0: 小姐，侦探长来了，准备行动。好。
1: 肖老板，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
2: 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甘宁百计，劫未盈。

韩章此次天津之行，承蒙德川将军及各位父老乡亲抬爱，收获颇丰，甚为欣慰。不日即将返回南京，韩章特办此堂会，表达谢意。各位请入座吧。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1: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戏院门口。
0: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2: 戏院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一得手，直接带甄汉章出城。
0: 好，准备进行附近。
1: 浩浩，走。

0: 先生，嗯，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好，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
1: 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0: 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1: 哎，别乱说话。没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
0: 哎，看戏吧。

0: 雪雪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1: 什么？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天狼星正在那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3: 德川将军，让您见笑了，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
2: 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
3: 是是。

0: 我听说这个萧慕白是天津卫有名的大武生。
1: 哦，德川将军也懂京戏，
0: 略知一二。

0: 京末丑，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
1: 嗯，
0: 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在场戏，真是可惜啊。嗯，
1: 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
0: 嗯，
1: 今天畅谈会的萧慕白萧老板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但在平津地区，也是曲艺界的名角。
2: 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的。好啊，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3: 嗨，好。
0: 我还是没找到戴彩霞，怎么还没有找到？我猜他可能跟田龙星在一起。放心吧。好。德川将军，怎么了？甄先生，这个萧慕白是你的朋友？萧慕白是个名角，我们算是点头之交，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3: 没什么。 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济结魏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叫他马上停，换戏。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4: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萧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5: 大概还有5分钟。
4: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德川将军，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呀。
1: 我明白，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看来，这位萧老板应该已经和天狼星合作了。
0: 哎呀，这个。

0: 这个萧慕白演得真是精彩啊。
1: 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这天狼星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
0: 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唱得好，肖老板，您演得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肖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2: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陈竹奇，请问，小鬼子是在炸我们的？我们的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天狼星。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0: 哼，

0: 小老板说的没错，我想天狼星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吧。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天狼星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1: 在台上，而爆炸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准备强行救人啊！一会儿打起来，我来掩护。青红，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2: 可是，
1: 服从命令。你个小浪蹄子，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以为炕上的肖老板我就没办法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办了，我看肖老板还要不要你！
0: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我只要将你们萧家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自然也逃不掉。
3: 不用那么麻烦了。
0: 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我就是天狼星。肖老板，难道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 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
3: 不用考虑了。我萧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

0: 废话真多。肖老板，你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1: 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0: 肖老板，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
1: 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我死而无憾。
2: 肖老板，
0: 肖老板，
3: 秋雪姐，快，鬼子追来了！
4: 快，快点！
2: 秋雪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跟我来。
0: 秦虎，撤！
5: 德川将军，尹木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
6: 将军，请你先离开吧。
7: 好，这里交给你了，
6: 请你放心。秦平，你负责保护甄先生。
8: 嗨。
7: 快，给我守住每个出口，走。

0: 爆炸了。
1: 准备行动。
0: 准备行动。

0: 许小姐，这天狼星不是想抓我，分明是想炸死我。
1: 快清理门口，铃木队长还在里面。
2: 嗨，
1: 走。
3: 你别拉了，快送我上医院啊。这你干嘛？你们不是便衣队的？
4: 赵老弟，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
3: 我没事啊，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
4: 这天狼星嘛，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
3: 五宝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
4: 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我觉得堂会那天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
5: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4: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
3: 我今天非杀了你。
1: 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别慌，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
6: 秋雪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
1: 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6: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1: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6: 不，
1: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6: 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求学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呀，这个被钉死了。

0: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赤县长，其他人跟我走！
2: 快！
3: 快！
2: 司武会司令部，
3: 走！

0: 秋学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2: 可是，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不好，秋先生出事了。
3: 什么？
1: 撤！快救秋先生！
3: 嘿，
1: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2: 再等等。
1: 震撼章，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

0: 帮主，大批鬼子马上就到了。镇河长来晚了，我们来不及了，马上去接应秋雪。去接应秋雪，接应秋雪。这，走。哎，那不是老马吗？
1: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西苑前门了。
0: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2: 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我带人去接应，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3: 廖教官，怎么办？
4: 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
3: 好，好。林木兄。
4: 你们不用管我，冲上去！绝不能让铁狼星跑了！
3: 嗨，
4: 助理，嗨，有狙击手，快隐蔽！
3: 太好了，春明和廖教官来救我们了。

快上车，我们走。

0: 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药仙。
2: 好。
1: 秦虎，秦虎，秦虎醒醒，不能摔秦虎，秦虎醒醒，秦虎。

0: 能睡，青红。
1: 妙香，青红，青红，你坚持住，坚持住啊，青红，你要坚持住，青红，快，棉纱。

0: 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1: 九月姐，我真敬你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我出去。春梅，你要干嘛去？
1: 姐，秦红不能就这么死了，她的仇我一定要报。
0: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铃木纯一、甄汉章还有德川，一个都活不了。走
1: 走，
0: 站住！你们别那么冲动。

0: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全在我。青红的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前去刺杀，这跟送死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不能冲动，不能让青红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1: 都是因为我。
2: 就这么不听劝呢？就你恨狗汉奸，就你恨小鬼子，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春梅姐，春梅，别说了，兰明也不想这样。
1: 让我说，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我们全村上百口的人，全都被鬼子给杀了。

老天有眼，没让我死，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慢慢地爬了出来，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难道我的恨，我的仇，

0: 青青的师兄牺牲了，阿玉姐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明，难道我们就不恨吗？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1: 春梅姐，
0: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整天不吃不喝，哭丧个脸，整天只知道报仇报仇，直到连累自己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太自私了。
2: 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1: 好了，春梅，别说了。青青，你带春梅去休息一下，走吧。
3: 春梅，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0: 我们都不想误掉，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1: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都太小看天狼星了。
0: 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
2: 林木君，不要太心急，猎人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0: 秋雪姐，你别太难过了，春梅她没有恶意，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难以接受，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 兰明啊，其实春梅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跟日本人都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杀死了一个镇汉长，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还有，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难道就只是报仇吗？
1: 可是秦红他都怪我，不怪你，你不用自责。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自从我们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
2: 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707零。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0: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自从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这一个目标，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没想到，没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
1: 该死的那个人是我，不应该是青红。
0: 我们都不该死，该死的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着。
1: 秋雪姐，让我加入你们吧，我跟你们一起战斗，杀鬼子。
2: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3: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太小看天狼星了。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2: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人叫程青红，她是程明远的女儿，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至于其他的人，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3: 林木君，不要急，猎人一定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4: 春梅怎么样了？
0: 阿玉姐和青青在陪着她，应该没事。
4: 兰敏呢？
0: 哭累了睡着了。青红的死，他很内疚，很自责。
4: 她是个好姑娘，只是仇恨太深，太冲动了。这件事不能全怪她。
0: 兰敏想加入天狼星，我同意了。
4: 好，我没有意见。
3: 戴彩霞那里有什么消息吗？
2: 将军，戴彩霞她已经跟着天狼星离开了，可是目前还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3: 我们得尽快帮助她取得天狼星的信任。现在既然赵长风已经死了，就命令侦缉队和便衣队合并，由吴宝山担任队长配合行动。
2: 嗨，
3: 甄汉章那里你安排一下，让他尽快离开天津。
2: 但是德川将军，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否让甄汉章在天津多待几天？
3: 你要做什么？
2: 这次天狼星的行动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机会再来找甄汉章的麻烦。
3: 你是想利用甄汉章继续引出天狼星？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意外已经让他觉得他的安全没有了保障，他已经向华北军部告你的状了。
2: 但是德川将军，这次天狼星只是死了一个成员，对他们的打击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彻底摧毁了天狼星的战斗能力，才能逼迫他们去寻找八路军的大部队援助。

0: 好吧，就按你说的去办吧，但是一定要保障震撼章的安全。冈村司令官已经亲自来电过问此事，要知道帝国军部很在意震撼章在狼烟计划中起到的作用。
1: 铃木明白。
2: 这个戴彩霞是什么人？
3: 她挺可怜的，无父无母，进了戏班还遇到了禽兽，我就顺手把她救了出来。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她的身份不明，先不要让她和我们接触太多，你觉得呢？
3: 我知道，所以我先让阿姨姐把她安排在瑞祥旅社，我明天想去看一看她。小鬼子现在一定在全力搜索，我想等过一段时间让阿姨姐安排一下把她送出天津，我们也算是帮她。
2: 你想得很周到，按你说的办吧。
4: 来看看你，怎么样，脚伤好点了吗？
5: 好多了，一点都不疼了，快请坐。秋雪姐，阿玉姐，谢谢你们。
4: 哦对了，现在外面很乱，你要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以前是戏班的人。你在这安心住下，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安排把你送出天津。
5: 嗯，阿玉姐，秋雪姐，我有件事想求你们。
4: 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5: 是这样的，秋雪姐，我能跟着你们吗？
6: 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们啊？
5: 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亲人，就算我离开了天津又能去哪儿呢？我跑了出来，马班主一定到处找我，求求你们了，就让我跟着你们吧。我可以帮你们洗衣服做饭，我什么活都能干。
4: 彩霞，先坐下。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5: 我知道你们都是做大事儿的人，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愿意为你们做点什么。因为我的父母乡亲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如果这次不是你们救了我，也许我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求求你们了，就让我留下来吧。
4: 这样吧，彩霞，你先把伤养好，这件事儿以后再说。
7: 吴队长，对于赵队长被害的事，你是怎么看的？
8: 赵队长，他死得太惨了，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天狼星，为赵队长报仇。
7: 吴队长，有个好消息要通知你，德川将军已经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便衣队就并入侦缉队，由你来任队长。
8: 谢谢德川将军和铃木队长的栽培，我一定全心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
7: 很好，希望你说的和你做的是一致的。吴队长，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现在开始进行全城大搜捕，搜捕天狼星。

0: 林木兄，以吴宝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找到天狼星。
1: 没错，我对他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希望他找到天狼星，我要他做的就是敲山震虎。

0: 昨天晚上的事我已经汇报上去了。天狼星那里怎么样？
1: 损失比较大，牺牲了一个同志。
0: 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大家都是人，都是战士，都是队友，我没觉得我比他们金贵多少。
1: 可他是共产党，不是我们的人。
0: 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小鬼子正在全城搜捕，你不赶紧藏起来，还来我这里干什么？
1: 真汉章在哪儿？查到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不过有两个地方比较可疑。

0: 能藏在这儿，或者是这儿。
1: 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0: 一个是私人别墅，一个是鬼子的静心道场。因为这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
1: 你是说这些人都是鬼子假扮的？
0: 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私人别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附近环境比较简单，又没有制高点，不利于狙击，非常适合保卫工作。而且这个附近最近出现了很多鬼子的变异。怎么样，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甄寒章会藏在这儿，
0: 静心道场。说说你为什么会认为甄寒章会藏在这儿？
1: 直觉。我只是拿自己跟林木做比较，如果我是林木，你都可以猜得到，我们趁甄寒章还在天津的时候会再找机会行动，所以他也一定会再设一个圈套引我们自投罗网。甄寒章的藏身之地又在这两个地方的其中一处，而这两个地方看起来别墅的嫌疑更大，所以我觉得越像的地方就越不可能是。
0: 你的推论很有道理，但是只是我们的推断，在没有确认之前，这两个地方我们都不能放过。这样，明天我们两个分头去这两个地方，仔细地探查一下。

0: 好。
1: 甄先生，啊，林木队长，很有兴致。嗯、看来甄先生在这里住的还很习惯吧？啊，
2: 林木队长，我是贱命一条，活一天是一天，总得享受一下。不知道哪天又把我当诱饵，钓到了鱼，却赔上自己，到时候连享受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是吧？
1: 甄先生，嗯，戏园的事，林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到目前为止，只要是田狼星锁定的目标，就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说，不彻底的消灭田狼星，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保证您的安全。
2: 可是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把天狼星灭掉，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布了那么大的局，到头来，要不是我命大，恐怕在您面前的就是我的尸体了。我现在已是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保证我的安全是你的责任。
1: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就应该不惜一切为了帝国效力。再说了，甄先生现在不还好好的吗？啊，
2: 你
1: 甄先生，林木这次就是特意来道歉的，对不起。
2: 别，林木队长，我可担不起，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安排我返回南京。
1: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想请你多待几天。
2: 什么？再待几天？李木队长，你不会是又想拿我当诱饵吧？
1: 甄先生，你误会了，误会了，甄先生。田狼星还隐藏在天津城内，如果贸然转移的话，很容易暴露目标。再说，我已经安排了一个

0: 假象，所以说在这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放心吧，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你秘密离开天津。
1: 那最好。林某队长，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如果你骗我，我会向华北军部报告，治你失职之罪。我累了，林某队长请回吧。
0: 好，告辞了。到底怎么回事？这艺妓是从哪里过来的？
2: 应该是他的保镖从居酒屋带回来的艺妓。德川将军有令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所以我就没有阻拦，是我的失职。
0: 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要对每个艺妓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核实。另外派我们的人严密注意道场外围四周的动静，严查出入人员，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你放心，我会亲自督办的。
0: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我们出现的地方就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
2: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万一镇汉章出了什么问题，那德川将军
0: 出了问题，责任由我来担着。我现在的目标只有天狼星，即便是他们发现镇汉章不在别墅的话，他们找到这里来想要冲进道场也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在外围安排好暗哨，一旦发现他们，我们就会围捕他们。
2: 好，

0: 林木十分的小心，出来以后还换了几辆车，我怕打草惊蛇，所以跟丢了。他出来以后把许清平留在了别墅，而且我发现别墅的守卫明显加强了。
1: 许清平和林木不是天天在一块吗？既然他留下，说明这个别墅里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东西。
2: 看来这里一定是有问题，
1: 他一定是去见甄汉章了。
3: 如果林木真的是去见甄汉章，那他就应该捕捉把守。
2: 现在对进出门的所有人员检查的都很严，没有证件连大门都进不去。
1: 看得越严，查得越紧，就越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
0: 我们现在都只是猜测，不管是别墅还是静心道场，我们都没有进去过，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2: 大家都别着急，我们这么猜测也不是办法，既然不确定，那两边我们都不能放松。青青，你去盯着静心道场的动静，晚上春梅去接替你。
1: 嗯，
2: 我去别墅那里，晚上阿玉姐来替我。
1: 嗯，好。
0: 别墅那边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里准备东西。
2: 那也好，你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切记不要单独行动。
1: 嗯。

0: 坐。
1: 林木师兄，你有没有想我？
0: 怎么这么急着要见我？有什么情况？
1: 还好，不过天狼星现在还不是特别信任我，把我一个人留在这瑞祥旅社，没有带我去他们的据点，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
0: 这很正常，你才刚刚跟他们接触，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 我明白。我们知道天狼星的教官叫廖武，女飞贼叫吴青青，使刀的叫蓝敏，已经死了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枪法极准的叫王春梅，也就是他们的狙击手，还有一个女人叫阿玉，应该是负责情报的，队长叫陈秋雪，是天狼星的灵魂，她应该是共产党，详细的资料我还没有弄到手。
0: 非常好，有了他们几个的名字，我会让情报机关去彻查他们的情况，你不要操之过急，在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前，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想办法助你一臂之力，只要将天狼星的有生力量摧毁，他们就不得不吸收新的成员，并且找寻他们上级的支持，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完成你的任务了。
1: 师兄，你应该明白，通过这几件事情，虽然天狼星有所损失，可是我们的损失更严重，这就说明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小瞧了天狼星。
0: 我承认，我之前一直小看了这群女人，到目前为止，她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帝国在天津，甚至是整个华北的统治。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让你尽量地消灭她们，彻底铲除天狼星。
1: 师兄，你的观念应该改一改了。这场战争里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敌人和对手，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

0: 你怎么不吭声啊？不然我这刀子就飞出去了。
1: 哟哟哟，嘴还挺硬啊！我要是特务，你早就没命了。
0: 我这是太专注了。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刚才有几个艺妓进去了。
1: 艺妓？
2: 艺妓？
0: 嗯。
2: 你们是亲眼看见他们走进静心道场的吗？
0: 没错，我绝对没有看错。
1: 那些女的脸白得有点吓人，跟画册上一模一样。
3: 静心道场不是鬼子的武馆吗？怎么会有艺妓在里面？
2: 不是，其实静心道场不仅仅是武馆，它还是日军军官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那些女的到早上才离开，我和春梅就一直跟踪他们。他们从静心道场出来以后，就直奔居酒屋去了。
2: 居酒屋？奇怪了，像这种地方应该有表演的艺妓，他们没有必要从外边找。
0: 我还看到送那些艺妓出来的，竟然是一个中国人。
2: 中国人？
3: 甄汉章？
2: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了我们一个潜进去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真没想到梅机关的人这么快就把天狼星的全部资料传送过来，这可是他们第一次那么全力地配合我们的要求。
4: 这并不奇怪，梅机关的人一向都自视过高，没想到

0: 他们自己的人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大亏，吃一堑长一智吧。所以这一次他们也非常重视与我们的合作。
1: 只可惜只有这些文字资料没有照片，还好有这几张画像，不过真实度会大打折扣。
0: 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会和天狼星再次见面的。这个陈秋雪和王春梅就是上一次破坏我们突击行动的人。
1: 那只是一个意外，他们恰巧碰到了我们，否则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0: 清平啊，你要知道在战争中有时候的胜利就是看哪一方会更幸运一点。
1: 嗨，
0: 他们都是李银龙部的直系下属，看来德川将军的推断没有错，田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所以我们要消灭李银龙部的契机就在他们身上。
1: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2: 你这个想法倒真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
1: 这么说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2: 我觉得可以。那我们上哪里去找诱饵呢？
1: 我还没想好，要不然我带青青和春梅去外面看看，随便抓两个落单的小鬼子。
2: 你是说鬼子的巡逻小队？行，那我们就给他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你们看这行，这里虽然是城外，但是距离鬼子城外的驻军要比司令部远，如果夜间巡逻的士兵发现，一定会先通知司令部，林木一定会到。只要我们的行动快，在林木发觉之前结束行动，安全撤离。
1: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我只是帮你完善了一下。
1: 少得意了。

0: 哎，前面的站住。别动，站住，开枪了。
1: 青青，先去应付下。
2: 呀西，什么得干活？
3: 各位长官，我们是良民。
2: 良民，良民，你们跑什么？把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3: 哦，你们一追，我们还怕？当然会跑了。
2: 呀西，花姑娘的，不错嘛，个个长得挺漂亮的。

0: 王八蛋，本姑娘的便宜你也敢占？
1: 行了，楚梅，别提了，我们要活的。
2: 救命！
3: 喂，什么？立刻通知拆弹部队和医院，马上救人，我马上就到。
1: 怎么了？
3: 吴宝山报告，在城外发现了失踪的巡逻小队，他们身上被人绑上了炸弹。
1: 什么？

0: 太君，不让进呐！
1: 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0: 啊，昨天那位长官让我们今天早些过来。
1: 哦。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是这样啊，你们等一下，你进去问问。
2: 好。

0: 帝国
1: 万岁
0: 万岁。
2: 新来的艺妓啊，
3: 真漂亮，不错啊，
2: 不错。
0: 哎，别走，
2: 要走吗？
0: 一起喝酒。
2: 你看，笨蛋，来来来来，
0: 一起喝酒。
2: 来来。

0: 雷蒙队长，你看这可怎么办？
1: 救我们！救死我们！救救我们呐！
2: 命令你的人，封锁四周，一切可疑人员立刻逮捕。
0: 嗨，
1: 救命啊！
0: 你们跟我来。
3: 是，
2: 拆弹手，立刻拆弹。
1: 救命！
3: 嗨
1: 嗨，快快来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3: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力的。
1: 快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1: 快啊！
4: 姐，怎么样？房间太多了，根本找不过来。
5: 我们刚才看见一个房间，有几个鬼子在里面喝酒。要不我们抓个人过来问问？

0: 怎么样？
1: 就许他们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别着急，林木已经着急出手，我们还有时间，再等一会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又回来了，来来来来，陪我们喝两杯，
3: 来来来，
2: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嘛，喝两杯，
2: 喝两杯。

0: 但是那里是高级长官住的地方，德川将军也住在那里。
1: 这些日本人说的话，能信吗？
0: 相信我吧，我的心子还在日本等着我，我不想死在中国。
1: 呸！你不想死，你来中国干嘛？
0: 既然你们敢来中国，敢欺负中国人，就别想活着离开。
1: 走，去他说的那个房间看看。
0: 好。

0: 现况怎么样？
1: 炸弹上的时间装置还剩五分钟，
0: 能不能拆除？
1: 炸弹上还有触发装置，一旦剪线，有可能触发爆炸，短时间内不能解决。
0: 什么？
2: 救救我们！
3: 长官，
4: 快救救我们！
3: 救救我们！
4: 救救我们！
2: 要啊！
4: 救救我们！
2: 救救我们！
3: 我们不
4: 长官，
3: 长官，
4: 求求你救救我们！长官，
2: 救救我们！
0: 放弃拆弹，马上撤到安全地区。
1: 长官，
0: 队长，可是没时间了。
1: 长官，
0: 你想跟他们一起死吗？
1: 长官，长官，
0: 放弃！
4: 长官，长官，救救我们！我不想死，长官。
1: 长官，长官。
0: 快走！走！天平，没事吧？
5: 没事。啊？什么情况？天狼星究竟想干什么？
0: 声东击西。糟了，赶紧回去。
6: 珍珠，谁叫你们来的？
5: 是甄先生请我们来演出的。
6: 甄先生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们？
5: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静心道场表演。
0: 原来是这样，你们的证件呢？快点，拿出来。

0: 今天我不需要演出。
1: 陈汉章，你还记得我吗？
2: 别杀我，别杀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
1: 陈汉章，你这次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什么交易？
2: 我这次来天津是受汪主席的委托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什么交易我不明白啊。
1: 你不知道？你都死到临头了还狡辩，
3: 跟这种卖国贼大汉奸用不着废话。他要是不配合直接干掉他。
2: 别，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陈汉章，你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要知道我们能从你的保险箱里把东西拿走，今天来到静心道场站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不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2: 你们
3: 放老实点。
2: 我说我什么都说，只要你们不杀我，你们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们。我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和日本人作弊交易，配合关东军把抓来的劳工运往日本，套用假币在武汉重庆做军用物资的黑市买卖。
1: 那你们的假币都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不知道。
3: 怎么还要狡辩？说。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汪主席只交代我用钱和日本人交换模板带回南京，我只知道这都是属于日本人策划的狼烟计划。
1: 狼烟计划？
2: 对。
1: 你说的是狼烟计划？
2: 对，我刚才说的你们拿走的文件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他都说了。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不能杀我呀。蓝丫头，冤有头债有主，当初我也是被日本人逼的呀，当年杀你们全家人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呀，饶了我吧。
3: 饶了你狗汉奸，我蓝家十八口老少。

我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别难过了，甄汉章已经死了，你应该高兴才对。走，我们撤。

0: 怎么样？
1: 镇寒章死了。
0: 不说这么多了，快走。
1: 走走，快。
0: 你们先走，阿玉，开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天狼星真是越来越狡猾了，居然和我们玩声东击西。还好甄先生他不在别墅。
1: 你说什么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甄先生不在别墅里面？
0: 昨天我招待几个北平来的朋友到居酒屋小酌一下，我听居酒屋的老板娘说，几位艺妓小姐被甄先生包了场，每天按时到静心道场表演。林木队长，他这招可真高，这样甄先生再也不用到外面去招摇了。
1: 什么艺妓？停车。
2: 怎么了刘兄？
1: 我上当了，天狼星的目标是静心道场，他们一定会扮成艺妓到静心道场刺杀甄寒章。通知部队掉头去静心道场。嗨，
3: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刘工队长，需要我做什么？
1: 吴队长，你负责静心道场的外围，所有可疑人员一律逮捕。
0: 走，把人都围起来！围起来！
1: 搜查每一个房间，任何人不得出入。
2: 嗨。

0: 混蛋！同时宪兵队全城戒严，所有主要道路设置哨卡，严密搜查过往行人。
1: 嗨。

0: 这边，快点！哎，老沈，你回来了！沈大哥，沈大哥，
1: 大伙都在呢。怎么样？顺利吗？
2: 首长对大家前一段的工作很满意，让我给大家带个好。
1: 哎呀，太好了！
0: 哟，伙食很丰富，啥好日子？
1: 今天我们为民除害，严惩大汉奸。
3: 我说刚才沿途的时候，鬼子盘查那么严呢。
0: 老沈，来喝两杯，慢慢说。
1: 来，快坐吧。
0: 来，我给你倒上。好。哎，怎么没见到青红啊？

他牺牲了。什么？你们瞎胡闹！混蛋！田狼星怎么会知道甄汉章藏在静心道场？你怎么保护人的？戴彩霞呢？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传出来？戴彩霞才刚刚跟田狼星接触。 他还没有得到田狼星对他的信任，所以这次行动，他没有得到任何情报。我勘察了刺杀现场，发现甄汉章死前受过伤，所以我断定，杀害甄汉章的就是那个叫蓝敏的人。

0: 我不管是谁杀的，如果郑汉章死前把狼烟计划泄露出去，你我就等着切腹进忠吧。这次意外全是林木的失职，林木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1: 处罚？
0: 你觉得什么样的处罚能弥补你的过失？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中国人，赔上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的武士吗？
1: 德川将军。
0: 这件事情，我会上报华北军部，其他的你先不要管了。戴彩霞那里，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帮助你，让他尽快搞清楚甄汉章死前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好做应对。你命令吴宝山，让他带人搜查，声势一定要大，但是不要真抓人。
1: 林梦明白。
2: 振作起来，虽然我们的战友牺牲了，但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我们替他们继续着，永不放弃。
3: 老沈，这次你回去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4: 上级也在怀疑假币和狼烟计划有关，让我们尽快的查清楚假币的来源。
3: 郑汉章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假币工厂在哪儿。
2: 不过他死之前跟我们说，是我们拿走了他的文件，他所知道的都在文件上面。文件？可是青青拿回来的，不是只有模板和假币吗？
4: 保险柜里就只有这些东西。
2: 那会不会是甄汉章那个王八蛋在骗我们？应该不会，他明知道是死，说出来就是想换他的命，应该不会骗我们。青青。 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当时保险柜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0: 我当时打开保险柜，好像保险柜里是有一沓纸。当时情况紧急，有日本兵冲进来了，我没办法，我抓起那沓纸随手扬到空中，用来阻挡日本兵的视线，趁机逃了出来。
1: 我说你也太笨了吧，亏你还自称是侠女无上妃呢。
0: 我哪知道那是重要文件呢？
2: 不对呀，青青既然说没有拿这些东西，可是甄汉章为什么说文件在我们手里呢？
3: 那会不会是青青扔掉的那些文件，他们没有捡齐，怀疑是我们拿的呢？
4: 不可能，按甄汉章说的，那些文件上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那日本人事后一定会仔细的盘查，他们认为在我们的手里面，那就说明文件真的是丢了，或者是文件最重要的部分丢了。
5: 青青，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漏掉了什么细节？
0: 模板。我记得当时我拿了几张纸包着模板来着。
2: 秋雪，模板在哪儿？
5: 在我房间里。
2: 把它拿来。

0: 怎么样？
1: 这是一份特殊的加密文件。
0: 上面都写了什么？
1: 没有办法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0: 那怎么办？
2: 这样吧，阿玉尽快地联系上级，请根据地的密码专家破译文件。上级首长对假币事情非常重视，让我们尽可能地收集一切有关假币的消息，协助有关部门查出假币制造厂的地点。必须在有效时间内销毁所有假币。
0: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
1: 这样吧，明天我投红铃，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搜一搜。我也让我的弟兄们帮忙查一查这方面的线索。
2: 好吧，不过你们刚刚杀了郑汉扎，小鬼子一定盘查非常严。在我们找到假币工厂之前，大家伙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
0: 哦，对了，还有那个戴彩霞，我本想等心愿的风声。

0: 过后让阿玉姐把他送去南京，可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耽搁了，现在小鬼子在全城搜索，我担心他住在瑞祥旅社不安全。
1: 要不然先让他住在美丽服装店几天，等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0: 嗯，
2: 也好。
3: 他们快出来了，盯紧点。
2: 行，放心吧，
1: 你们上那辆车。
4: 嗯。

0: 不要跟着我们。
1: 要不要跟上去？
2: 不要，戴小姐不让我们跟着他们，我去报告队长。走，
1: 走。
3: 德川将军，戴彩霞已经跟天狼星离开了。
4: 很好，
3: 我保证，这一次再也不会出错了。
4: 不，
3: 高桥。
5: 关于天狼星的事，就不劳烦林木队长了。德川将军，高桥奉冈村司令官命令前来报道。
3: 高桥中佐，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6: 林木君，高桥中佐是奉军部的命令，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负责天狼星的所有案件。
3: 什么？不行，天狼星的事一直都是由我负责的，我不同意。
6: 林木君，这是军部的命令，你必须服从。我代表天津司令部对高桥中佐的到来表示欢迎。
5: 谢谢德川将军。
6: 高桥中佐是帝国精英，战功赫赫，我相信你的到来将会是天狼星噩梦的开始。
5: 德川将军，您太夸奖了，高桥只是一心为帝国军队效力，为天皇陛下效忠。
6: 高桥中佐，天狼星活动猖獗，这是对帝国赤裸裸的挑衅，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天狼星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
5: 高桥必尽全力。
6: 很好，如果有什么需要就提出来，我会尽力配合你们。
5: 嗨，林木队长，请您尽快将天狼星的资料全部转交给我。另外，我希望您还能给我配备一辆车，我要去天狼星出现过的地方看一看。
3: 好吧，
5: 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
3: 将军。

0: 谢谢啊，来吧，到了。啊，来，我拿。来，进来，到了，就这儿。彩霞，以后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帮我打理一下店里的生意，我可就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妹子了。
1: 我也希望你能把这儿当成家。
2: 阿玉姐、秋雪姐，你们就放心吧。我以前在外面打过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0: 我带你去房间看看，就在我房间的隔壁。
1: 不用了，不用了，秋雪姐、阿玉姐，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管我，真的。
0: 你行吗？
1: 可以的。

0: 这孩子真可怜，你怎么打算的？还没想好。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就送他去根据地吧。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救过我和青红。阿玉姐，我想去一趟西院。詹寒章死了，我想去看看青红。我陪你。
1: 将军，这个高桥不是跟那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吗？
2: 他是受伤昏迷之后被渔民救了，养好伤回到军部，正赶上真汗章被杀的事情，他就主动要求来天津对付田狼星。
1: 高桥对付田狼星？难道说这个文物失踪的事也跟田狼星有关？
2: 有这个可能，毕竟他们梅机关。
1: 也在天狼星手里吃了很多亏，他一定想回来报复天狼星。
2: 将军，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配合高桥抓捕天狼星，我要亲手洗涤掉天狼星带给我的耻辱。不，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军部的另一份命令。明天晚上。 军部有一车假币运到天津，这批货由你负责接手。
1: 假币？可是模板不是丢失了吗？
2: 模板是失窃了，这批假币是大本营库存的最后一批，在新的模板刻印好之前，要靠这批假币继续扰乱中国的金融经济，这对帝国的狼烟计划十分重要，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善事。
1: 林木明白。
2: 至于天狼星。
3: 就暂时先把他们交给高桥吧，你让许清平去配合他的行动。
4: 嗨，综合所有的情报消息，日本人的造币工厂应该不在天津，有可能在东北，也有可能在日本领土。
3: 消息确定吗？
4: 确定。
3: 天津只不过是假币的一个中转站，日本人通过上海把假币运到天津，再从天津。 在华北和重庆方面渗透，他们肯定会把剩余的假币运往天津，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持续的打击。上级命令我们，找到剩余的假币，紧急销毁。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假币，我先回去，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来找你。好。
4: 路上小心啊！
3: 好。

0: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难受，要是我难过的样子被春梅他们看见，他们一定会更内疚。所以我一直都忍着，都不想让他们看见。要不是我费点小力用机会去抓甄寒照，也许青红就不会牺牲。秋心，好了，别哭了，这事要不是你的错，我想青红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等我们给他报仇。好了，我们走吧。
1: 糖葫芦嘞！糖葫芦。
2: 啊，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
0: 没关系。

0: 玉姐，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先回去吧。
1: 进来，
2: 老沈。
1: 哎，廖教官
2: 还没睡啊？
1: 怎么样，你们那边有消息吗？
2: 哦，

0: 我的兄弟了解到呢，假币工厂不在天津，这只是他们的中转站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模板现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无法继续印制假币。为了保持持续的经济破坏，他们一定把剩余的假币全都运到天津来。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找到这批假币，就地销毁。
0: 没错，我跟李红玲说了，让青龙帮的弟兄们帮我们盯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们。
1: 哦，是这样，保险柜里的绝密文件已经送到根据地，破译之后会马上再通知我们。
0: 太好了。哦，对了，这个东西交给你。
1: 这是什么？
0: 这幅画是程明远先生的，青红跟我们说过，他父亲把所有的研制资料全部藏在这幅画里面，后来画丢失之后落到了德川的手里面，我们在静心道场里找了回来。啊，这是程教授宝贵的研究成果，麻烦你交给程教授。
1: 太好了，我尽快派人把这幅画交到程教授手里。
0: 好，
1: 进来。秋雪，你回来了，有事吗？
2: 嗯，下午我跟阿玉姐一起出去，她好像看见了什么人，回来的路上就脸色也不好，一直心事重重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老沈，你是不是去看一下？
0: 去吧。
1: 她在哪儿？阿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别憋着，有什么话跟我说好吗？
2: 老沈，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1: 谁呀？
2: 高桥。
1: 高桥？
2: 他是我的仇人，我一直在找他。他就是华成辉，我也能把他认出来。两年前，我和我丈夫被调到东北后方开展工作，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丈夫牺牲了。我当时根本来不及转移，我只有带着儿子躲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可是没想到，
3: 快点
4: 杀。这些人是用来训练你们刺杀的，拿好你们手中的刺刀，刺向对面的目标，一个都不留。第一排，杀。

0: 你是我的敌人，身为帝国的军人，进宫令下达之后，挡在你面前的就只有你的敌人。你若心软，死的就会是你，明白吗？嘿，杀！
1: 高将军，这些人就交给我吧，将军要他们还有用。

志给救了，全村的人一个都没有了，村子也被他们全部烧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

0: 等我伤好了以后，上级领导知道叛徒认识我，就让我撤出了东北，等着组织给我安排新的工作。当年的那一幕每天都在我眼前，这些年我一直在找高桥的下落，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也来天津了。 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1: 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仇报了。

0: 高桥君远道而来，本来我应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接风洗尘才对啊，可是没想到反倒让你抢了先，林木真是不好意思。
1: 林木君客气了，这顿饭没有别的意思，你跟天狼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关于天狼星的情况我想和林木君多多交流一下。
0: 说到天狼星，林木真的是非常惭愧，因为我的轻敌几次都放走了天狼星，不能亲自消灭天狼星，彻底洗刷掉他们带给我的耻辱，林木心有不甘，所以这件事林木就拜托高桥君了。
1: 林木君，德川将军跟我说了你们的行动计划，说实话你的计划非常周密，就算我没有来，林木君消灭天狼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高桥不敢贪功。
0: 那么请问高桥君，你打算怎么做呢？
1: 我打算先见一见戴彩霞。

0: 高桥怎么还不出来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1: 别急，有点耐心。
0: 我是怕阿玉姐着急。
2: 我两年都等了，不差这点时间，只要能杀了他。
3: 喂，游妹子。
4: 铃木师兄，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和你见面。
3: 好，什么地方？
4: 还是在上次见面的地方。
3: 好，我知道了。

0: 管他们去哪，现在就他们两个人，正是好机会，咱们上去把他们一块干掉。
1: 好，我们先跟紧他们，离司令部远点再动手。
0: 好。

0: 高桥，
1: 林木君，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对，你来的正好，由妹子联系我了，她有情况要向我汇报，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太好了，
0: 走。
1: 哎，是高桥和林木出来了。

0: 姐，你快点啊，他们都快跑远了。
1: 不行，跟得太近容易被他们发现，安全为主。
2: 林木君，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3: 前面停车，我去干掉这个尾巴。
2: 不要停，继续开。
3: 怎么？
2: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既然跟踪我们，就一定对你我不利。我们这样贸然下车是很危险的。
3: 可是让这个尾巴跟着，不干掉他们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先回去，不去见尤美子了。
2: 不，尤美子既然联系你，就一定有重要的情报，不能错过。前面加速，拐弯处我们下车，你带他们绕几个圈就回司令部，明白吗？
4: 嗨。

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的，他肯定是带我们绕圈子的。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有可能。不管了，这离日军司令部已经很远了，我们追上去，找个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太好了，我就等你发话呢。

0: 小妹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1: 不用介绍了，这位是高桥小姐吧？
0: 哈哈，这位就是我的师妹由美子。哦，她现在叫戴彩霞。
2: 由美子小姐，不愧是黑龙会的精英啊，这收集情报的能力是非同小可。
1: 高桥小姐太客气了，大名鼎鼎的关东之花，梅机关的精英，我怎么会不认识呢？
0: 来，咱们三个坐下聊吧，请坐。高桥小姐是受驻华北司令部的委托，从今天开始，消灭天狼星的任务就由她全权负责。你和清平也要支持她的工作。
1: 天狼星的任务不是由林木师兄你负责吗？临阵换将，难道是因为甄汉章的事情？
0: 我还有别的工作，不能参加你们这次的行动了。

0: 还要全力配合高桥小姐。
1: 气死我了，让小鬼子在我眼皮子底下玩了个金蝉脱壳。
2: 哟，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看见了铃木和高桥，但是跟丢了。
2: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们守了一个上午，铃木和高桥倒是出现了，身边也没带什么人，他们穿着便装，鬼鬼祟祟的，我们怀疑他们要耍什么阴谋，就跟了上去，等我们追上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就不见了。
3: 我们应该是被发现了，这次我们打草惊蛇，他们以后会更加小心的，我们也没法再在司令部门口监视了。
2: 没关系，只要高桥还在天津，我们就还有机会啊。
3: 阿雨姐，
2: 来，
3: 一定会有机会的。
5: 这么说，美丽服装店就是天狼星的据点之一？
3: 也不全是，平时只有那个叫阿玉的女人在那里，那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一个联络据点。
0: 他们的藏身之处搞清楚了吗？
3: 还没有，我刚刚接触到他们，他们还不是十分信任我，不过相信很快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还在考察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加入天狼星的。
5: 这很好，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戴小姐的实力。不过我们的时间有限，天狼星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必须尽快消灭他们。
3: 我没有办法再快了，我怕太主动会功亏一篑。
5: 这样，我派人监视美丽服装店，天狼星再出现的话，你就在门口做上记号，我们的人不会接近服装店，等他们出来，我就派人跟踪他们，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0: 不行，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万一被天狼星发现的话，由美子小姐就彻底暴露了。
5: 不，就算我的人被发现，天狼星看我们一直没有行动，就不会怀疑任何人，他们会认为我们早就盯上他们了，最后他们会放弃美丽服装店这个联络点，很可能会带着戴小姐去他们的藏身之地。
3: 这是个好办法，高小姐不愧是煤机关的精英啊。
5: 铃木君，还请你通知各个部队继续监视每个交通点，杜绝天狼星出城的可能，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带戴小姐去他们的地方做客了。
6: 别上，快点，小关进去。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还没有。阿玉天没黑就已经回来了，一直都没有出去。
0: 有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1: 没有。
0: 继续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1: 嗨，
0: 天狼星中的任何一个人出现或者阿玉出去的话，就找人跟踪他，小心别被发现了。一旦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就立刻通知我。
1: 你放心，我会亲自跟踪。
0: 给，辛苦了。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

0: 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爸爸，你回来了。
9: 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进来吧。阿玉姐，阿玉姐，
1: 哎，
0: 你还没睡吧？
1: 啊，没睡，坐。
0: 我路过这儿，看你房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煮了点吃的。
1: 哎呦，彩霞，你看这太麻烦你了，谢谢啊。
0: 这是谁家小孩的衣服啊？
1: 啊，这是我儿子以前的。
0: 你儿子？以前没听你说过，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
0: 阿玉姐，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彩霞，没事。彩霞，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儿吗？
0: 我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爹、我娘，还有我弟弟、父老乡亲们，看见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那个样子。
1: 彩霞，你放心，小日本在咱们这儿欠了这么多血债，我们一定会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的。
0: 你们天狼星都是有能力的人，我想加入你们，就是因为你们杀鬼子。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能帮上你们的，就是能帮你们洗洗衣服，做点饭。只要能让我留在你们身边，看着你们杀鬼子，就好像自己在报仇一样。
1: 好了，彩霞。天上的亲人们也不想看到我们这样哭，对不对？
2: 高桥的出现扰乱了阿玉的心智，他现在一门心思想着报仇，
3: 而且今天的行动高桥已经提高了警惕，每个交通要道的盘查都更加严密，想要动手太难了。
4: 我们既然摸不清他的规律，那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引出来。
2: 你是说钓鱼？
4: 是的，就是钓鱼，用我们自己做鱼饵。
3: 那太危险了，用自己做鱼饵，你们就不怕被吃掉吗？
2: 那可不一定啊，机会总是争取来的，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而且不撒鱼饵，鱼永远不会上钩。
4: 是的，沈大哥，只要鱼儿上钩了，我们就一定有机会消灭它。
3: 那也增加了事情的危险性，我们应该先摸清楚高桥的行踪，然后再针对他的防御进行计划，这样才保险，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4: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阿玉姐。我看得出来，她一直在压抑着心中的仇恨，我担心阿玉姐，她会盲目行动。
2: 我倒是同意廖教官的，仇要报，但是你们的安全更重要。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假币的藏匿地点。
5: 大小姐，大小姐，
6: 怎么了？
5: 刚才有人在前面赌场用假法币赌钱。
6: 什么？人呢？
5: 被他们抓了，不过没人看见。
6: 你去找廖大哥，让他赶紧来一趟。
5: 哎，是。

0: 哦，你们老板在吗？
1: 嗯，在。请问您是？
0: 我是他朋友，正好路过来看看他。
1: 啊，您稍等啊。
0: 好。
1: 阿玉姐。
2: 哎，
1: 有位先生找你。啊，
2: 沈老板，好久不见。
0: 今天正好路过来看看你，给你买了点水果。
2: 谢谢啊。啊，这是我的朋友。那进去坐会儿吧。
0: 好。
2: 啊，你照看一下店啊。嗯。来。
0: 好。

0: 定景点。
1: 是。
2: 别动！
3: 哎，你们
2: 老实点！哎，别动！
3: 你们要干什么？
2: 别动！别动！
3: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我只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没钱。你们肯定是绑错人了。你们放了我吧，你们放了我，我肯定不告诉警察。
4: 不要紧张嘛，我们也不是绑架你。我们找你回来呢，就是问你点事情。
3: 问我事儿，你这么给我整累，你吓死我了你啊！问我什么事儿啊？
4: 这个钱是不是你拿到赌场里面的？
3: 是啊。
0: 行了你，胆子挺大，敢拿假钱到我的厂子里赌。
3: 我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
0: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说吧，你是小鬼子呢还是汉奸？
3: 别，我也不是鬼子，我也不是汉奸。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一个行脚的货郎，我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呀。
4: 好了，那我问你，这钱是从哪来的？
3: 我卖货的时候人家客人给的。
0: 哼，编吧，还卖货，你骗谁呢？不说实话有你好受的。
3: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编啥呀，我说的都是实话。
4: 那我想问你，用这些钱的人是在哪儿买的你的货？
3: 在西城的郊外啊。
5: 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6: 嗨，我这不是听说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
5: 没事儿，挺好的，放心吧。
6: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吃好饭，没睡好觉。要想报仇，你得有耐心呢，你得把自己调整好啊，啊！如果你自己身体都盯不住了，你怎么报仇啊？
5: 我知道。
6: 我是担心你，我不希望你仇还没有报，自己的身体先垮了。阿玉啊，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你知道我
5: 老沈，你想说什么我都很清楚，可现在我一心想的就是报仇，至于其他的，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再说吧。
6: 阿玉，你答应过我要等着我，你说我还活着的话，我希望你嫁给我。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一起去找儿子吗？
1: 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让高桥活着离开天津。你报仇之后，我就跟你去找儿子。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1: 行了，阿玉，别送了。
0: 没事，送送你。
1: 好吧，走了啊。

0: 自己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好，走了。
1: 我等你。

0: 阿玉姐，
1: 老师，你快走！
0: 你坚持住，我带你一起走啊！快来帮我！

0: 阿玉姐，把我放下！不，我不会放下的。我等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1: 别这么说，没事的，没事的啊！老师，下辈子。
0: 我会一直等着你。
2: 阿玉姐。

为什么这么快要把他拿走？我知道，连你的战账让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你的话我都记得了，你放心吧，我会帮你把儿子找到。我们的儿子。 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

0: 种心痛，
1: 等将来胜利的那天，
0: 你一定把我
1: 我就过来陪你，我天天陪着你，
0: 如果我在
1: 那时候你就不会孤单了。
0: 你一定把我
2: 阿玉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杀了高桥，为你报仇。

0: 你们先回吧，我想陪阿玉再待一会儿。
1: 沈大哥，
0: 你们都回吧，我想再待一会儿。

0: 这样，怎么回事呀？这是个意外，樱木清平已经为帝国效忠了，铃木君，请节哀。
1: 清平现在在哪儿？
0: 他的遗体现在已经存放在医院。

0: 阿玉，我知道了。阿玉同志牺牲了，这已经是天狼星建立以来牺牲的第二位同志了。看来天狼星已经被小日本盯上了。
1: 嗯，
2: 这次销毁假钞任务完成以后啊，让他们撤出天津厂吧。
3: 我也这么考虑。可阿玉牺牲了。
4: 天狼星竟和我们的联络站失去联系了，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和他们取得联系？
5: 我觉得可以走一趟。
6: 沈大哥，
5: 沈大哥，你回来了。
6: 啊，你们大家都在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有什么事吗？
5: 我们找到假币的来源了。
6: 有个货郎在红陵赌场里面使用假币赌钱，他说他的假币是在西城郊外的一个地方卖东西得的。我调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年前被一个日本人给买下来。那个地方离市区很远，平时不太打眼，看起来呢像座民居，里面应该没有人居住。
5: 怎么看来这个地方确实很可疑？你怀疑小鬼子把假币藏在那儿了？
6: 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定。我观察，民居周围有很多便衣。
5: 一般人根本靠近不了。
6: 好，那这回的行动就由你来负责。行动时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及居民。就学春梅他们，听你统一指挥。如果属实的话，立即动手。
5: 好，
3: 沈大哥，你不去啊？
5: 啊，我有事要办。
6: 你要干什么？
3: 阿玉牺牲了，他还有未完的心愿，我要杀了高桥。
4: 老沈，你不是个冲动的人，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阿玉姐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不是现在。沈大哥，廖教官说的对，阿玉姐的仇恨也是我们大家的仇恨。
3: 你是我们天狼星的领导，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5: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领导，等完成销毁假币的任务，我们一起去给阿玉姐报仇。
6: 行了，都别说了，杀高桥我一个人足够了，你们就放心吧。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老沈？你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我们都很敬佩你。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意气用事。
5: 我不是意气用事。
3: 阿玉找高桥找了好多年，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
5: 阿玉生前想亲手杀了高桥，现在他牺牲了，我必须要完成他的心愿，所以我要趁着高桥在天津亲手解决他。
6: 如果你一定要干，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你。
3: 是啊，沈大哥，有我们呢。
5: 不行，廖教官他说的对。
3: 现在天狼星首要任务就是销毁运到天津的假币。老沈，你很明白，高桥那么狡猾，行踪不定，你一个人行动根本不可能。秋雪春梅他们俩帮你，这次销毁假币的行动必须由你指挥。沈大哥，阿玉姐的心愿我们一起来完成。我同意廖教官的意见。
7: 沈大哥，我们一起杀高桥。沈大哥，你放心，我们一起帮你。
3: 对，我们一起帮你。
5: 老沈，就这么定了。
6: 好。
4: 德川将军，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我的轻敌造成的，我会电告华北军部，请示失职之罪。
7: 高桥中佐，这只是个意外，并不是你的错。不。
8: 要不是我太轻敌了，小看了天狼星，这种意外绝对不会发生。
7: 高桥中佐，这次的意外虽然让我们损失不小，但是我们的意图还是达到了。美丽服装店被天狼星抛弃，戴彩霞现在也应该回到他们的据点了。
0: 只要他传来消息，你就可以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1: 请放心，这种意外绝不会再发生。
0: 林木君怎么样了？
1: 林木队长去了医院，他一直守着许清平的遗体，没有出来。
0: 清平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让他多陪他一会儿吧。
1: 嗨，那我就不打扰了。
2: 哦，廖教官，还没睡吧？有事吗？老沈，我觉得有内奸。
3: 哦，为什么这么说？
2: 美丽服装店的突然暴露，一点迹象都没有，你不觉得太突然了吗？
3: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想不通。你说日本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美丽服装店的呢？
2: 我刚刚在想，王四和阿玉会不会他们在服装店的时候被日本人给盯上了？但是不可能啊，为什么日本人过了这么久才动的手呢？
3: 不，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的。王四牺牲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儿，服装店那边连阿玉去的都少了，而且当时也不是日本人先动的手，他们可能是想监视那里，然后跟踪出入的可疑人员，顺藤摸瓜，再一网打尽。
2: 老沈，你分析的都很有逻辑，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提高警惕。服装店的暴露让我心里边不安，我感觉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3: 是啊。

0: 兄弟，问个道啊，醉仙居往哪边走啊？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0: 我们是北平的，这不送我妹妹到天津来吗？在这路过，我过来问问你。
2: 哥，问个路，问明白没有？
0: 马上马上，这不是问着呢吗？哎，兄弟，
2: 亲戚们该等急了。
0: 那个，兄弟，抽根烟。
1: 哎，不，
0: 抽烟抽烟。不抽不抽，来。
3: 干嘛呢？
0: 抽烟。
3: 哎，干什么呢？
0: 不，
3: 干嘛呢？
0: 我们那个
3: 啊。你干什么的？走走走走走，不要啰嗦，赶快走人，
0: 问个路，
3: 快走，
0: 快
3: 走，哎，快，
0: 我们就问醉仙居，
2: 你们干什么呀？
0: 好，好，好，走走走走。

0: 中间那个房间里头有十几个人，但是房间是空的。不过那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暗门，可暗门后面我进不去，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以我对房间的结构来看，这道暗门后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空间，就算藏的是假币，我估计也不会藏多少的。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我就是干这个的，眼睛要毒，手要快。你不信我，你能信谁啊？
2: 如果真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找错地方了。
1: 不可能，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门口不可能守那么多人。其他几个房间看了？
0: 都看了，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有几个守卫。
1: 如果假币不是藏在房间里面，会不会藏在房间的下面呢？
2: 下面？
0: 你是说下面有一个地下仓库？
1: 很有可能。如果说真是这样的话，那你说那个暗门很有可能就是通往这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如果有地下仓库的话，就一定会有通风口。
2: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多人把守，我们也根本进不去啊。
1: 谁说我们要进去了？不进去一样可以完成任务。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通风口。
0: 嗯。

0: 怎么样？高强进了日军司令部，到现在还没出来。
1: 我侦查过了，高桥住在静心道场，我们可以等他回到静心道场的路上再行动。
2: 可是从日军司令部到静心道场全都是大路，我们不好动手啊。
1: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高桥逼到小巷子里去。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春梅，你去找下伏击点，我去找下李红玲，让青龙帮的人帮个忙。
2: 也好，那咱们分头行动。
1: 嗯
2: 嗯。

0: 廖警官，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地下仓库的通风口。廖警官，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咱们得去找汽油了。走，
1: 走。

0: 消息吗？
1: 林牧师兄，清平师妹的事我也很难过。
0: 放心吧，清平不会白白死掉的，我会亲手杀掉铁狼心，替清平报仇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所以我才联系你，没有找高桥。不管怎么说，清平师妹也是我的师妹，她的仇应该由我们静心流来报。这是天狼星藏身之处的地址。
0: 太好了，你可以撤回来跟我回去了，我这就带人包围那里。
1: 慢着，他们现在不在那里，所以我才有机会来见你。林牧师兄，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他们的上级李银龙。
0: 那好，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我先走了。

0: 什么情况？赶快把路让开！
1: 太君，我也想让啊，我这不车坏了修车呢吗？
0: 下去，帮他推开。
1: 哎！哎，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0: 指挥长官，
1: 都检查好了吗？
2: 都检查好了，第一批已经运出去了，晚上装成后就可以出发。
1: 好，我们下去检查一下。
2: 嗨。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

0: 辛苦了。
1: 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

0: 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回事？
1: 警察在撞人。
0: 有点不对劲，把车来拉上。
1: 嗨，
0: 我们绕道走。
1: 嗨，开车。嗨。

0: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有什么事吗？
0: 戴彩霞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在哪里？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教将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好，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2: 嗨，
0: 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
3: 其他的全部杀掉。我是德川。
1: 报告将军，
3: 仓库被炸，高桥也被杀了。
1: 什么？
3: 出什么事了吗？
1: 高桥死了。
3: 高桥死了，
1: 江里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0: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
1: 行，哎，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找你们大小姐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五箱货什么时候出手？
0: 哎，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它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知道当初有五箱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
1: 队长，你在这喊什么喊？知不知道敲门或者谈事儿？
2: 队长有命令。
1: 说。
0: 吴队长公务繁忙，那老马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1: 好、哦、不错、哎、
0: 我先走。
2: 队长，铃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天狼星的老窝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快、
2: 是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0: 春梅姑娘。
1: 哎，对对对对，
2: 老马。
1: 哎，谢谢。
2: 你有事吗？
3: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2: 你说什么？
3: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塞班就

0: 阿玉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我同意。
1: 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沈大哥，喝点水吧。沈大哥，姐，
2: 怎么了？春梅，
1: 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2: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
1: 是。

0: 厂里边没人。
1: 没人？
0: 没人。
2: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3: 报告，里面没人。
4: 混蛋，又让他们给跑了。

0: 他们还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吴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等一下，廖教官他们还没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2: 是啊，他们。

0: 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1: 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2: 不行，李牧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3: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2: 那好，你小心一点。
4: 刘妹子，
3: 师兄，沈忠诚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料我还没回来。
4: 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
3: 好，
4: 走。站住，回去。
3: 过去啊，
2: 不行，过不去了。
1: 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2: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0: 那怎么办？
2: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0: 是，
2: 走。
0: 出事了，
5: 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2: 快走。

0: 么回事？
1: 别墅暴露了，林母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2: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0: 快走，

0: 走，你们快撤，你们不走谁也走不了。
1: 来不及了，秋山，分头走。

0: 彩霞，廖大哥呢？他怎么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1: 我们跟他们走散了。你
2: 别说出事了，你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儿啊？
0: 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秋学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秋学姐吗？
2: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
1: 走。

0: 我们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笑话。高桥被杀，假币被烧，明明知道天狼星的老窝，还让他们全身而退。我想问问大家，到底是我们太愚蠢，还是敌人太聪明啊？
1: 将军，这件事情实在是因为……
0: 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又是个意外？上面要我的详细报告，我想问诸位，这个报告我该怎么写？
2: 德川将军，这次的确不是个意外，但是我认为整个事件高桥长官应该负全部责任。
0: 为什么？
2: 自从高桥长官接手了天狼星的案件以来，天狼星非但没有受到重创，反而变得越来越猖獗，这都是因为高桥长官指挥不力，多次错失良机带来的后果。
1: 是啊，将军，要不是高桥长官缩手缩脚，在关键时刻不对天狼星下重手，我们也不至于如此。更何况我们也打了天狼星的老窝，他们还死了人，受了重创，还四处逃窜。
0: 够了，这些话你们都给我写到报告里。
1: 嗨，
0: 一群废物。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1: 说吧，我们有心理准备。
0: 青青、蓝敏还有戴彩霞都没有被日本人抓到，那春梅呢？你们冲出封锁线的时候，春梅原地阻击，为了拖住林木，打光了所有子弹，春梅最后和鬼子同归于尽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从参军入伍就和我在一起，我非常了解他，他的作战经验那么丰富，不可能。红玲，是不是听错了？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听错了？我要去找春梅。
1: 是勇敢的战士，他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现在恰恰是我们不能难过的时候。

0: 我们怎么办，老沈？我们现在得赶紧找到青青他们，而且这个赌场也不安全，我觉得还是马上找一个人少、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我这有地方给你们用，在哪儿？
1: 秋学姐他们冲出来没有？应该没事，咱们这不也跑出来了吗？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秋学姐啊？
2: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上哪儿去找？我们还是先安顿下来，等回头鬼子撤了，我们再慢慢找吧。
1: 嗯，那好吧。
2: 你别太担心了，我们都在呢啊。
3: 这是军部刚刚发来的绝密文件，里面的内容有多重要，不用我说，你们也应该能猜到。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帝国在此次战争中的成败，最近的国际局势大家也清楚。我们已经向美国人宣战，整个世界的军事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帝国也即将迎来与其他列强决战的时刻，所以。 帝国军部要求我们尽快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4: 誓死捍卫帝国的利益。
3: 帝国对付中国军队的秘密武器，马上就要运送到天津防区，天津港作为这批武器的中转站暂时保存，等待时机发送到前线部队。

0: 就是狼牙，这是我们帝国的最高机密，如何妥善的保存，如何安全的运输，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多多出谋划策。关于这批武器，你们要严加看守，任何人不能泄露出半点消息。如果这批武器再出什么差错，就算我们再找任何的原因和借口，上级都不会再相信了。
1: 嗨，
2: 怎么样？我觉得这里最偏僻了，鬼子汉奸很少来这里。
3: 不错不错不错，
2: 来秋雪，快坐。嗯，
4: 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啊。
2: 也不知道青青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4: 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也许在找我们，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3: 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有小鬼子的人？
2: 什么？
4: 是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2: 是应该好好查查了，这件事太蹊跷了，不可能是咱们的人，大家一起出生入死，玩了命的打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身那边的人？
3: 这个不太好说，老身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真的是有人投敌告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4: 这件事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虽然原则上讲这件事我们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是不到最后，我不希望怀疑我们身边的人，不然的话对大家的情绪打击太大了。
3: 我知道，
2: 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当过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
3: 有可能，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林木师兄，
1: 尤美子，你现在在哪里？瑞祥旅社。
0: 好，我马上带人包围那里。
1: 不，你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神、朱成他们都不在这里，他们才是天狼星的核心灵魂。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服务员，等陈秋雪他们全部出现以后再行动。
0: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 我得赶紧回去了。

0: 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啊，就这样。
1: 瑞祥旅社。

0: 青青，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1: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2: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儿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1: 就是这么晚了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了呢。
2: 快去睡吧。

0: 沈大哥，秋雪啊，
1: 你一夜没睡啊？
0: 睡不着啊。
1: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0: 他去接人了。
1: 接人？

0: 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
2: 我怎么不能来？
1: 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
1: 团长，春梅她……
2: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
0: 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2: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
2: 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0: 打我们楚师长。
2: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鬼子打长沙，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1: 团长，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
0: 我也是。
2: 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0: 狼牙？
2: 对。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
0: 资料可能不太全面，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2: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0: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2: 还不清楚，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如果那样的话，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0: 请团长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
2: 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0: 只是甄汉章死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2: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鬼子的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一概不知道。

0: 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
1: 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0: 哦，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1: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点就行了。
0: 你等一下，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1: 还是老战友啊，知道我好这口。你们多保重。

0: 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啊。
1: 这怎么回事？
0: 不知道啊。
1: 撤。
2: 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0: 是啊，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这仓库可是一块肥肉啊。
2: 没错，二嘎子说的对，我们等这些鬼子走了，可以大干一票。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咋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
1: 好像是来运东西的。
0: 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
1: 管得越少呢，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得越多越好啊。
2: 德川将军，
3: 霓裳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吧？
2: 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货物很安全。
3: 我看一下，

0: 搬进仓库吧。
1: 把货物搬进仓库。嘿嘿。
2: 这是啥东西啊？
3: 像是武器，好像是炸弹。
1: 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正缺这个呢。
2: 是啊，我们正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3: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
1: 啊。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
3: 小鬼子是咱肚子里的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
0: 弥生君，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我已经命令这里所有的士兵并入你的部队，由你统一负责这里的守备工作。
1: 将军做事谨慎严密，民生佩服。等到会战开始，我会安排把这些武器运送到沿线各个部队。
0: 弥生君好不容易来一趟，今天不如跟我回天津，我来设宴好好休息一下。
1: 多谢将军的盛情，只是狼牙事关重大，弥生责任在身，不便离去。

0: 既然这样，我就不强求了，这里的守备工作就交给你了。
1: 请将军放心。
0: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你派人去周围搜索一下，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刻击毙，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 明白。
0: 告辞了，密圣君。

0: 那个当官的走了。啊，
1: 当官的都走了，咋不把这些兵带走啊？
0: 看这架势，这些兵是要留在这儿。
1: 奶奶的，看样子今天是动不了手了。
0: 啥？不动手了？
2: 胡哥，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吧？
1: 可惜个屁！就咱们这点人，怎么跟这些鬼子磕呀？动手就是送死。东西就放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跑不了。走，回去合计合计再说。兄弟们，撤。
0: 走。

0: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找到他们。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天津这么大，你去哪儿找？
1: 青青姐，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以前还有个别墅，现在别墅被鬼子发现了，也不知道他们能去哪儿。
1: 那秋学姐在天津有没有其他朋友啊？
0: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她有什么朋友。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分头出去找一找。
2: 这样像大海捞针一样，我觉得只会白费功夫。
1: 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2: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这样贸然出去找很容易被发现，还不如先待着呢。
0: 行了，彩霞，不如你先去帮我们买点吃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1: 那你们要小心啊。
2: 你也小心点啊。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冤诈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冤诈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冤诈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

0: 安健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马强浩回来了，
2: 咋个办？
1: 躲，快！
3: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4: 吴蒙三个草，一颗也不能少。
5: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7: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的花椒大王，我们结婚吧。
0: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8: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给安心了。
9: 还有一件事哦，
1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好了，妈妈，这怎么办？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你还没离开上海啊？
1: 我不能走啊，你私自放我走这件事儿暴露了，
2: 顾炳生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董老板仗义，哥去抛弃前嫌私自救我，现在你遇到困难了，我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董老板，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烦你操心了。
2: 我看你啊，就是喝出性命去也得为王将军报仇。我手下那么弟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战队员，个个身手不凡，只要你用得着，他们可以随时听你调遣。
0: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听明白？

0: 别是我的事儿。我这次潜回上海，就是奉上峰之命来铲恶除奸的。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1: 还没抓到。
2: 这董富宝，要么就藏在法租界，想得到法国佬的庇护。要么就在那个议员大舞台，想让那个叫鲍奈尔的美国佬保护他。这些都是租界地区，我们不好贸然出手啊。
3: 是啊，云子小姐，租界是英法美三国的地盘，我们不敢擅闯啊。
1: 英法美算什么？无论是谁挡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道路，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0: 来来来，诸位请入席。和盟军开战以来，大日本皇军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打得盟军是丢盔卸甲，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中村将军那更是了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上海的这些外国佬，全面接手了上海，这更是天大的喜事一桩。今日顾某略备薄酒一杯，以表忠心，为皇军的英勇庆功洗尘。来，为了皇军的胜利，干杯。请高，给诸位满酒。来，诸位请用餐。
1: 不客气。
0: 请请请。
2: 顾将军啊，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一定要把董夫把捉拿归案。可日子都过了这么久了，他人呢？
0: 这个
1: 云子小姐，今天如此喜庆的场面，你就不要煞风景了吗？今天不谈别的，举杯通饮，一醉方休。
0: 对对对，咱们今天只喝酒啊。来，中村将军，
1: 来，
0: 我敬你一杯。干。

0: 少爷，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归队，我们要撤离上海了。
1: 那大哥留下那几个兄弟怎么办啊？
0: 他们愿意参加新四局，想跟我们一起走。
1: 行，那挺好。
0: 少爷，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
1: 陈生，我就不走了。
0: 少爷。
1: 日本人和青帮到处都在抓你，我们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啊？和我们一起回乡吧。你什么意思？就这么走了？啊？大哥的仇不报了，把大哥一人留在上海啊？
0: 少爷，你报仇的心情大家伙都非常的理解，可是目前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啊。无论是青帮还是日本人，他们戒备森严，我们想靠近都很难，更何况下手啊？
1: 放心吧，我正在想办法，而且我会想到办法的。
0: 王大哥的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我们可以先离开上海，养精蓄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杀回来，来日方长。

0: 在我这儿没有来日方长。如果大哥的仇不报，我连觉都睡不好，怎么来日方长？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然把大哥的仇报了，要不然我跟大哥一块死在上海。我已经决定了，什么也别说了。
1: 少爷，你好，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外面形势很紧张，通缉斗狼版的告示贴的全城都是，而且鬼子到处设了关卡，正在盘查。哦，对了，我们在外面抓了个奸细。
0: 哎，你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
2: 这个人贼眉鼠眼的，正在暗中打探董老板的消息，我们就把他抓了回来。
0: 人呢？
2: 就在门外。
0: 把他带进来。
2: 好。
3: 哎，兄弟，慢点，慢点。
1: 走。
3: 哎，兄弟，慢点，
1: 快走，
3: 慢点，慢点。哎呀，
1: 快点，
3: 我又不是汉奸的，不要这个。哎，兄弟，哎呦，慢点，慢点。我真的不是汉奸的，不要杀我，
2: 别杀我，我不是汉奸的。
1: 跪下，
2: 我不
1: 跪下，
2: 我不是汉奸的，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
4: 老六。
3: 董老板，
0: 把布给他解开。
3: 董老板，我可找到你了。
0: 把他扶起来，把绳子松开。
2: 好。
0: 志正，
1: 嗯，
0: 你在外边等我，我跟他谈谈，我认识他。
1: 好。
0: 坐吧。老六，
3: 哎，
0: 不是说让你离开上海吗？上海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又跑回来干什么？
3: 董老板，现在咱们中国到哪就找一处不乱的地方啊！我阿六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啊。现在哪儿都没有太平的地方，我阿六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乡的呀。再说了，董老板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的。我一回到上海就到富森去看你的了，结果得知你出事情了，我就到处打听啊，我就想下看看你董老板到底好不好啊，好不好？
0: 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3: 是实话的，是实话的。
0: 这次跑回来不会又替日本人做事了吧？
3: 不会的，董老板，万万不会的，真的。
0: 找着营生了吗？
3: 不劳董老板费心了，我在一家商行找到一个跑腿的营生，维持温饱就足够了。只是我听说董老板出了事情了，如果有事情要让我阿六处理的话，您尽管吩咐好了，我阿六为了你万死不辞的。
0: 阿六，
3: 哎，
0: 跟你说实话，这次你回来的还正是时候，有件事情我还真得拜托你帮忙。
3: 哎呀，董老板，拜托谈不上的，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好了。
0: 还是你的老本行，替日本人做事
3: 啊。
1: 你是说在富生动手？
0: 没错，我已经想过了，潜入青帮总部，还要进入中村的办公室，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切合实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引到富生来，然后一网打尽。
1: 好啊，那你快说出具体的方案。
0: 看啊，现在

0: 都是些特效炸弹，只要有一颗引爆之后，其他的都会连续爆炸，足可以把复生夷为平地啊。
1: 那好，明天一切按原计划行动，我亲自出马，引诱顾炳生还有中村幸雄。阿亮，
2: 哎，
1: 引顾炳生容易，引中村幸雄要费些周折，闹不好还会把命给丢了。你要想清楚啊，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2: 哎，不，董老板，不要这样讲。我阿六从小到大给人做过奴才，做过帮凶，做过狗腿子，就都没有做过人的。这些年干了很多丧尽良心的事情，要不是董老板你网开一面，大人大量，我阿六就是有一百条命也都见小阎王去了。董老板，现在这个鬼子汉奸杀人放火，欺压我们父老同胞，我阿六就是再混蛋也晓得家国大义的。董老板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爷们的。
1: 不用喊那么大的声，我相信你啊。那就这样，一切按计划行动。
2: 好的好的，
1: 一旦他们进入复生，就引爆炸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0: 哎，等等，少爷，炸弹引爆之后你如何逃生啊？
1: 哎，我在复生待了这么些年，那儿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我都很清楚，我还能没办法逃生啊？按计划行动，你们在后门等我就行了啊。
0: 少爷，可是
1: 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准备。嗯，去吧。
2: 走了，董老板。
1: 来，干嘛？这么晚不睡，找我有事儿啊？
3: 你这么大的行动，怎么没有我呀？
1: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3: 杀鬼子除汉奸得有我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怕你丧命。
3: 刚才我看你那路线，你就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刚才你讲的那个行动方案，那是骗春生他们而已。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跟顾炳生还有那些小鬼子同归于尽，我说的对吧？就因为失去了阿珍，你就如此心灰意冷，甘愿以此来了结吗？
1: 孟汉彪，你现在可以给我出去了。
3: 你这么做应该想想你儿子小宝，他是你跟阿珍的亲生骨肉啊，你真忍心就这么舍弃他吗？你为了小宝应该好好的活着，我想这也是阿珍最大的心愿。
1: 行动计划已经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
3: 计划可以不变，但结果可以变。
1: 你什么意思？
3: 董老板别忘了，复生可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里的一窗一门一砖一瓦了。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安全通道，复生有一条密道可以直接通到外边。
1: 明白你的意思了。明天你可以参加行动。
3: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早点回去休息。
3: 好，那我走了。
1: 大哥，这也许是我在上海最后一次给你上香了，你得保佑我明天能把你这个仇

0: 你前来了。
1: 阿六，
0: 哎，
1: 我们算是熟人了，不用客气。你有什么重要情报说说看。
0: 大太君，我是来向你讨赏来的。
1: 讨赏？
0: 哎，大太君，你们是不是要抓豆腐堡啊？抓不到的吧？我晓得豆腐堡在哪里的，我知道的。
1: 他在什么地方？

0: 师傅，别来无恙啊！好小子，晓不晓得老子四处缉拿你啊？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1: 我正是听说师傅在四处找我，很是辛苦。当弟子的为师傅排忧解难，这是我应该分内做的，所以特地找师傅过来，咱们两个人叙叙旧。
0: 哼，
1: 师傅。 其实想当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被扔在黄浦江里边淹死了。可是师傅不但救了我，还教给我一身的本事。所以，于情于理，弟子首先都要感谢你。后来就是复生了，复生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0: 董福宝，你啰嗦半天，到底要讲什么？
1: 别着急呀。
2: 情况怎么样？可以行动了。来水四宝，等董老板发出号令之后，立刻引爆爆炸装置。行动吧。
3: 是。
2: 等一等，爆炸之前一定先跟董老板会合，他会把你们从密道带出去的。我们在外边接应你。
3: 好，
2: 行动吧，
3: 走。
1: 董村将军，云子小姐，董村将军，云子小姐，你们怎么也来了？这回好了，我请的客人全都到了。
4: 董福宝，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5: 我来替董老板回答好了。

0: 他们想把我们诱骗到这里，一网打尽。计法虽妙，但实在不应该派一个蠢猪犯头执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1: 好你个混账东西！中村将军，这个畜生就交给顾某好了，我要亲手要了他的狗命。我要亲自夺下他的狗头，祭奠我的兄弟。
2: 同志们，立刻行动！

我出生入死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头来还没有日本人对我好。你去死吧，青帮！

0: 完璧到里，撤！走！大兵，春生，过来帮我一把！哎，走！见清楚！见清楚！啊！啊！我当初骗了你！啊！阿珍。
1: 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啊？啊！他怎么样了？孟寒彪，孟寒彪，孟寒彪，他什么样了？少爷，少爷，快！不行了，快！

0: 少爷，我们成功了。多亏了孟汉彪，告诉咱们这儿有一个密道，否则的话，咱们一块儿也被炸死了。
1: 少爷，这回你该跟我们走了吧？
0: 春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等我做完了一定去找你。
1: 少爷，还有什么事情啊？
0: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1: 好吧，我等你。

0: 说你应该知道啊！啊！走，
1: 你太太在这里。

0: 的就是你妈妈啊？叫妈妈？
1: 不，她不是我妈妈。不是，你不是说我妈妈在英国读书吗？
0: 小宝，爸爸当初是骗你的，这个才是妈妈啊！妈妈在这儿呢，叫妈妈。

Nancy，我是董宝啊。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生爆炸案后，董福宝在上海滩彻底销声匿迹。有人说他就在沦陷区，又重新组织起王腾蛟的旧部，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抗日锄奸活动。有人说在春生的感召下，他投奔了新四军，在奋战的疆场上喋血牺牲，颇为壮烈。也有人说他逃到了重庆，在沙坪坝开了一间裁缝店过活，店名仍旧是董家的老招牌紫罗兰。还有人说他带着儿子董小宝去了南京，在疯人院附近吝屋而居，每天都带着儿子去陪竺国桢一起吃饭玩耍，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不离不弃。尽管那个与他有过生死恋情的疯女人压根儿就想不起他到底是谁。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0: 关，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持，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一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

0: 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怎么，我吃的不开心，吐槽两句，有问题吗？你自己菜不行啊，怪客人是吧？就你这个服务态度，我给你拍上来，全都发网上去。来来，
4: 干得漂亮！再憋那么几天，死透了才行。哦，对了，跟贾叔说啊，这段时间的咸肉渠道一定给我掐死。
5: 通知市场部，让他在1周之内给我一个闭店方案。
4: 啊？
5: 中餐厅暂停营业。
6: 我走对所有人都好，至于你，你也不必假慈悲。中餐厅关闭的决定，你一定是投了赞成票吧？给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有意思吗？
7: 我昨天
8: 解释什么？有这功夫跟我解释，不知道安排几个保安去楼下维持秩序啊？
6: 等一下，那不是乔飞飞。天气冷啊，你们多穿点啊。
9: 李斌同志，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10: 找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9: 请问他一下。
10: 飞带下来，
6: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告诉大家呢。
10: 想三天一经过吧。
9: 你们认识多久了？
1: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要替兄弟们报仇，把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攻不进去。
1: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0: 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不死他们，我埋了这帮狗日人了。
1: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坡威力太小，炸不烂的。
0: 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1: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就近请求增援，六营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0: 院长，方连长，方连长，跟我说，刚才接到明马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楼里有多少敌人，就是摸不准呀。
1: 敌人好像不多，也就二三十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大爷，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0: 嚯，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1: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他。

0: 可却没起到的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1: 王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0: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2: 是。
1: 双鹰，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3: 立正，
1: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3: 是。李忠实、王文学、张二将，跟我来。
4: 是。

0: 和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你是说高级步兵？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1: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0: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1: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1: 那你的意思？
0: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

0: 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嗯，看到了。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经营地点。你想怎么打？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边去。嗯，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1: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三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1: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三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1: 好。
2: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1: 有，
0: 钟师
3: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4: 有，
0: 跟我来。
5: 是。

0: 如果降落，是。凌空飞渡，
1: 是。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2: 3分钟，
1: 是。
3: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1: 是。

0: 是，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好。
1: 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哼，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2: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0: 你说什么？哼，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
2: 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放！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
3: 啊！

0: 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啊？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是是。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0: 嗯，
1: 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连长，这儿有。
2: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面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1分20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3: 等等，
2: 是。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

0: 水呀、啊！
1: 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0: 啊，现在怎么办？
1: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0: 嗯、啊，哼，这个词儿用得有意思，怎么勾法？
1: 就用这根绳子。

0: 下面有敌人。啊！
1: 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2: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六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3: 是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2: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2: 是。立刻隐蔽。

0: 兄弟们，给我追！班长，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1: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0: 这可是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1: 你是让别人致歉，你自己威风？
0: 不，我只是说实话。
1: 谁他妈摊上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2: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3: 是。

0: 你干什么？这哪有人呢？
1: 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0: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

0: 一定躲在这假一箱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1: 是是。
0: 仔细搜索。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了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好，快去地下室。
2: 是。啊！
3: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
1: 啊，他在上面。
4: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应，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3: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4: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嗯？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3: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4: 哦，
3: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0: 好，好。
4: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3: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4: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0: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4: 个人英雄。
3: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哥，让他停止炮击。
0: 是。
3: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0: 是。
4: 嗯，好，走。
3: 朱武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0: 是。

0: 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

0: 会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1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0: 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他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这就是黑夜教给我的。看起来，它比外国人教给你的东西有用。

0: 秀，今东北局势动荡，战法频仍，工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1: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1: 看，德行，你也死不了。

0: 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1: 嗯？
0: 啊？
1: 这是他的军官证。
0: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2: 是。
1: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3: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1: 废话，谁不想家？
3: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1: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3: 你这家伙！
1: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3: 好，我立刻去。
1: 哎，等等，
0: 又怎么了？
1: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3: 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3: 你呀，总有话说。
1: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3: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2: 是是。
1: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1: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0: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1: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0: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1: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了，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0: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1: 哎，林娜，你干什么？
0: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1: 出去更危险。
0: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1: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哼！林娜，小姐，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
3: 林娜，奶奶，
1: 哟，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4: 没事儿，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

0: 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0: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0: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0: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0: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0: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2: 嗯。
0: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0: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
0: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1: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0: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1: 我，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0: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1: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0: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1: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0: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1: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2: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1: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2: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1: 就是，
0: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援
1: 员，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1: 双鹰，哎呦，怎么样？双鹰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2: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

0: 我说你想什么呢？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进攻，还不得三四个月啊。我看就是要打呀，也得半年以后了。
1: 我有一种预感。
0: 什么预感？
1: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0: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1: 我们马上就去。
2: 是。
1: 来了。
0: 什么来了？
1: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3: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进来。
1: 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5: 教导员高进
6: 前来报告，
1: 请首长指示。
4: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0: 双英，小高，坐吧。
4: 坐坐。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0: 谢谢政委，
4: 不是没有用意吧？
1: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了。
4: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1: 是，是有点用意。
4: 哦，说来听听。
1: 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4: 是有这么回事儿。
0: 对，
4: 你继续说。
1: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4: 不错，
1: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4: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得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2: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7: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2: 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4: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

0: 管辖范围很大，陈昌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昌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昌杰这个司令官小。
1: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
0: 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攻势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请首长指示。
2: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3: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0: 说说看，
3: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 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攻势图。
4: <笑>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3: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10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0: 嗯，<笑>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吗？啊，去，<笑>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1: 行，能行。
0: 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嗯，
1: 真的。
0: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嗯，哎，太好了。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俘，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战三师815团，团长郭大陆。
3: 刚刚
0: 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3: 等我们到达。
0: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5: 请首长指示。
0: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3: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0: 嗯，
5: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不光如此，啊，我们啊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啊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笑>
0: 救出叶琳娜以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3: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吵闹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呢？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啊、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来了。
3: 连长，
4: 连长，坐吧。
5: 怎么还没来？
6: 他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进发。
5: 啊，还有10分钟就是11点。
7: 连长，副总员，
5: 叶营长。
8: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5: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程1里、宽3里，正面是锋线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8: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5: 小妹妹，3连处处战壕。
7: 是，3连处处战壕。

0: 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啊，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击。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有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1: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廖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2: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

0: 花康医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 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

0: 断。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呢。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让李副官和马变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哎，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0: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1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
4: 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0: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4: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
2: 奶奶，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2: 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1: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2: 奶奶。
0: 12点了。
5: 奶奶。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0: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
5: 我完了。

0: 是方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师长的高堂和领案？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3: 新六军特勤处。
4: 哦，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5: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

0: 潘成强进入现场。
1: 潘成强？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2: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1: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2: 看看你的样子，我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2: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2: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2: 嘿，这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3: 是。
2: 哎，等等你。
0: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4: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1: 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1: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5: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0: 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屏障。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跟我走。
2: 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吧。

0: 跟着我往前走。哎，别出去，万人危险。
1: 哎呀，你

0: 队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去那边境界。
0: 是。
2: 这里怎么没人呢？
1: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呢，这里很安全，走这边。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1: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们。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

0: 你怎么还不下去？
1: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
0: 孙二勇，
2: 走，
0: 你带冯三义划绳下去。
2: 是。
1: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2: 别怕，保证没事。走。
1: 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
2: 呀。啊，走吧，没事的。
1: 我来。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1: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0: 我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4: 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车。
5: 是啊，
4: 准备好。
0: 下车。
5: 好，走。
6: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3: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6: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0: 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你好，
2: 给我打，小心，同志们，往高处打，别伤了咱们营长。
3: 是，
4: 我送人你掩护，西西大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5: 好，所有人跟我来。
1: 哎，那你呢？
4: 快走吧，
6: 丽娜，快走。哎，

0: 对付我们呀？
1: 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
2: 是，老夫人，上车。
1: 坐好了，走了。
3: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1: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3: 啊。

0: 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啊？
1: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2: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1: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0: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1: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0: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3: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0: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3: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大家伙急着着呢，谁往这儿冲啊？来者，撤！啊！快，再快点！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1: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0: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儿，你自己来。
2: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3: 袁少卿，谢谢你。
1: 应该的。
2: 这一晚上过得，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1: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2: 为什么？
1: 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2: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1: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2: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1: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2: 嗯，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 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1: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 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的。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0: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1: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我要喝水。

0: 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嗯，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嗯，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收到。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
0: 你说什么？
3: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你看。被敌人扭动了脖颈，
1: 他哪来的？他这个畜生！
2: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

0: 你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 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被敌人扭动了脖颈。
1: 他哪人呢？他这个畜生！
2: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1: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过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2: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3: 是。
1: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3: 是。
2: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1: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
2: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1: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2: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
1: 是啊，
0: 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2: 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3: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2: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
3: 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0: 什么时候发炮？
3: 出现以后呢？
2: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到吧？
3: 哦，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4: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2: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
4: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5: 林娜，怎么了？
4: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3: 怎么不说你自己的？
4: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3: 我看未必吧。
4: 这话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4: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3: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4: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3: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4: 什么意思啊？
3: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十倍。
4: 危言耸听。
3: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4: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5: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4: 这儿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6: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4: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6: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4: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3: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4: 这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5: 哎，林娜，
4: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哎，
3: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4: 你
5: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4: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0: 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1: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你这下让他指挥，
1: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哎，
0: 好，
2: 请进。

0: 温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云队长，怎么回事？
2: 啊，
0: 郭团长。
1: 嗯。
0: 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1: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1: 你说真的？
0: 当然。
2: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1: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1: 哎，听他的。
2: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立刻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1: 好，全员上车。

0: 甚是。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2: 奶奶，你说呢？
3: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
2: 下车吧，大家都下车。

0: 我们就住这儿吧。
1: 嗯。
0: 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1: 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2: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3: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4: 嗯。
5: 那咱们呢，
6: 先到周围看看。
5: 嗯。

0: 这箱子一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1: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啊，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0: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1: 好。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哎，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好，
2: 哎，放那儿。
3: 还有这儿，往一起搁。哎。
2: 老二，哎，唐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唐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好嘞。
0: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水英，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叉，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是，
1: 来走。

0: 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哎，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

0: 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1: 是，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2: 是。
0: 哎。

0: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1: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2: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2: 我，
1: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2: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0: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1: 我没说呀。
0: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2: 对呀、啊。
1: 文朗
2: 啊，
1: 我说了吗？
2: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1: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0: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1: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0: 你呀、啊，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1: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0: 哎呦，
1: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2: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1: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3: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4: 哟，云队长，来啊，让弟兄们过来考考我，暖和暖和。
5: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4: 好好好。

吗？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0: 这些烟头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暗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又不敢。

0: 事儿做胜利了。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跑，他们能往哪儿跑？至少可以撤到营口。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你呀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1: 来点，
0: 别看他们吃点啥，
1: 从那人撤吃。
2: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0: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3: 你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2: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哦，有什么不对？
2: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无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2: 啊，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2: 谭总，你去布置吧。
3: 好。
2: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4: 进来。
5: 林队长。
2: 老夫人。
5: 林队长。
6: 队长。
4: 有事吗？
2: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4: 为什么？
2: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在此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我给叶师长发报，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1: 真的，
0: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1: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0: 奶奶，
1: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2: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0: 你说什么？
2: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1: 听到了吧，
0: 文朗，你说呢？
3: 我觉得吧，我觉得。
0: 你觉得什么呀？
1: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0: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3: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0: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3: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1: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3: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0: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3: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0: 要去你去，我不去。
1: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0: 奶奶，你也别去。
1: 为什么？
0: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呀？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1: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0: 奶奶。
3: 哎，奶奶，我扶你。
1: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4: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1: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4: 老夫人请讲。
1: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4: 卑职不敢。
1: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4: 谢谢老夫人谅解。
1: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4: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1: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3: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师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1: 好了，文朗，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3: 啊，是。
1: 怎么样，云队长？
3: 好吧。
1: 谢谢。
4: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0: 个小罗刹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郎。
2: 这小子还心得

0: 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

0: 配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

0: 十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独裁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弹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要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吧，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0: 好。

0: 发动了，
1: 这么快啊？
2: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1: 好了，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

0: 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1: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0: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1: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0: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轮胎补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2: 是，
0: 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1: 嗯，
0: 天儿冷，埋伏时注意保暖。
1: 好，
0: 好，让李三干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1: 好，我这就去。
0: 三勇，跟我来。
2: 是。
3: 暖和多了，哎，走，暖和暖和，怪冷的，
4: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
1: 啊？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1: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1: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0: 这支 M2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嗯。
3: 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4: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3: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4: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5: 净瞎拍马屁。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我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6: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5: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7: 是。
8: 老伙计，
4: 哎，
8: 怎么样，好了没有？
4: 齐了，
8: 赶紧试试啊。
6: 是。
4: 怎么样啊？
8: 李助手，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6: 是。
8: 何云龙，
1: 冲锋号。
8: 你是咱们营的司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1: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8: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懂了。
8: 立刻埋伏。
1: 是。
8: 走，咱们回旅馆。
5: 好。

0: 我也是，这可以决定的。没问题，咱们这么样，咱就一块去好。赵，
1: 于老弟，弟兄们，
2: 赵，
1: 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2: 赵，你背不错。
1: 不瞒老弟说，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

0: 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
1: 两位先生，多久没回家？
2: 多久没回家？
0: 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
2: 取暖，
0: 你看看这里静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3: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共军是得胜之势，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击。
0: 人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儿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3: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0: 林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3: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0: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3: 冯参议怀疑我？
0: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
3: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0: 就是，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3: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4: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丰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了。
0: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3: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0: 当然，
3: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0: 云老弟，请讲。
3: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0: 准备什么？
3: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0: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3: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0: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3: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宁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宁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怕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朗，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好吧。

0: 就是这儿。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1: 嗯，
0: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间，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1: 明白。
0: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西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1: 明白。
0: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1: 是，
0: 立刻行动。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抓他！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不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守住。走，
1: 好。
0: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爱人的不是工具，一

0: 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1: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马棒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我们的队伍被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义也被挟持了。弟兄们，快进来！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王三义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3: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怎么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4: 放开我！
0: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
2: 我们是国家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1: 现在
5: 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0: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可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1: 放开我，这个强盗！
2: 琳娜，别挣扎，不要惊动他们。
0: 别动了，琳娜。
5: 丽太太，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0: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0: 老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大，
3: 给我住手！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老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5: 是啊。哼，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5: 小元旦，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5: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儿吧。啊！
3: 到底怎么样啊？
6: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3: 警长呢？
6: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3: 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3: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啊，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5: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5: 林娜！
0: 我说过，
5: 林娜
0: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5: 林娜，你不要紧吧？
1: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5: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5: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5: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5: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7: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5: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1: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0: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1: 是。

0: 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

0: 我是虎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1: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

0: 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0: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2: 嗯，
0: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2: 啊，
0: 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颗。

0: 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大
5: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4: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 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

0: 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0: 是吧？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

0: 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任何单位和个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救兵是咱们的人？
1: 当然。
0: 啊，是你的部下？
1: 是的。
0: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1: 当然是我的。
0: 啊，你的？
1: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2: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
0: 啊，
2: 就是这个。
1: 你终于明白了，
2: 于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1: 你叫栋梁。
3: 好。
4: 栋梁，栋梁，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下完。

0: 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1: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丰城营救诸位？
0: 哦，原来是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仅见呐。
1: 郭团长，你过奖了。
2: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3: 好，好
0: 是好，快，快，快，快，
1: 杨夫人，
0: 快点，
1: 我们走吧。
0: 快收拾行李，赶紧，快！
4: 队长，
1: 王司将和吴通呢？
4: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1: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4: 是是，
0: 走快。
5: 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
1: 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头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

0: 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1: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0: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他这个小官
1: 儿啊，就差
0: 咱几个事说吧，咱们呢已经被扔了，
1: 就是
0: 不把咱们当人，
1: 那咱们怎么活呀？
2: 连续三天横穿
3: 辽西战区，
2: 手心里天天这么汗。
4: 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
2: 嗯，好。
5: 啊，林队长，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4: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5: 长官。
4: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5: 长官，您的登船证。
2: 哦，在这里。
5: 哦，冯三爷，可以了，请。
2: 奶奶，您呢？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
6: 嗯，
2: 下车吧。
6: 到营口了。
2: 是，到了。
6: 太好了，奶奶。奶奶，醒醒！
7: 怎么了？怎么了？又出事了？
6: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
7: 呦，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嗯，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 奶奶，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7: 哎，好，好，
6: 我们走，
7: 就是了。云队长，
4: 老夫人，您还好吗？
7: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4: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7: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4: 老夫人，您严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事情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6: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7: 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6: 奶奶，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4: 可见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

0: 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啊，
1: 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0: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2: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0: 哎呀，甄玄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
3: 是吧？是的。啊，叶师长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你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4: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3: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4: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没看老夫人站着，还不快滚！
3: 是，几位的舱房是三层六七八号。
5: 这边请，知道了。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哦，
2: 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3: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2: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3: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3: 既然房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3: 好，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3: 好，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3: 郭团长，
4: 啊，
3: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嗯，行，
4: 走。
5: 弟兄们，进去吧。
6: 是是。
5: 走吧。
3: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5: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3: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0: 人にとって戦争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です。戦友は皆帰国したのに我々はまだここで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
1: 我々だけではない。戦争が終わっても20万の軍が中国の戦場に残り、国民政府のために共産党と戦っている。
0: 長官、この船で天津に行ったらまた国民党部隊と共同で天津防衛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うん、なぜ中国人の揉め事のために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し、
1: 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0: 本当ですか。
1: し、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福宁

0: 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1: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何。
0: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1: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0: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1: 黑夜？
0: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1: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0: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幽幽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1: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0: 可以这样说。
1: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0: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1: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0: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机灵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哼，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忌讳，在东北战场上，大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九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九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1: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0: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 今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0: 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我就不爱听这种话。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我不是早说过了吗？
0: 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1: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0: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1: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0: 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
0: 我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谢谢。
0: 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1: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
1: 请问是冯参议吗？
0: 是我眼拙，足下使。
1: 兄弟姓冯，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1: 正是的。
0: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1: 能进来说话吗？
0: 请进。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0,000日军打了一战，对付共产党。
3: 哦，有这种事情？
2: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却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3: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了，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吧？
0: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1: 正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上？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1: 不，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

0: 要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1: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0: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4: 离日本是非常近，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4: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4: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2: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4: 随便你吧。
2: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4: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2: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4: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2: 再见。
0: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1: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0: 哦，
1: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0: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1: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0: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1: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0: 冯参也请放心。
2: 这位是？
1: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0: 小姐。
2: 张参谋不必多礼。
0: 冯参爷，那我先告辞了。
1: 好，不送了。
0: 小姐告辞。
2: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哦，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哎呀，
1: 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醒了，你干嘛啊？
1: 包租婆，早上好啊，
2: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0: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2: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2: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幅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快跟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12: 成绩怎么样了？
13: 报完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什么？我吃的不开心，吐槽两句，有问题吗？你自己菜不行啊，怪客人是吧？就你这个服务态度，我给你拍上来，全都发网上去。来来，
4: 干得漂亮！再憋那么几天，死透了才行。哦，对了，跟贾叔说啊，这段时间的咸肉渠道一定给我掐死。
5: 通知市场部，让他在一周之内给我一个闭店方案。
4: 啊？
5: 中餐厅暂停营业。
6: 我走对所有人都好，至于你，你也不必假慈悲。中餐厅关闭的决定，你一定是投了赞成票吧？给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有意思吗？
7: 我昨天
8: 解释什么？有这功夫跟我解释，不知道安排几个保安去楼下维持秩序啊？
6: 等一下，那不是曹薇薇。天气冷啊，你们多穿点啊。
9: 林明月女士，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10: 走，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9: 请问大家，
10: 飞大下来，
11: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告诉大家呢。
12: 咱们三个人静默吧。

0: 全球肿瘤治疗 1.0 时代，有一款被称为药王的药物 K 药。上市以来，无数挑战者向他发起冲击，全都以失败告终。直到2024年，这个不败记录被一款来自中国广东的创新药终结了。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走进康方生物，看 TetraBody 双抗多抗平台如何造出药王颠覆者。
1: 那我们的伊沃西单抗对比于 K 药，我们也是取得了一个阳性结果。另外的话，我们还跟 PD-1 联合化疗，在肺鳞癌中的话有一个头对头的3期，在 PFS 和OS 方面都取得了双阳性的一个结果，打破了 VEGF 这样的一个靶点在肺鳞癌不能成药的一个魔咒吧。
0: 这些药的背后是一家在广东扎根了十几年的公司。2012年，四个从海外回来的科学家揣着3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赌上了一个当时行业里几乎没人敢碰的方向——双抗。方向定了，但实现极难。两个不同的抗体结合在一起，分子结构不稳定，产量低，杂质多。10年过去，难题终于被攻克。康方自研 TetraBody 双抗平台用4架设计突破了过去行业2架的天花板。同样的药物结合更多靶点，疗效更强，安全性更好。基于 TetraBody 平台已经诞生了15款双抗、多抗、双抗 ADC 候选药物，成功上市商业化了2款产品。卡度尼利，全球首个肿瘤双免疫双抗；伊沃西，终结了药王的不败记录。
1: 夏瑜博士的话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他自己本身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深耕生物制药领域多年。2012年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创新药是刚刚起步的，而我们公司的创始人呢，我认识到双抗领域会更加的有前景。其实团队经过了就是有数月的，也是不怎么领薪水的，直到我们有2款肿瘤的双抗药物上市，我们的卡度尼利单抗和伊沃西单抗，这是我们的4架的双特异性抗体。4架和2架的区别来说的话，4架意味着在相同数量的抗体，我可以结合更多的靶点，我们认为它的一个疗效还有一个安全性会更好一点。
0: 要把全球首创的双抗做成能惠及患者的药物，光有研发还不够，还需要一座能把实验室成果稳定量产出来的工厂。康方在中山建起了国内规模领先的生物药生产基地。
1: 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有4个10,000升的不锈钢生物反应器，我们将来的话会满足将近100,000升的一个产能。 AI 的话在整个工厂里面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大部分都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灌装，还有 AI 的整个监督整个生产的过程，我们很少有工人在这，也是极大的减少了这种人工出错的可能性。
0: 生产稳了，但更大的挑战在战场那头。当全球顶尖学术会议为中国创新药让出舞台，更深的追问浮出水面，中国创新药能走多远？
2: 2022年，我们的伊沃西单抗以50亿美元将部分海外权益许可给 Summit Therapeutics 公司，创下了当时中国新药对外许可的最高交易金额记录。ASCO 创办61年，今年是第一次真正的中国原创新药站在全体大会作为 LDA 口头汇报，这历史性时刻对中国创新药行业意义深远。
1: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2款的肿瘤药物的话，我们还有一些非肿的药物，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的药物，高脂血症的，还有皮炎的等等一系列的药物。我们也是希望中国的创新药企业从跟跑者慢慢变成一个领跑者的一个过程，改变将来可能的全球的治疗指南。
0: 从跟跑到领跑，康方生物证明了中国企业能创新，而他们正在做的是让中国创新定义全球标准。
1: 康方正基于肿瘤免疫双抗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全力推进免疫治疗2.0加 ADC 药物2.0全球战略。其技术平台已从单一的双抗延伸至多抗 ADC、TCE 多抗、三抗 SRA、MRA 及细胞治疗等等前沿领域，构建跨代式的国际竞争优势。
0: 14年，从一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到全球舞台，这是康方之路，也是中国创新药从0到1、从1到N 的缩影。从双抗到多抗，从肿瘤到更广阔的疾病领域，康方正在搭建一个能持续产出全球首创药物的平台。广东给了他们敢为人心的底气。中国最好的创新药，也可以是世界最好的创新药。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藿新意。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爸爸，台风又来了。
5: 不用怕，我们。

0: 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金融为乡村振兴输血赋能，为制造强省壮骨筑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他躬身山村，以学立身，守一方百姓安宁。重情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明日举行，多台重情 T800 机器人将实景对战。
0: 在南粤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中，金融活水正成为打通城乡脉络、锻造产业筋骨的关键力量。广东金融通过创新特色农产品信贷、深耕百千万工程县域服务，为乡村振兴输血赋能。同时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与技术改造升级，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赋能广东制造，为制造强省壮骨筑脊。
2: 金柚是梅州的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当地种植户吴叔告诉记者，这片果园是他从2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的，从起初的十几亩慢慢扩种到如今的50多亩。但因为经济原因，想改良果树和果园道路提升的计划已经搁置了好几年，直到今年听到种柚子的气象数据还能当信用证明后，才又忙活了起来。
3: 整个一下，它要是资金方面20-30万左右，也是不同我时候推来开金币款，农商行的市场都十分支持，推了20万同家时加到来人呢，是人呢，所以今天也是十分多压力。
2: 金柚产业对气候条件依赖性强，敏感度高。气候条件不仅直接影响金柚的产量与品质，也因风险难评估、缺乏可靠授信依据，而让柚农面临靠天吃饭和融资困难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金柚气候带应运而生，为柚农柚企破局。
4: 我们会把长期的气候趋势、气象灾害风险这些转化专业的气象数据转化成为银行看得懂的气候韧性报告，给他们用来判风险、定利率。那待种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专业气象服务给企业做预警防灾，以及是动态的监控，给企业的经营减少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
5: 目前首笔3405万元输区振兴再贷款资金已

0: 发放至梅州农村商业银行，并指导该行以再贷款加气候贷模式，加力支持苏区特色产业及涉农重点领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气候贷以小切口撬动产业振兴大文章，是政银企三方协同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生动注脚。今年以来，广东银行机构围绕百千万工程重点任务，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纵深推进服务下沉，加快产品迭代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截至2026年5月末，广东涉农贷款余额2.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粤东西北地区贷款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5.9%。
2: 聚焦海洋经济发展，打造蓝色标杆银行；聚焦县域投融资改革，打造国企首选银行；聚焦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和美乡村银行；聚焦产业有序转移，打造产业示范银行；乡村振兴贷款投放每年不低于4000亿元，加快实现县域贷款倍增目标。
1: 广东金融在补齐薄弱环节短板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精准滴灌。广东工行把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科创企业作为重点战略，成立大湾区制造业金融中心、科技金融中心，以灵活的机制、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发展。
3: 2026年，力争在广东地区制造业贷款投放不低于8000亿元，科技企业贷款投放不低于2000亿元，为广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的金融动力。
1: 广东金融系统紧扣制造业当家战略，构建起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矩阵。从传统产业技改升级到新兴赛道培育孵化，从供应链稳链强链到专精特新小巨人拔节生长，金融活水正精准浇灌制造业的每一寸沃土。
4: 牢牢抓住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骨干这一主线，强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加大金融财税支持力度，印发我省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出台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推动产融精准对接，助力广东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迈进。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5: 7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先后到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围绕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工作开展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科研机构，努力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孟凡丽走进中山大学，深入了解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贺信精神，推进教育改革、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国际化办学等工作成效。来到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调研超级计算在工业设计、生物医药、气象预报、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应用情况。孟凡丽深入广东工业大学，考察科技创新、企业孵化、成果产业化等工作，走进省部共建精密电子制造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调研芯片、集成电路、电子信息等先进技术与装备的产学研情况。孟凡丽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详细了解学校助力广东制造业当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的情况，到广东省精密装备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调研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到发光材料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显示驱动与集成、光电成像与传感、先进激光光源等领域技术成果应用情况。在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孟凡丽详细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各院所的发展情况，先后走进广东省退役新能源器件高质循环利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可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调研，进一步了解能源研究所在生物智能

0: 能、海洋能、地热能、固体废弃物能、节能与环保、分布式综合能源系统集成等领域的科研布局和创新成果。在调研走访中，孟凡丽对各高校、科研院所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高校、科研院所要牢记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聚焦科技前沿领域和产业发展急需，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主力军作用，有力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全面加强产学研政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及政府的密切对接互动，做到产中有学有研，学和研中有产，鼓励市县政府和企业把科研平台放到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企业中设立转化基地和平台，积极探索以多种方式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市场推广等，打通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争取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鼓励和支持驻粤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广东产业科技创新中有更在建设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贡献更大力量。孟凡丽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做好服务保障，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供需紧密对接，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粤开展高水平研究、培养高素质人才、产出高质量成果提供更优更好环境。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7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余邦丽一行。
2: 孟凡丽对余邦丽一行来粤深化交流合作表示欢迎，向国投集团长期以来对广东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15五，希望国投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广东的投资力度，在国投集团有优势的领域携手拓展更多合作，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资源等落地广东，助力广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共赢发展。广东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为国投集团在粤发展创造优良条件和环境。余邦丽感谢广东对国投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国投集团始终视广东为深化央地战略合作的核心承载区域，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作用，紧密对接广东“十五五”发展需求，在生物制造、基金、能源、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电子信息、健康养老、检验检测、种业等领域加强布局，全力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
3: 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2: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0: 昨晚，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播出，茂名市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雨夜避险。2025年6月，刘

0: 吴明芳在台风蝴蝶来袭时挺身而出，与同事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提前完成避险安置，以胆识与智慧树立起基层防灾减灾标杆。今年七月，刘明芳还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 刘明芳办公桌上的工作笔记里写满了发展思路、防汛安排与群众诉求，一页一页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的日与夜。2018年，他以村级后备干部的身份踏上基层履职之路，面对全新岗位与复杂实务，刘明芳勤学苦练，短短一周便通过村干部选拔考核。平日里对于市镇组织的各类应急培训，他更是格外上心。
2: 学无止境，因为很多东西你学习过必定就全部把它学完，我都要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体会，提升自己的能力。
3: 他有那种时刻做好准备的那种精神，每次有这种应急的事情他都是第一个到的。
1: 作为外乡干部，刘明芳把学通客家话当作贴近群众的第一课，不懂就问，不会就记，他很快便能以流利方言与乡亲们促膝交谈，语言成了刘明芳倾听诉求、解决问题的连心桥。
3: 他工作上很认真、很实际，时刻为群众着想。惠民政策，反正跟群众有利益关系的，我们都要第一时间通知到群众。
1: 平日里的点滴积累，筑起刘明芳在危难时刻守护群众的底气。去年六月，台风蝴蝶来势汹汹，刘明芳在巡查中发现连二自然村溪流异常，浑浊泛黄的泥水夹杂碎石，水位没过脚踝，她瞬间警觉起来。
2: 当时跟我们培训的技师给我头脑刺激了一下，有黄泥水还有夹着这个小石头这个现象呢，我们也有学到是那个山体滑坡的现象，我就马上呢就报告给我们的村书记。
1: 五分钟内，镇村干部抵达现场，研判后立即启动转移预案。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他与其他党员干部一道劝说，以流利的客家话讲清险情，最终成功转移57名群众，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
4: 每家每户都敲门啊，也敲户嗰啲嚟喊通知噶。第一时间安排我哋撤离安置点咯，安抚好我。晚上噶，即系下半夜怕发狂啊，要我马通知到啊。
1: 那场雨夜里的逆行，是刘明芳扎根中和村的生动缩影。在这里，邻里纠纷、各类应急处置，村民遇到事情总会找他商量解决。外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他心里永远重于一切。
5: 我们作为党员干部，面对群众要有责任心，因为群众就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初心是啥呢？就是服务群众，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处理。
1: 眼下中和村正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去年发生滑坡的位置建起了防护坝，排水渠同步开工建设，中和村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重点防御一张图也得到进一步更新。正值汛期和台风高发季节，刘明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查与备战。
5: 三防汛期来了以后，前期工作也要做起，手电筒啊，或食物啊、被啊、床啊，有没有起床，这些工作肯定是提前要做好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话，我们要随叫随到。
1: 从外来媳妇到村里的当家人，刘明芳用7年时间把根扎在了中和村。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担，他想做的还有更多。
5: 我们中和村目前基础设施还算比较完善，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想想办法把这个村员村貌提升。再有，我们在产业方面，我们村相对薄弱，能不能通过一些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
1: 广东台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终身学习？
6: 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终身学习？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广东茂名中和村村干部刘明芳用行动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去年6月15号凌晨，刘明芳冒雨巡查时发现山体异常，立即上报县情。2小时内，23户57名村民全部安全撤离。凌晨4点，山体滑坡摧毁35间房屋，却无一人伤亡。这场生死竞速，他凭什么能交出满分答卷？

0: 不是运气，而是他始终坚持的那四个字儿：终身学习。刚到中和村时，他听不懂当地方言，就一句句的问，一句句的学，很快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市里首次举办应急培训，他主动报名，把救命的知识牢记在了心里。再后村里要修蓝坝，他不懂工程，就每天泡在工地，一点点啃下了所有技术细节。甚至去北京领奖时，他都要抓紧机会向其他省份的村支书请教乡村发展的好办法。每一次学习背后都是一名基层干部时时放心不下的担当与责任心。感动中国给刘明芳的颁奖词写道：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担，离不开是选择，放不下是责任。而连接起这份选择和责任的，正是日复一日的学习。现在广东正在大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目标就是让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现实。在岭南大地上，像刘明芳这样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正扎根乡土，用知识筑起防线，带领村民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7月14至15号，看广东遇见乡村之美主题新闻发布活动走进江门。活动以百千万工程实践成果为脉络，全面呈现侨乡乡村提质升级的鲜活图景，为乡村持续发展汇聚共识，凝聚向心力。
2: 记者在四九镇看到，作为江门首家全国甲级民宿，京木山舍民宿项目在政策引导与资源扶持下，以盘活闲置侨乡建筑、文旅产业带动振兴为发展模式，让沉寂多年的古书院重焕生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
3: 从一修复开始，我们请的都是当地的一些老工匠、老师傅，然后到我们装修客房阶段都是请当地的一些施工队啊，请的员工90%都是当地村民，然后我们这个咖啡加盟的也是当地的品牌，客人过来他会周边去刷一些旅游景点啊，吃东西啦，这也是在地的一个消费。
2: 在开平龙胜镇莲塘村，当地依托侨乡特色打造森蓝咖啡庄园，现种植咖啡80亩，年内将扩至300亩，布局咖啡种植与沉浸式体验业态。2025年接待大湾区亲子研学露营游客超3万人次，农文旅融合成效显著。
4: 是很临近珠三角嘛，这边的消费的群体也比较有经济实力，咖啡爱好者也比较多，在全国来说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么好的产业链了。
2: 站在百千万工程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江门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深耕优势禀赋，打造精品线路，做强品牌声势，持续打响江门3.3精彩之旅城市 IP， 提档升级开平台山省级试点，全力推动开平碉楼、赤坎古镇、华侨文化旅游区冲刺世界级旅游景区，以文旅带动乡村振兴，为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5: 依托侨脉，优化吸引，侨资的返乡，盘活古村落，旧校舍等闲置的资源，不断新增民宿、研学、艺术、文创等新业态，持续引入社会资本，丰富文旅的供给，壮大乡村的特色产业，既盘活了乡村资源，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以农文旅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
2: 广东台报道。
1: 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将于明天晚上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拉开帷幕，届时多台重情 T800 机器人将实景对战。此外，深圳福田龙岗两大商圈也同步设立主题体验区，方便市民零距离感受科技竞技的魅力。
2: 为了让广大市民近身感受赛事氛围，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机器人 6S 店特设重情 T800 原型机展示，福田核心商圈同步设立主题乐园，有6米高 T800 机器人装置及巡游表演、擂台互动及合影活动。
6: 在我们开业以来，像他们的 T800 就放在我们这里，这个 T800 相当于我们在店里给它取的名字叫王者，因为非常霸气，然后很多人也会来这里进行拍照打卡等等。
7: 这个机器人格斗嘛，可以说是比较新潮的一项，算是竞技赛事嘛，感觉挺有意思的吧。其实我会比较好奇，这个机器人在假如说在比赛中出现了一些故障

0: 它是会自我进行修复，还是很早之前那种机器人会自己就是突然死机啊，或者卡死在场地上？
1: 比赛当天的活动依次为表演赛上半场、赛事战略体系发布、表演赛下半场及战队出征仪式。明晚7:30，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将在广东卫视与广东体育频道并机直播。广东台记者赖欣彤报道。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正式公布，广东作家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谢友顺《文学的深意》，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在早前入围提名公示的作品中，广东7部作品进入各奖项前10提名，覆盖6个奖项类别，创广东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以来的最好成绩，充分彰显新时代广东文学的蓬勃生机。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我国每年新增心衰患者约300万例，人工心脏是中末期心衰患者最有效的救命方案。日前，由中国研发制造的人工心脏已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应用。这颗中国造人工心脏直径仅34毫米，厚度26毫米，重量约90克，不仅体积小巧轻便，设备性能也更稳定。7月15号上午，研学越秀红共享好时光2026年广州越秀区红色研学季启动活动在农讲所纪念馆举行。活动推出越寻足迹红、越游文旅红、越讲思政红等十大板块，涵盖文艺展演、主题研学、文旅推荐等形式。同步推出的红游越秀研学地图将5个红色片区的红色史迹、文博地标、餐饮咖啡、交通住宿等一站式呈现，为市民全方位打造一场红色文旅盛宴。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越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加长版三伏天今天正式开启，头伏首日，我们省暑热并不明显，西部沿海受到降雨压制，下午3点的气温呢只有24度到27度，雨下的时间还很长，珠海局部15个小时的累计雨量已经超过了250毫米。今晚到明天，季风呢会持续输送着水汽，雷雨依然活跃，在粤西和珠三角一带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季风雨具有夜间增强的特点，图中黄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当地朋友要保持高度警惕，发现异常就要赶快撤离。同时降雨容易和早高峰叠加，出行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后天大后天天气依然不太稳定，建议随身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不过降雨呢整体会呈现出减弱的趋势，最高气温将会逐日上升。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晚到明天，广州中雷雨，局部大雨，25到31摄氏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0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深圳中雨，25到29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6到28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惠州雷阵转中雨，25到31度；汕尾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揭阳小雨，26到32度；汕头雷阵雨，26到32度；潮州雷阵雨，25到31度。清远雷阵雨，25到32度；肇庆雷阵雨，25到33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江门中雨，25到31度；阳江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

0: 茂名中雨25到31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2: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1: 它药食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3: 大门开启，
4: 健脾益肺操，
5: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6: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9: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

0: 切的是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 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2: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5: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1: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 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

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

0: 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1: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0: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0: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2: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

0: 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 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

0: 将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宣布，对冯总监做开除处理。
4: 你不能开除我！
5: 冯总监好歹是客房部的负责人，对于他的人事任免，您一个人就做出决定了，未免太草率了吧？
4: 就是啊，至少应该跟魏总先商量一下。
6: 我知道现在的局面不符合您的预期，但是你要坐稳销售部龙头老大这个位置，必须有人得站出来接下这个任务。我拼命表现也是为了我们销售部的名誉，这次活动我冲在前面也是为了给您试试水，探探深浅而已，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7: 钱让没了为什么不说啊？
3: 你也没问呢。
7: 你这什么狗屁答案啊？没有钱让做什么眼毒仙？你工牌呢？为什么不带？
3: 没带怎么了？反正你平常也不叫我的名字，你不是一直都叫我哎？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爸爸，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比镜，专业。
8: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了、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候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候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要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了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就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的，挺好啊。
7: 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来了？

0: 挺好。
1: 放车再快一点。
2: 好，
1: 都没问题、啊。
3: 张倩倩，张倩倩，中餐厅有客人闹事儿。
4: 找餐厅经理啊？找我干什么？
3: 因为
5: 你们偷偷摸摸把大厨换了，不跟我们顾客说的啊？要不是我刚才问一嘴。

0: 打算一直瞒下去啊？
1: 啊，不是这样的，先生，我们的官网早有
2: 关掉，
0: 还官网？我来吃饭，看什么官网？你们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御膳房是吧？
3: 那个先生，我呢是我们中餐厅的经理，您如果对我们的腌笃鲜不满意的话，可以给您免费换一个其他的菜啊，其他的菜也非常不错，好吃的。
2: 大家看看啊，大家看，心虚了啊，不是，知道自己东西做的不行了，就来这一套，打算用钱息事宁人。
4: 你们普通饭店中餐厅就这种水平啊？还号称上海滩老字号是吧？
3: 我们中餐厅，
1: 请问您对我们普通饭店有什么意见吗？先生，我是普荣饭店的代理主厨李翘琪，您对我们的菜品有什么看法？请您尽管告诉我。
2: 原来是个小姑娘，难怪了。
1: 这位先生，我做的菜可能让您不太满意，请您批评指正，我一定改正。
2: 来来来，大家看一眼啊，原普荣饭店主厨贾世坤跳槽了。我原来还奇怪呢，人家好好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淮扬菜大师，怎么就在普荣饭店干不下去了？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可惜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照贾大师差了108000里。
1: 这位客人，您对我的菜有意见，您就直说。人身攻击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2: 怎么，我吃的不开心，吐槽两句，有问题吗？你自己菜不行啊，坏客人是吧？就你这个服务态度，我们也拍上来，全都发网上去。来来，
5: 先生，您息怒。
2: 哎呀，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吃口正宗的腌笃鲜，结果呢，就这个服务水平。还要打人是吧？
5: 先生，对不起，辜负了您的一片诚意，我替我们酒店跟您道歉。您的腌笃鲜我给你免单，然后你再点点别的菜试试。
2: 不是了啊，菜没有吃到嘴里，吃了一肚子气，走了。
1: 先生您，
5: 佳琪。
6: 不好意思，各位，影响大家用餐了，实在抱歉。今天的腌笃鲜呢，是我们新任的主厨为大家精心制作的一道菜，跟以往的腌笃鲜相比呢，味道略有不同，但各有千秋。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请大家免费品鉴一下，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宝贵的意见。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用餐。
1: 要给他免单啊？我做的菜很不值钱吗？
5: 小杰，你做的菜没有问题，但刚刚那个场合根本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也看到了，那个食客明明就是过来找麻烦的。
1: 你知道他找麻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样给他免单，只会显得我有问题。
5: 不是那个意思。
7: 来，让一让，让一让。
1: 你干什么？
7: 客人刚推的菜，我干什么？我替你喝了好不好啊？
5: 浪费。
7: 我咋了？
1: 不要跟着我。
8: 这里是普荣饭店中餐厅。好的，已经帮您取消。
9: 干得漂亮。再憋那么几天，死透了才行。哦，对了，跟贾叔说啊，这段时间的咸肉渠道一定给我掐死，不惜一切代价。

0: 季总，平台评分跌破四分了，上不了首页。
1: 乔琪姐，都烂了，
2: 我赶紧扔了吧。
1: 哦，太可惜了。
3: 菜品质量太让人失望了，
4: 用餐环境也就那样吧，服务态度也不行。
5: 还说什么五星级饭店呢？三星级都没有。
3: 店大欺客，再也不来了。
6: 季总，你看现在咱怎么办？
0: 通知市场部，让他在一周之内给我一个闭店方案。
6: 啊？
0: 中餐厅暂停营业。

0: 通知：中餐厅本周内暂停营业，请客房部各楼层领班做好客人的沟通工作。感谢大家的配合。
1: 召集各位开个短会，有关中餐厅临时停业的通知，我们客房部的工作也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2: 中餐厅都不行了，普通饭店不会要倒了吧？
3: 不会吧，我才刚来半年呢。
1: 关于中餐厅的传闻大家到此为止，作为普通饭店的一员，我希望我们能多一份信心，少一份恐慌。不管领导怎么安排，只要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服务工作，肯定就没错。大家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记住了。
5: 欢迎下次光临。

0: 今天厨房那边好安静啊，听说主厨撂挑子不干了。
1: 哎，对对对，听说那个主厨还是个女的。
0: 怎么当上的呀？
1: 不是正式的，代理的。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玩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0: 季总，我来找你拿一下干洗的衣服。哦，你等等。
1: 给，你怎么了？没事吧？哭了？

0: 去了一趟中餐厅，今天最后一天营业，心里有点难受。
1: 中餐厅是暂时停业，是暂时的。你难受什么呀？
0: 你不难受吗？你的战友还在为你赴汤蹈火，你已经带兵弃城而逃。你这样的话，让人怎么跟你同舟共济？
1: 继续说。
0: 李翘其实你一手提拔上来的，他的人品，他的厨艺，你应该最清楚。中餐厅停业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任人践踏和抹黑他？
1: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在关闭中餐厅的通知文案里特别强调，这不是李翘其的错，最好号召大家千万别网暴他。这么做了，李翘其就走得光彩夺目了。你就满意了是吗？
0: 翘其就是在这件事当中是被你一手捧起来又一刀砍下去最大的牺牲者，要不是你心血来潮，他也不至于坐上这个过山车。前一天还是商务宴会的功臣，转眼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关门主厨，你这样做对他公平吗？
1: 继续。
0: 对不起，是你让我说的。
1: 怂了？
0: 我不是怂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我为我的态度道歉，但是不是这件事情。
1: 你知不知道中餐厅暂停整顿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中断中餐厅的业务会牵动到多少个部门的利益，触怒到多少既得利益者，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这么做上上下下多少阻力，我要冒着多大的风险？
0: 那你为什么还要？
1: 因为这关系到浦荣饭店的整体改革，甚至关系到浦荣饭店的生死存亡。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
0: 那李翘其到底算什么？是你填补主厨空白的一个急救包，还是你商业版图的一颗棋子？
1: 这你不该问我，你该去问问你的朋友，你去问问他，他究竟是想在这个时候临阵脱逃，还是想要跟我们继续的等到中餐厅重新复业？选择不在我，在他。
0: 这么说来，你没有要辞掉他？
1: 你对你的同伴应该多一点信心吧。

0: 哎，小琪，没事吧？
1: 你要辞职？还给我！小姐，你不要这么着急做决定。不用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中餐厅栽在我手里，我实在是没脸再面对我那些同事们。他们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勉强留下的那些，我相信他们肯定也不会愿意跟着一个无能的主厨一起工作。我走对所有人都好，至于你。 你也不必假慈悲，中餐厅关闭的决定你一定是投了赞成票吧？给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有意思吗？
0: 小季，我知道酒店的留言对你很不利，但你真的误会了。哦，哎，你看，
1: 什么？
0: 市场部对中餐厅最后一个月营业的数据分析。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小姐。你担任主厨这段时间，大厅的上座率较以往的相比是有大幅提高的。你看，大厅的上座率，啊，那下跌的是什么呢？是包间跟宴会厅的上座率。你看，越来越低。但宴会厅跟包间的订单取消，基本是跟我们酒店的人事变动有关系，跟我们的菜品质量毫无关联。另外，餐饮部的内部问卷调查显示。 顾客的满意率是远远高于酒店合格标准的，所以你说什么中餐厅是栽在你的手上，甚至说你一个人毁了整个中餐厅，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毫无根据的。小姐，我跟季总不会因为。

0: 你不能用这些留言来左右你的去向。
1: 这都是真的吗？
0: 数据从来不说谎。

0: 如果真的要说李大厨你的短板，可能是你缺乏了行政主厨的管理视角，但未来只需要你加强你的领导力，我相信你就能带领团队共同作战。
1: 我会的，季总，谢谢你的信任。
0: 那趁现在中餐厅歇业，你就可以专心地研究你的招牌菜，只要招牌竖起来，我觉得我们中餐厅的号召力没问题。
1: 我明天就打算去跑新的货源，准备往附近几个郊县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闲人供货商。
0: 抓紧时间，等你的好消息。
1: 好。
2: 季总，董事会准备就绪了，您是现在就去吗？
0: 去。中餐厅歇业整改的这个决定，是我们市场调研的结果。这是我们收集到的近几年的成功案例。中餐厅的歇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星主厨因为离职所造成，但实际上是我们中餐厅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管理问题所导致。所以这一次的整改绝不是清扫表面的浮灰工程，而是一次掘地三尺的自我反省。
3: 说得好听，走。
0: 谢谢大家。
4: 我本来听说中餐厅停业重建还是有所担忧的，但是我拿到这个计划书就放心多了。个人的一点预见，还是应该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5: 机会总是伴随着风险。
6: 贵企业在普隆饭店的股份只有4%，你是难以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担忧的。贸然翻新中餐厅，很可能让投资人的钱打水漂啊。毕竟人家出钱不是来赞助我们装修的。
7: 老话讲，磨刀不误砍柴工，中餐厅换新之后如果能够刺激消费，生意红火，长远看来对普隆饭店还是有好处的嘛。
6: 老顾啊，你就别在这儿和稀泥了，要真让你出钱的时候你肯定干。
7: 你
8: 思源，你在酒店管理第一线，说说你的想法。
9: 我现在哪还能算什么一线啊，在前面真正冲锋陷阵的是季总带队啊。不过说实话呀，刚才看了一下，要花500万的这个装修费啊，季总你不要见怪啊，我当然相信你没有乱报价，但是这笔费用对于酒店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说到底，中餐厅嘛，吃的是菜是味道，我建议还是能忍则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10: Too late。 各位老板，
11: 我来晚了。
12: 小段总来了。
9: 啊，董事长，这是小段总，是咱们董事会的观察员，他不参与决策。
8: 小段先生这个时候来有什么指教啊？
10: 指教谈不上，来跟各位前辈学习一下。哦，对了，我这个人呢是个热心肠，我听说了季总的中餐厅整改计划，实在坐不住，有一些话呀不吐不快。季总没爱
0: 请。
10: 今天呢有两个消息想给大家同步一下。第一个，宽利集团呢推出了高端柔和菜餐厅，地址呢巧了就在贵酒店的对面。至于主厨嘛，就是前不久被你们赶走的贾世坤，贾大厨。而贾大厨呢已经正式加入了我们集团，荣升了中餐厅的厨师长。真是

0: 日各就其位，各得所需，可即可合。段总，据我所知，贵酒店的这家餐厅主打的是高消费人群，服务形式呢也偏向于会所，而不是酒店，走的也是会员制，是两个不同的赛道。至于贾大厨，我们普荣饭店没打算再回聘他，所以恭喜你，祝你们合作愉快。
1: 见仁见智了，哦，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宽利集团呢，跟著名的成影设计工作室正式签订了工作协议。对了，季总，你是不是也准备请他们作为普荣饭店中餐厅的设计顾问？很抱歉，他们最后可能还是选择了我们宽利，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的。
0: 谢谢段总这么无私的分享情报。对。 我们是打算跟成影设计师合作，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整个装修方案的其中之一。我理解各位对于我们重新开业会缺乏信心，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不是风险，这是一次机遇。在此，我向各位承诺，自我们重新开业起，一个月内回本，连续3个月持续盈利。若没完成任务，本人
2: 主动辞职。
3: 哟，这是立了军令状啊！看来季总这一次是要决一死战了。
4: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激进呀、啊。不管怎么说，季总也是酒店的这个管理人才，你说何苦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冒险呢？
3: 好了，双方的意见我都听到了，
5: 讨论的也差不多了，下面
4: 咱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中餐厅整改计划的，请举手。

0: 3票赞成，2票反对。中餐厅整改计划决议通过，那么就散会吧。
1: 我妈会不会太草率了？
0: 你呀，总是那么保守，思前想后的，能成功吗？
2: Congratulations.

0: 嗦，打那么多菜，
1: 你没看到啊？中餐厅的厨师亲自来咱们员工食堂找茬。咱们这也算是米其林的待遇了吧？
2: 我们中餐厅重新开业的时候，我们好日子到头了。
1: 中餐厅什么时候装修都不知道呢，开业你等猴年马月吧。哎，
3: 不是说董事会已经通过季总的方案了吗？
1: 李玉洁，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八卦了？
3: 我哪有啊，这不是酒店上上下下都关心的吗？哎，你别卖关子了，快点跟我们同步一下。
1: 董事会吧确实通过了，但是我听说季总那边找的装修团队被段总给截胡了，也不知道季总打算怎么办。大家都特别不看好中餐厅这个项目。
4: 说点开心的吧，今天晚上点将纯直播最高达到3折。
2: 那卖啥的？
4: 现在他不止卖文旅了，什么都有。

0: 啊，谭先生，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你。
1: 这大老你还跑过来？
2: 你又赢了。
1: 我跟谭先生打赌，我说你看了他的名片，一定会慕名而来。他说不会有人十点以后还来工作的。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笑>
1: 你可要言而有信哦。
2: 保证。
0: Come in。
2: 好。
1: 你们聊吧，我先走了，晚安。
0: 谢谢你。

0: 现在早都不兴这种大红大紫高饱和的配色了，现在呢都兴什么呢，温馨的简约的原木啊灰色呀、啊、这种调子了啊、哦、我记得你们酒店的二楼只有几间包间对不啦？
1: 对，一共有12间。
0: 太少了，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边吃饭边谈工作。我建议啊，在大堂要搞一个什么呢，新中式的啊镂空的这样的包间，它既不影响它的视野，同时又有私密性。既然我们重新装修嘛，啊，胆子啊可以再大一点，嘿嘿，这样呢酒店它就会比较、
1: 我给你再倒一杯。
0: 去去去，干脆给我来点小酒好了，提提我的精神。
2: 哎，不可以啊，让我抓到了啊，又想偷偷喝酒。
0: 全子啊，他是搞策展的，我叫他过来提提意见。
1: 又见面了，走走走走走。
0: 哎，你们好像认识啊。
1: 是的，我们曾在国外有过一面之缘。
0: 缘分缘分，那好啊，一起谈谈。
3: 那我直说了，可不可以把壁灯都换成吊灯？
0: 继续继续。
3: 我知道现在壁面灯光提供的照明是很均匀的，但是像餐厅这样的场景，使用吊灯是更合适的，因为它可以把更柔和的光源集中在餐桌这个区域，那是不是更容易让客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菜品上？还有就是从空间角度的考虑，现在调整完之后的这个布局，它有一些头重脚轻的，是吧？如果用这种纵向的灯光，像这样分散的排布，可以让灯光和灯具更具装饰性，也可以让整体更协调。你们觉得呢？
0: 他是搞策展的，他把他那一套拿过来了，
3: 都是相通的嘛。
4: 这么认真啊？
0: 这个地方他说
4: 了。
0: 蓝牛。哦，我不喝，我不喝。
4: 你尝一下，这一杯不一样的，尝一下。我加了柠檬跟蜂蜜，是不是喝起来舒服多了？
0: 不错不错不错。
4: 季总，你也来一杯吧，别老喝咖啡了，蜂蜜是治头疼的。
1: 谢谢。
4: 谭先生，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谢谢。
4: 你们见吗？
0: 有道理啊，有道理。

0: 十点半。明天早上8点，节目组会来 VIP 通道拍摄乔菲菲的素材，到时候会有很多媒体记者到场，需要你配合好服务工作，你这边可以吧？
1: 可以。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0: 明星也是客人，你怎么服务其他客人，你就怎么服务他们。这种事情不需要我具体教你怎么做吧？
1: 我知道了。

0: 票房服务。哎，小欧，我想找一下戴维，跟他对接一下明天早上的工作安排。
1: 呀，他已经回摄影棚了，今天不过来了。
0: 那你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吗？
1: 这恐怕不行，维哥一般都是自己给名片的，我们不能随便泄露他的联系方式。
0: 哦。那这样吧，明天节目组是8点到，那我7点半过来叫你们，好不好
1: ？OK，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客房服务，客房服务，
1: 询问一下，什么事啊？
0: 您的 VIP 通行证办好了。
1: 这么快就办好了？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哦，对了，明天早上8点楼下会有一个节目组拍摄， VIP 入口处会有一些媒体，可能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不好意思啊。
1: 陈菲菲的拍摄啊？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嗯。

0: 一会儿节目组的车来了，你就让他们停在那边那两个车位，看见了吗？
1: 嗯。
0: 别光顾着追星啊，一会儿万事要小心，记住了吗？
1: 放心吧，明玉姐，保证完成任务，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发誓。
0: 那我先去忙别的了。
1: 嗯。
0: 客房服务。
2: 等一下。
1: 明玉姐，车来了。
0: 收到。客房服务。客房服务。
2: 等一下。
0: 已经7:40了。我要找戴维。
3: 菲菲啊，不是不让你穿这件穆格勒的古装。今天这种场合必须穿品牌方指定的服装。哎呦，听话，咱不能违约啊。
0: 戴维，不好意思啊。现在已经7:40了，节目组已经到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来了很多粉丝和媒体。我
3: 催什么催啊，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这个 logo 的礼服裙，黑色的，在那个行李箱里。
0: 哦，莎莎姐来电话说要找你。
3: 你催什么催啊，没看到我在想办法吗？再催我脑子要爆炸了。
4: 明玉姐，乔薇薇下来了吗？楼下的媒体和粉丝全都堵在门口，已经乱成一锅粥。
0: 知道了知道了，我再催一下。
3: 找到了吗？
0: 戴维，现在已经快8点了，咱们是不是可以
2: 找到了？哎，
3: 快带菲菲换衣服。
4: 明玉姐什么时候下来呀？
3: 你们的管家是只知道催是吗？

0: 功夫催，不知道也帮我们找衣服啊。
1: 哦，这种事情昨天就应该有人跟我们对接好了，对吧？你们酒店这点专业性都没有是吗？
2: 我昨天
1: 解释什么？有这功夫跟我解释，不知道安排几个保安去楼下维持。

0: 女士，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1: 这位也是崔磊是吧？
0: 请回答一下。
1: 回答一下。
2: 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多人在这儿啊？等一下，那不是乔哥哥。天气冷啊，你们多穿点儿。告诉大家呢，
1: 讲三天一斤磨吧。
0: 你们认识多久了？
1: 回答一下吧。
2: 实在不方便透露。
3: 季总，心里满。
0: 进来。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知道。因为早上的拍摄耽误了。
4: 耽误了。我前一天特定提醒你，反复强调节目组8点到8点到，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徐蜜语，作为一个领班，难道连客人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你都不能满足吗？
2: 我7点半就到了，一直在提醒他们。
4: 光提醒有什么用啊？戴维都说了，那么多行李就这么堆在总统套里，管家进进出出一次都不收拾，归根结底，迟到就是你服务不负责造成的。
2: 客人一共14个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是他的私服和私人物品，在没有经过客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触碰这些行李的。
4: 你不会动嘴问一问戴维吗？
2: 我昨天一直联系不到他。
4: 季总，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而且乔菲菲一直在联系我，我先给他解决贵宾车位和 SPA 套餐的事情，如果实在不行我
0: 随时找我。

0: 是不是觉得很委屈？
1: 没有，但是我确实找过戴维，找不到他。
0: 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一个客房管家是不是应该提前告诉客人找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也不是在评判你从昨天到现在到底有没有作为，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你们谁啊？谁派你们来盯梢的？
9: 我们不是谁派来盯梢的，我们是乔菲菲的粉丝，我们想上楼找黎冰燕给菲菲报仇。
10: 我不去找你已经不错了，你还好意思跑过来跟我说什么粉丝见面会？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合作的可能吗？
11: 总统套住了这么重要的客人，你倒好，丢下客人跑了，你害大家都在替你擦屁股。你作为行政层的领班，你称职吗？
12: 你我之间只是雇佣关系，并不是什么朋友关系。你们酒店提供了地狱般的服务，出了事还想让我网开一面，简直是笑话。
13: 你以为你整天盯着一个客人献殷勤，你就能把你的位置坐稳吗？有的是人等着你的位置，你不想干了，早点跟我说。
11: 乔琪，我话还没说完呢，挺好喝的。乔琪，哎，你要干嘛？今天不做了，下班了，我们下班了。
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成绩怎么样了？
1: 报反了。

0: 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试力架。
8: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遇到任何问题，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各种情绪上，而是要快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好的服务，不是简单的表演一种礼貌，而是要有快刀斩乱麻的真功夫。
1: 著名演员黎冰燕恋情大公开，在上海浦蓉饭店与年下男友大秀恩爱，引起网友热议。原本只身一人参加 Begin Again
2: 节目的他，如今也不得不由助理陪同，安保护驾，身价一日暴涨。据称，节目组已内定其为后两季的常驻嘉宾。阿珍啊，当初你求着我，让我带我们家菲菲入住你们浦蓉的时候，我信了你的诚意。 可结果呢？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给我们家菲菲安排的媒体曝光，一下子全被那个姓黎的给抢了。啊，一下子他们家涨粉无数啊！我们家菲菲那呼风唤雨的流量，可不是给别人当垫脚石的。你说说你这个金牌销售，怎么做事的？
3: 对不起，
2: 我不去找你已经不错了，你还好意思跑过来跟我说什么粉丝见面会？你觉得？
3: 我们之间还有合作的可能吗？伟哥，我真的很抱歉，真的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知道了，我就来。 伟哥，你消消气，我再找机会给菲菲姐搬回来一程就是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0: 来，鲁经理。
1: 季总找我。
2: 进。
1: Sorry, I'm late.
2: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立波集团

0: 你能处理好吗？
1: 我能。
0: 我再相信你一次。
2: 这些菜是你安排的？
1: 您喜欢就好。
3: 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0: 我负责。
4: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2: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
3: 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如果实在不行，我
0: 随时找我。明信片。

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0: 粉丝见面会的事情，经纪公司那边没有合作意向，只好抱歉了。
1: 陆经理，你能不能让我们上去见菲菲姐一面？你开个价。
0: 菲菲姐是我很

0: 重要的客户，我怎么会为了区区一点小钱赔上我的职业生涯呢？
1: 那陆经理，那李冰燕也是你的重要客户吗？
0: 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我们也是担心菲菲，那个姓黎的人不红倒是爱蹭，我们菲菲人美心善，不能拿她怎么样，但是我们作为粉丝有义务去替她讨回公道。
3: 没错，我们可以保证不打扰菲菲姐，但是仇必须得报。
0: 总统套你们三个是上不去的，上去也要刷卡，还要登记。尤其现在上面住了两位大明星，安保查得很严。
3: 哎呀，吴经理神通广大，我们都觉得你特别厉害，一定有办法。
0: 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好意思。
2: 哎呀，你一定有办法的，陆经理。
4: 要不然你怎么能做到普隆饭店的 VIP 客户经理呢？
3: 不是。
0: 你们三位妹妹还挺会说话的，情报也挺厉害的。看在你们对你们的姐姐情谊深重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们。
5: 他说好了，
0: 对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的名字。嗯，
5: 保证不说出去。
6: 保证不说。

0: 搞定他，我们就能上总统套。
1: 我们马上入驻新政策，
2: 出发。
3: 你们好。

0: Daniel， 去哪儿啊？出去啊？
1: 哎，我去约会。
0: 啊，你跟谁约会？不叫到酒店房间来？
1: 诺娜诺，哦，是不是老太太派你来刺探我？
0: 不是，是怕耽误您吃药。
1: 哎，放心。阿明，我的老朋友从深圳回来了，我去见他。
0: 慢点。哎，
2: 后面后面，不是哥们儿，你会守塔吗？哎，
3: 服了，傻呀你。
4: 唐总，
2: 哎，你跑啊！你打不过他的。
4: 有人在盯着你。
2: 哪儿啊？
4: 您的4点钟方向。
5: 收到。对方好像掉线了。
6: 啊？不会吧？
7: 你看清了没啊？他到底是不是段豪翔啊？
6: 是啊。
3: 有现在这么火的吗？
5: 段豪翔。
3: 你们谁啊？谁派你们来盯梢的？
5: 我们不是谁派来盯梢的，我们是乔菲菲的粉丝，我们想上楼找黎冰燕给菲菲报仇，需要你的帮助。
3: 乔菲菲的粉丝来找黎冰燕，这意思。
8: 哎，许小姐，
0: 唐先生来找 Daniel 啊。
8: 啊，也顺便来看看你。啊，我刚才去我爸爸房间找他，他好像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哦，唐老先生好像出去了，你有给他打电话吗？
8: 出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一直不接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Daniel，
9: 爸，
0: Daniel，
9: 爸，
0: 人好像还没回来，
8: 跑哪儿去了？这一天不接电话呢。
0: 谭先生，你先别着急，我记得 Daniel 下午走的时候说他要去找一个叫阿明的朋友，你有没有阿明的电话号码或者家庭住址啊？
8: 阿明，没有啊。哦，他这名字我好像听过呢。这样，我给婉君阿姨打个电话吧。
0: 什么？阿明家没人？谭先生，你先别着急。哦，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起过。你等我一下，我去找你，我带你一起过去。今天晚上你值班。
10: 嗯，
0: 我要出去一下。总统套今晚没什么特别的安排，你不要贸然上去。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立刻联系我。
10: 好。
0: 哦，对了，如果谭老先生回来的话，立刻给我打电话。
10: 好。嗯。
11: 哎，你好，行政层前台。
10: 您稍等，我马上过来。

0: 低调点儿。
1: 段总，真放你们上去？万一闹出什么事儿？
2: 闹出事来不是更好吗？季风送我这个红毯大礼包，我正愁没有什么礼物回赠他。走，回家吃瓜去喽。
3: 菲菲住在这儿啊？对呀。
4: 我们今天一定要找到黎冰燕。
5: 你们是谁啊？怎么上来的？
6: 是黎冰燕。
1: 醒醒，
6: 大先生，为什么？醒
1: 醒，醒起来，那我回家了啊！
6: 醒醒，
1: 起来了。
6: 起得来吗？
1: 起来了，回家了。
7: 睡得还挺香。
8: 嗯，今天多亏你了。哎，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去那儿啊？
7: 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过，说有一个爵士酒吧他特别喜欢。哦，对了，他们爵士乐队第一次演出也是在那儿，所以我一想应该是那个地方。
8: 你看，你跟我父亲认识没多久就对他这么了解，反倒是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倒像是个塞尔菲什夫，既不了解他的过去，也不了解他的喜好，说起来挺惭愧的。
7: 别这么说，你工作那么忙。喂，
8: 怎么了？没事吧？
7: 好多未接电话，我的手机关无声了，完了，酒店肯定出事了。
8: 别着急啊，师傅，麻烦快点，我们赶时间。
9: 好。
10: 别吵！
11: 哎呀，季总，哎呀，总算来了。徐领班的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季总，我先叫人安排他们回去休息，毕竟都是酒店的客人，一会儿我亲自调查问话，您看可以吗？
8: 好。
11: 徐领班，总统他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人去哪儿了？你找多少人联系不上你吗？
12: 我徐领班，
11: 总统套住了这么重要的客人，你倒好，丢下客人跑了，你害大家都在替你擦屁股。你作为行政层的领班，你称职吗？季总，你真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客人交给他，太不负责了。
1: 徐领班，你的解释。
7: 1810的谭老先生突然失踪了，我带着家属去找了，暂时离岗，不好意思。
1: 他人呢？
7: 已经回房间休息了。
1: 安排陪护了吗？
7: 家属在陪同。
1: 人命关天，确实刻不容缓。

0: 好了，陆经理，你先去安抚一下客人。
1: 是，我现在就去。
0: 兄弟们，我说了情有可原，你可别真的以为自己没有错。你是领班，保证行政层正常运作是你的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失职。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形，做好两手准备。
1: 我知道了，这次是我考虑不周，对不起。
0: 快去处理吧，抓紧时间。

0: 李冰业要被节目组退掉，这是内部通告文档，这周就要公布。李冰业的两个广告代言，据说也要把它换掉，他的经纪公司要告我们芙蓉饭店，徐领班，你说我们怎么办啊？
1: 告我们饭店，这么严重吗？
0: 当初我请乔菲菲入住我们普荣饭店的时候，我在她经纪人门口不吃不喝，整整2个晚上，我图什么？不就是想替我们普荣饭店增光添彩吗？现在是销售业绩的关键阶段，总统套房却发生这么恶劣的事件，徐领班，你对我们酒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吗？我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会解决。
2: 你用不着在这儿演戏给别人看。我演戏？你什么意思啊？
0: 卢经理，你先去忙你的，我和徐领班商量一下后续的工作安排。好的，季总，后面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全力以赴。
1: 没想到这件事会给酒店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努力去解决的。我现在就去找李冰燕。
2: 等你结果。
1: 好。

0: 你好，请问李冰燕女士在吗？
1: 她不在。
0: 您是？
1: 我是她的律师，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0: 哦，是这样的，我想请您可不可以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商讨，共同面
1: 对。你不用说了，李冰燕女士如今深陷舆论风暴，损失惨重，她委托我和我的律师团队全权代理她的权益保障。你们普荣饭店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我的委托人名誉受损，事业停摆。我们还在搜集证据的阶段，之后会联系你们酒店的法务部，有什么问题咱们听证会上再沟通吧。
0: 先生，

0: 什么事儿啊，徐管家？
1: 戴维你好，是这样的，昨天的事情在网络上已经发酵的有点失控了。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考量，但是已经影响到我们酒店的正常运营，对方要告我们，所以我想请问，可不可以请菲菲姐呼吁一下她的粉丝，让他们稍微冷静冷静啊？
2: 冷静，我气都气死了，欺负我的粉丝就是欺负我，绝对不会罢休的。
0: 好了，菲菲，咱们下午呢还要去拍杂志，身体不好看了啊，去换衣服吧，快去。昨天的事儿呢，准确的来说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也是在无能为力，抱歉啊。

0: 徐领班，
1: 怎么了？
0: 1906的客人，留给你的。
1: 谭先生走了。
0: 哦，

0: 节目组那边有，
1: 谭先生，好，你跟我去一趟。谭先生，哎，许小姐，这个我不能收。你要不要先打开看一下？这个是我从我朋友那儿淘到的一个样品，是手工制作的，材料也不贵，送给你呢，就是想表达一点我的心意，这回没有负担了吧？
0: 好漂亮，谢谢，我收下了。
1: 喜欢就好。我放这儿。啊，不好意思啊。可以了，那我先走了。啊，
0: 一路顺风。季总，
1: 你的工作做完了。
0: 我刚才去找黎冰燕，但是我没有见到她。
1: 没见到就算了。你的心思到底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只有那么一个客人吗？
0: 我刚才就是去送一下谭先生。
1: 总统套房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一直相信你，给你争取时间去解决问题。你倒好，不抓紧时间想办法，还收客人的礼物。你以为你整天盯着一个客人献殷勤，你就能把你的位置坐稳吗？有的是人等着你的位置，你不想干了，早点跟我说。

0: 你怎么又？
1: 李女士，李女士，李女士，我来是想代表普隆饭店请求您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我们一起面对网络舆论，可以吗？
2: 我们？我跟你之间有共同立场吗？啊，
1: 我们是您的服务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您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的，更何况这段时间我们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
2: 打感情牌，麻烦你看清楚对象，你我之间只是雇佣关系，并不是什么朋友关系。你们酒店提供了地狱般的服务，出了事还想让我网开一面，简直是笑话。
1: 李女士啊，出事之后第一时间酒店就派了安保人员来处理和面对，再加上真正跟您发生冲突的并不是酒店，而是私自闯入总统套楼层的粉丝，于情于理您告的也不应该是酒店吧。当然我能理解经纪公司想用酒店这个传声筒扩大这件事情的声量。
2: 你什么意思？甩锅还甩出理由来了？你们酒店的管理漏洞造成了这么大的冲突，损害了我的名誉，现在倒想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不想负责了。啊，还有啊，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回去告诉你们总经理，赶紧找最好的律师。咱们啊，法庭见。
1: 等一下。李女士，用不用我提醒您一下，前两天在 VIP 入口录节目的时候，是您故意带着男朋友出现在那儿的吧？前一天我提醒过您，在那个时间段 VIP 入口会有节目组录影，而且还有媒体，但您偏偏选择了那个时间段出现，您不就是利用我这个小小的领班得到消息，然后自导自演一出大博眼球的戏码，最后再把疏于安排的责任推到我们酒店的头上，不是吗？
2: 你想说什么？想说我被乔菲菲的粉丝找麻烦是我咎由自取？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跟你讨论谁对谁错的，是让你理智地考虑一下现在的处境。对，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领班，但是在执行层面我就是酒店的代言人，我今天就是代表

酒店和您共商进退。简而言之，如果您撤销对酒店的诉讼的话，您得到的回报将是丰厚的，酒店不用拿出更多的精力去面对这个强词夺理的官司，那么我们必然可以以同盟者的态度和诚意帮您一起在公众面前辩护，挽回您的损失。但是如果您辜负了酒店一番好意而要反咬一口的话，那这个官司必定要打得旷日持久，而且两败俱伤。撇开我们酒店的损失不谈，在这段时间内您可能要面对风评受损、事业停滞不前、人气转瞬即逝。娱乐圈的更新迭代有多快，我想你比谁都清楚，所以要不要跟我合作您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

0: 徐凌斌，刮目相看啊！这黎明宴的法务代表给我发来邮件，说他们团队内部针对诉讼决议要再做商定。看来是你的游说起作用了，干得漂亮。
1: 那就好。
0: 季总不在，找他有事儿？
1: 没有。
0: 酒店损失方面，季总已经去想办法了。他会把节目组的食宿订单拉到酒店，争取消除负面影响。这些事情呢，也算是翻篇了。你也不需要太自责，毕竟你也是被卷进到这场勾心斗角当中的人。你处理的已经非常好了。在客房部，难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哪怕将来升了职，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你亲自去处理的。 这回就当试炼吧。
1: 谢谢徐总助，那我先去干活了。
0: 好。

0: 这次的事确实是我不对在先，跟酒店起了一些冲突，发生了一些误会，还惊动了公司的法务。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惭愧了。
1: 季总，
2: 哎，
1: 嗨，林燕，
0: 好久不见啦！
2: 好久不见。之前那几个粉丝的过激行为，后援会都已经出面严厉批评教育过了。
0: 有声了。
1: 来。
3: 戴先生，感谢您的配合。
1: 季总是明白人。照理说啊，闹事的粉丝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我们这次愿意出面配合调解，完全是看在季总的面子。
3: 谢谢。
1: 不过有一件事儿还是要说明白。
3: 请直说。
1: 我听说这几个粉丝是跟着之前住在总统套房的一位客人一起上来的。
3: 是的，我们有查过监控。
1: 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还听说啊，这介绍人是你们销售部的 VIP 经理鲁珍珍，他我可是打过交道，只要对他有好处啊，这事儿他做得出来。
4: 哇，季总，
0: Vivian 那边需要我去沟通吗？
3: 乔菲菲的粉丝是怎么上总统套的？
4: 我不知道啊。
3: 他们没找过你吗？你不是粉丝见面会的负责人？
4: 季总，是他们找我要打听小段总的事情，我也是。
3: 是他们打听的，还是你故意透露？
4: 当然是他们打听啊。
3: 私自泄露客人的信息是严重失职，按照行业的规定该怎么处理，你清楚吗？
4: 季总，对不起，我也是实在是被他们逼急了，一时考虑不周。季总，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手上正好有几个大客户快要谈成了，我保证我这个季度至少能给酒店带来三个大单。
3: 先扣一个季度奖金，三个大单是你自己说的，做不到你就走人。还有你以前什么习惯我不知道，来我这里傻玩那些泼脏水走捷径的小动作。
4: 季总，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了。赵总，我们芙蓉饭店当然很有诚意啊，具体的条款你看我们约个时间见面谈怎么样？明天我当然可以啊。
5: 珍珍，
4: 哎，赵总，要不我明天下午亲自去您公司吧。哎呀，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我肯定给你一个最优方案。
5: 珍珍，
4: 嗯，好的好的，赵总，那明天见啊。你怎么喝这么多呀？你没看到我刚刚在打电话吗？
5: 哎呦，晚上有个应酬，喝的多了点。
4: 那你赶紧休息吧，我还要加会班。
5: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4: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5: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4: 宁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季风现在每天都盯着我，我工作压力很大的。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嗯，
5: 行，你先忙，先忙。
4: 药在客厅的抽屉里。
6: 哇，快，你给我，
0: 好香，好香。
6: 这是刚到的南汇的咸肉，品质可好了。
7: 看你这样，这回稳了。嗯，
6: 八九不离十吧。你快尝尝，怎么样？
7: 谢谢。
6: 哎，等一下，我建议你吧，你先喝口汤，把你的味蕾打开之后，然后再吃菜。
7: 这么讲究？好，听你的。还是你先尝吧，你这脑袋快掉到这

0: 汤碗里了。
1: 哎呦呦，你先尝，你先尝。
0: 怎么样啊？不好喝吗？

0: 小琪，我话还没说完呢，挺好喝的。小琪，哎，你要干嘛？今天咱们做了，下班了，我们下班了。
1: 哎呀，你让我
0: 今天就到这儿了。
2: 小琪，
0: 你听我的，今天不许做了，下班了。

0: 行，陪你喝。
1: 没事吧你？
2: 一起跳来。
1: 哎哎，你下来，这儿危险。
2: 哎，这里这、哎、
1: 不行。
3: 你们想进咸肉是吧？啊，我娘家就是开肉店的，这个养猪、屠宰、加工一条龙。
4: 那如果一年进500公斤，能不能过活？
5: 段总，贾厨这边在问，那个，
6: 不用担心，我呢不会给普荣饭店中餐厅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哎，他们几号开业？
5: 这个月的18号。
6: 到时候让他们开业当天就熄火。
4: 崴到了，怎么崴到的？
1: 怪我，怪我，我刚不小心推了他一下。啊，
7: 跟你没关系，我没站稳。
4: 我坐在这边就行。
3: 快点，你先躺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0: 阿尔卑斯，让星空尽。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播新意。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全国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同比增长4.7%，这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1: 多维度数看经济半年报，感受中国经济澎湃活力。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从基本情况来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具体来看，
2: 第一是稳。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3: 政策效益也会不断的落地显效。前期出台这些政策，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啊。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啊，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是吧？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第二是韧。从能源保供来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而新和优则体现在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上半年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是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
2: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升，说明我国消费扩容提质具备良好的条件。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快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59.5%，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3: 从发展阶段来看，这个消费结构总体来讲是处于这个转换升级的这么一个阶段。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是吧？下阶段呢，要着力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多措并举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更好地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
0: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含金量高、韧性足、活力强的半年报。
1: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37亿人次，同比增长4.2%。免签入境外国人1364万人次，同比上升53.9%。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94.6%。
5: 有免签的政策呢，我们就是感到很便利，说走就走的那种感觉非常好。越来越多，以前就是只有从曼谷到海口，现在呢有就是曼谷到三亚。
6: 因为马来西亚护照是免签嘛，跟中国，所以

0: 在整个入境的过程都还蛮顺利，也蛮愉快的。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截至6月30号，今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2: 以前在村里发货不方便，只能自己开车送，现在电话预约、物流收钱很快到门口，随叫随到，灵活快捷。
3: 打造市镇村三级物流体系，目前无人配送车已在农村电商配送中规模应用，日均配送农产品6000公斤，有效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第一公里痛点，实现当地农产品高效流通。
1: 科技创新正成为驱动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在生物医药领域，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2026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上半年，我国批准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此外，今年1至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4: 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5: 行业内有一个预测，就是在2030年之后，可能中国的创新药的产出会远远超过美国包括欧盟这些企业。
6: 一起来看政务要闻。
7: 14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玲应邀出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法国国庆招待会并致辞。他表示，广东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希望携手法国各界深挖新兴领域合作潜力，进一步密切各层级友好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
6: 今天越制造越美好，2026十五五同行湾区科创路暨金融支持百行千业主题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
1: 现场过百家来自专精特新企业、链主企业代表，共同探索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融合的新通路，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对接百行千业。地铁过闸机无需扫码即可无感通行，站内的摄像头、电扶梯、闸机等设备协同联动，如同一个会感知、懂响应、能进化的车站智能体。今年来自黄浦区嘉都科技研发推出的全国首个开源鸿蒙智慧车站落地应用，目标是将地铁站从一个由不同语言设备拼凑的集合体整合为一个能够万物智联的有机生命体。
8: 我们在搭建一个操作系统生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大企业，有牵头企业，我们需要中小企业，我们需要个人开发者、应用者，所以它是一个大的社区的概念。那我们在广州想要构建的就是一个叫黄飞鸿这样的组织，黄浦区为发点，去把整个开源鸿蒙生态让它腾飞起来。
1: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广东金融正加速向制造业升级、科创攻坚等领域精准滴灌。邮储银行在广东首发百行千业新智友我专项行动以及 Bridge 综合金融服务方案，通过创新看未来信贷技术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着力支持广东重点产业集群。
9: 一个好汉三个帮嘛，肯定有政府的政策的托底，然后有银行的金融的支持，有大型的制造企业的真实产业的落地的这个场景应用，再加上像我们这种的工业软件的服务提供商的专业的在细分赛道的解决能力，那我相信多方的力量定能在 AI 时代当中让我们广东的制造业能够越飞越高。
1: 作为服务实体的金融主力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东省分行晒出了成绩单。2025年全行信贷规模突破7000亿元，科技金融贷款余额超600亿元，服务科创主体超2.8万户，推动金融产品直达企业一线。
10: 每个银行呢，它也推出了

0: 自己的这个普惠金融相关的贷款，比如针对科技类的有科技贷，制造业的有制造业的贷款，银行的产品目前来说都是比较完善的了。
1: 随着农业生产加快向规模化、品牌化和数字化转型，农产品经纪人这个角色也在不断的拓展。
2: 如何以专业技能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帮助优质农产品打开市场，成为了农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来看报道。今天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在广州闭幕。这是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首次纳入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竞赛通过计算机考核、实物鉴别、路演展示、现场问答等方式，重点检验选手在农产品信息分析、品质鉴别、储运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3: 那实际上呢，现在的经纪人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对他的各个方面的文化素质、你的信息的搜集的能力、你的市场的分析能力、对实物的鉴别的能力，还有呢你的电商的这么一个直播的能力，还有刚才说的很多应急的能力，可能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2: 经过两天比拼，91名选手中来自广东的3名农产品经纪人均获奖，广东代表队获得优秀团队奖。选手们表示，比赛既是对日常业务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也为来自不同地区的从业者搭建了沟通交流和产销合作平台。
4: 经过我们这一轮的培训的话，我们对粮食经纪人有了更深层次的一个角色定位，那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个产业链的组织者和粮食安全的稳定器。
2: 根据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未来5年全国将培育30000名农产品骨干经纪人。接下来，相关部门将从标准、竞赛、培训、金融和渠道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农产品经纪人向职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为畅通农产品产销循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1: 心力衰竭，这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我国每年新增心衰患者约300万例，而且心衰患者预后较差。
2: 人工心脏是中末期心衰患者最有效的救命方案。日前，由中国研发制造的人工心脏已在广州成功应用，这一全球前沿技术将拯救更多心衰患者的生命。
5: 直径仅34毫米，厚度26毫米，重量只有约90克。这款由中国研发制造的植入式全磁悬浮人工心脏，近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应用。其小巧轻便的体积不仅能够更好地适配人体胸腔，大幅降低手术创伤，同时性能也更稳定。
6: 7个半小时推进去的时候，我是很清楚的，眼睛睁开了以后已经好了嘛。
7: 创新性的提出了说搭桥加人工心脏辅助的两个办法一起结合，不仅做人工心脏，同时也做搭桥，能够改善他的心肌的一个营养情况。我们术后的复查的话，他的心脏的摄血能力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5: 对于中末期心衰患者，人工心脏可部分或完全替代心脏左室泵血功能，术后患者的5年生存率与心脏移植相当，能为中末期心衰患者提供长期生命支持。15/57，我国心衰防控将以医防融合为核心，坚持预防为主，推动心衰纳入国家慢性病管理体系。
8: 我们的跟跑到病跑到零跑，现在有中国的产品在欧美做临床试验，而且是收费的临床试验，他们很相信中国的产品。病人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组织好一个团队，他这些病人的健康教育怎么样，维护长期的机器的运转的寿命，这是我们以后要更细致的去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今天起，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正式开启了。那三伏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
2: 那么大家要如何平衡解暑与护阳，避开常见的养生误区，分阶段调理身体呢？
5: 今早，广东省各大中医院都正式开启了三伏天九贴药活动，不少市民携家带口踊跃参与，甚至还有外地游客专程体验广东人冬病夏治的养生魅力。
9: 这样来旅游来了，正好碰到这儿，所以说就过来了。
10: 感觉怎么样啊？
9: 感觉还挺舒服的，热的感觉，快了，大概一个半个小时就这样了。
5: 据了解，省中医院的天九配方侧重选用岭南地道药材。

0: 来，以加强去除岭南湿热气候下的湿浊之邪，针对过敏性咳嗽、膝骨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失眠、慢性肠炎、消化不良等痛症病症疗效显著。
1: 说骨关节疼啊，就过来贴一下嘛，很好使，很好用，每年都过来贴，
2: 打喷嚏啊，然后流鼻涕啊，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影响到结膜炎，所以的话就过来贴一下，贴了有五六年了，觉得就是体质会好一点了，
3: 鼻炎好了一点，不会那么流了。
0: 不过医生提醒，三伏贴不能包治百病，仅适用于免疫力低下、易患感冒、虚寒体质的人群，也不适合孕妇、心脏病及高血压患者和皮肤严重过敏的人群。
4: 贴不了呢，要唔好即刻去运动。第一个咧，好容易伤阴后气，好容易燥热；另一个咧，贴嘅时候咧，唔俾落雨天啦，要冇出去，好淋雨，淋雨咧，啲寒气要好容易入到，有机会咧，冲个热水凉，可以达到个巩固疗效作用。
0: 而北方流行的三伏喝姜枣汤、吃羊肉汤，以热制热的养生方法，并不适配岭南高温高湿气候，盲目温补容易造成积热上火、湿气加重。
5: 相对来讲，就是一些偏虚偏寒的这类人群是相对合适的，如果是一些阴虚啊，或者是内热湿很明显的这类人群，其实不是特别合适。
0: 针对40天的超长三伏，医生提醒大家可以分阶段调养，初伏重点祛湿扶阳，日常练习八段锦调理脾胃，中伏出汗多气虚乏力，可饮生脉饮益气养阴，末伏逐步润养，多用生姜艾叶泡脚，平稳过渡到秋季。
6: 三伏天的时候运动因人而异啊，有的人他适合，哎，就是说他经常性的运动，哎，他精力体力很好，他运动完了很舒适，那他可以去运动。但于有些人体质他本身比较疲倦累，然后平时运动又非常少，那更不建议去做一些突然间去做这些剧烈的运动，散步啊或快走啊，啊比较舒缓的一些就可以了。
7: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8: 最新统计，全国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共有164种，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35%以上，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
7: 今天12360通关伴你行便民服务活动在佛山举行，30多名佛山泛家居领域行业代表及媒体记者走进海关实验室及相关企业，沉浸式了解海关技术检测和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等工作，并开展专场关企对话，面对面破解国货出海难题。今年上半年，佛山市家具、陶瓷等泛家居产品出口货值达184.3亿元，同比增长8.5%。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7: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再见。

0: 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2: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马强浩回来了。
5: 咋个办？
4: 躲，快！
6: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7: 吴蒙三个草，一颗也不能少。
8: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10: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我们结婚吧。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0: 火燃起，一个味觉驿站便悄然诞生。他们以乡音为暗号，以记忆里的香味为信物，将陌生的街巷标记为故乡的延伸。这并非江湖争斗，而是一场关于风味的温柔合谋。在世界的另一端，以最执拗的地道书写无需翻译的家书。热情、悠闲、充满伊比利亚风情的阳光之城巴塞罗那，这家挂着中文招牌的小店是许多东方面孔到点就来的默契。人声、乡音、碗筷的轻响混着空气里熟悉的面汤香气，会让人恍惚一瞬，仿佛推开的正是老家楼下那家营业到深夜的面馆。
1: 每个月都不过来，
2: 他们家是真材实料的。
3: 他们这个兰州拉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宗的啊，味道反正我觉得跟国内非常接近。
4: 来，一个细面好了啊，
5: 很接近国内的味道的。它有分好多个粗细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水平还很好。
0: 每到饭点儿，这里便坐满了熟悉的中国面孔。大鹏，这家店的老板兼拉面师傅。
4: 主要的群体肯定还是华人，因为华人吃兰州牛肉拉面，这基本上是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一款牛肉面。我认为是这个面好不好吃，汤底是最关键的第一步。
0: 汤是牛肉面的灵魂，为此大鹏下了不少功夫。巴塞罗那尚未完全苏醒，大鹏已经开始为浓厚地道的汤底而忙碌。在巴塞北部的一座小镇集市里，卖肉的老板都认识大鹏。全镇唯一一个买大量骨头的奇怪顾客，无需过多的交流，一个招呼，一个熟悉的眼神，老板们便会拿出提前预留好的铜鼓。
4: 吃饭，来来来，来加油！嗨。嗨，小弟。
0: 拿到市集老板特意从屠宰场预留的铜鼓，大鹏心满意足。
4: 他这个肉都是，你看都是新鲜的，他不用冻货，反正每周辛苦两趟还值得。肉很新鲜，非常新鲜，尤其这个腰子，腰子质量都是新鲜的，别的地方很少，不单独卖。
0: 采购完毕，新鲜的食材被他第一时间运回店里。在人工成本高昂的欧洲，大鹏早已习惯了凡事亲力亲为。

从小镇返回店里，这段近50公里的路程，大鹏每周要跑上2到3次，这是他少有的独处时光。在巴塞罗那，人们习惯凡事慢慢来。午餐的第一波客源从下午1点开始，店员们12点会陆续到岗。身为店里大小事务都亲自上阵的老板，大鹏入乡随俗，勉为其难。10点到店，是他对这座城市的尊重。放空自我的自驾时间结束，这满满一后备箱的新鲜食材

0: 处理。进入厨房，大鹏立刻调至战斗模式。汤是这家店的立足之本，大鹏对于此格外重视。他对汤的理解总结起来就六个字：料够足，汤才浓。
1: 一个铜骨到60个铜骨，还要看浓度，基本上是这个分量。然后牛腱子呢，煮一锅呢是7个牛腱子，一个牛腱子大约是2.5公斤。我买的铜骨呢都是带油，中间那个段两头的没有，因为中间那个骨油比较多，比较香，所以小镇的老板呢都每次给我留好了。基本这一桶汤的量应该是90升这样子吧。
0: 只需简单的调味，味道全看食材，

0: 下入复合香料、葱姜，穿串剩下的牛油也是汤底浓厚的必要角色。
1: 两三个，有的还四个小时，那肉有的时候不好煮。盖盖儿，好，这点。
0: 等待锅开的时间，大鹏也不闲着，开始制作店里的油泼辣子。兰州拉面自然要配本地的辣子，所以辣子和香料都是从中国甘肃空运过来的。
1: 甘谷辣椒，它是红而不辣，但是我这有两种，一种是细的辣椒面，一种是中粗的辣椒面。
0: 香料是成就复合口感的关键。白酒是保持辣椒不被热油烧糊的诀窍。油温必须足够高，才能激发出花椒那股凛冽的麻香。随后加入香菜、葱姜和洋葱，为底油增添层次丰富的香气。

脱是制作油泼辣子的核心步骤，将带着复合香气的滚油浇入辣椒面，红光泛起，香气随气泡爆炸性升腾，活色生香的油泼辣子便大功告成了。和面的面粉之间并无多大的差异，一半是本地面粉，而另一半来自中国的面粉，是这家店对家乡味道的倔强。

0: 离锅开还有一点时间，趁着空隙先把面和上，剩下的时间刚好用来等待面的醒发。
1: 40分钟就可以用了，然后抹上油覆上膜呢，就是防止它干，如果干的话呢，这个就用不了了。不是用不了了，就是干的话呢，在揉面的时候里面就会有一些小结块啊，不太好用。好，这就可以了。
0: 厨房的活看似繁琐，实则早已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变得井井有条。锅开，鲜浓的汤汁便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香料与油脂的馥郁早已渗透软烂的牛腱。牛腱子不仅要亲自切，而且要切得够厚。身为一家被中国食客托起的面馆，大鹏希望对自己人实在点儿。

0: 醒发好的面要在压面机里反复叠压，这是保持面条韧劲的必要工序。而拉面这门技术活，对大鹏这样非科班出身的厨子来说，除了日日琢磨，再无捷径。
1: 好，面机子好了，这样的话就随时可以出餐了。像现在我把它压得很扁，那拉出来以后这个面就是扁的。如果我把它挤成三角形，那拉出来以后它就是三角形。
2: 咱们没有专业的老师去教咱们这个，有一个小方法呢，就是现在咱们的媒介啊、媒体啊非常发达，我们在各种网站上能看到一些教学视频，我就平常没事在休息的时候呢经常去看。
0: 面怎么揉，怎么醒，怎么抻，全凭日复一日手上的记忆。宽面可以用来浇汤，也可以用来油泼。油泼面作为西北的经典面食，是每一个碳水爱好者的心头好。大鹏的油泼技术在此刻派上用场，牛肉面馆的油泼面自然也要配上大块的卤牛肉，

0: 放到碗里的一叠就很整齐。
1: 一碗面配上熬制数小时的浓汤，几片萝卜，一排牛肉，一勺辣椒，看似简单却内藏玄机的兰州牛肉面，每一步功夫都容不得半点马虎。这便是大鹏为食客交出的答卷。
2: 我觉得非常不错，尤其是辣椒油会特别香。对，我觉得是比较正宗的嘛，因为我是成都人。对，我觉得还是很香的，然后辣椒的味道也是非常丰富的。
3: Yeah, that's always perfect. It's impressive. I always trying to bring people here because it's the culture of China. It's not I want to go there and explore more of the food of China. She go to China like a few years and she's in love with China.
4: 就比如说我今天点的是老坛酸菜牛肉面，还有什么肥肠面呀，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可以选择的品种都挺好吃的，我每一个面我都吃过。
3: The beef melted in your mouth. It was really good. Chinese food. Oh, I really liked it. I've been last summer I went to China and this November I will go because I really liked Chinese food.
1: 现如今大鹏的面馆干得有声有色，但这家小店的由来却带着几分无奈。
0: 我来这儿已经差不多有八年了，最早的时候陪朋友，陪他过来顺便旅游一下，再加上我女儿刚出生，希望她在这里边的草地上面爬着长大，当时有这个小愿望。结果呢，过了几年以后呢，突然赶上疫情这件事儿了，这边也断行，来回折腾了好几年。结果呢，熬过了疫情以后呢，终于可以有盼头了，回国了。特别不巧，赶上俄罗斯打仗，就在我登机的前一个小时，通知了关闭领空，只能是打道回府了，又回到了巴萨。这一下回国的时间就遥遥无期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也不能天天跟家待着呀。后来一想，不行，我们就做做生意，别的也没有什么本事。说中国的美食在这边还是受欢迎的，我们就想不行搞个餐厅吧。往外拿。
1: 中国人的脚步遍布世界，味觉却始终锚定着家乡的方向。或许正是这份同频的念想，让徐大鹏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将散落的乡愁熬煮成可入口的温暖。这碗面是寄给远行人的家书，是舌尖认得的故土。人间至味，终究是心安。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琅勃拉邦，在旅行者口中被誉为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作为云南的邻居，便捷的交通吸引了大量云南人前来创业旅游，也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回乡餐厅是一家主打云南菜的小馆，本地菜农总在早市出摊前送来最新鲜的蔬菜，这就像是吹响的集结号，是回乡繁忙一天的开始。

0: 云南菜的霸道与热烈宠坏了云南人的味觉。想要打出云南菜的招牌，不单大厨得是云南人，连食材的籍贯也要经得起盘问。
1: 这个鸭子从我们宜良老家那边用冷链车最快拉过来，在老挝这边里面选择性太小了。这边的话，它的一个物资这块比较缺乏，很多都靠国内进口。像我们的厨师这块都是在中国从事厨师行业这块十多年，他们的工价这块会翻到将近一倍。
0: 老许作为回乡餐厅的老板，他的日常便是让客人尝到最地道的云南味。
1: 要不然就炒个其他的，炒菜会稍微快一点，这个菜会稍微慢一点。
0: 宜良烤鸭是云南宜良县的经典名菜，在被端上餐桌的前一天夜晚，这些从宜良县空运来的新鲜鸭子都要经过大厨杨能的调教。先给鸭子洗个热水澡，这是接风洗尘的第一步。浓盐水的浸泡让刚在热水中泡开了毛孔的鸭子缓缓入味。

蜂蜜与蛋清将为鸭皮打下了酥脆的基础，按摩则是为后续的皮肉分离做准备。将鸭子挂在风干柜中，褪去多余的水分，这个过程要持续到第二天清早，宜良烤鸭的准备工作才算到位。吊炉讲究的是火候，这需要人手在炉旁随时观察并调整炭火的温度。经过20分钟的暗火焖烤，蜂蜜缓缓融化并附着在鸭身上，

0: 此时要取出鸭子，借喷枪的火焰让蜂蜜与鸭皮相融合，这是鸭子皮肉分离的关键。这一步考验的是眼力与多年烤鸭的经验。当鸭子再度被送入吊炉时，阳能终于打开了吊炉的进气孔，让火焰的温度肆意攀升。
1: 倒回去把那个烤鸭的皮把它封起来，然后就更脆，

0: 皮肉分离的宜良烤鸭，内里油脂丰盈，外皮焦香酥脆，木炭为油光饱满的鸭肉增添了一丝炭火的香气。不同于卷着吃的北京烤鸭，宜良的鸭子一定要连皮带肉大快朵颐。
1: 来到海外吃到了这个咱们国内一般的这个云南餐厅做不到做不出来的这种味道，这个水平很高了。
2: 在琅勃拉邦这边，中国人最多话就是一个湖南还有一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人是最多的，做生意人是最多的。
0: 爆炒牛干巴是属于云南的独特风味，湿牛干巴需选用云南本地的高原黄牛，这种牛脂肪均匀，肉质软嫩，经由盐与香料腌制后自然风干，这种带着些许熟成味道的工艺让肉质更加鲜美软烂。

0: 热水焯掉牛肝巴中多余的盐分，滚油爆炒，辣椒与葱姜带来热辣的滋味，猛火则将这层热辣提升到另一个高度。在经过快速且激烈的翻炒后，便可快速出锅。软烂鲜香的牛肉被云南特有的霸道滋味所包裹，一口下去是家门口的味道。
1: 好吃，很激动，在老挝能吃到家乡菜。
2: 就像我们在云南本地的餐厅吃饭一样的，能吃到我们本地的味道。
3: 这个店的话，它最主要是客源是有80%左右都是熟客，还有20%左右是游客，所以说我们在点菜或在上菜那个细节当中，我们都会询问一下客人的相应一些需求啊，甚至说那个提前订餐，我们都会根据他家乡的味道这块做一些相应调整。哪个？你们的菜啊？
4: 十个菜吧。
3: 十菜一汤。
4: 菜一汤。
3: 大菜还没出来。慢慢吃，外后面菜这些还多。
5: 这个是不是有？
6: 也太丰富了。
3: 太丰富了。
5: 还是我们
3: 中国那个，这个是从我老家运过来的。
0: 每到饭点，大厅便坐满了食客，繁忙的后厨更需经受住考验。王麻子作为源自中国的百年厨刀专家，是拥有30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老许将国内的食材与厨师带到琅勃拉邦，自然也带上了这套中国名刀，只为原汁原味地还原中式厨房的烹饪环境。提起红豆，大多与甜味相挂钩，可云南人对红豆有着不一样的理解。这盘挂着辣椒面的酸菜是红豆汤的灵魂搭档，芋泥下锅与云南腌菜一同煸炒，火一定要猛，这样才有锅气的味道。水要淋着锅边下，让铁锅的温度与水充分接触，这样才能保持锅内的热量。下入泡发的红豆，小火慢炖，对于直爽热情的云南人而言，并不存在。
7: 红豆汤特别的下饭，再加上我们云南的那个胡辣椒面，就是它的灵魂，一把葱花 ，OK 搞定。绝对香。
0: 芋泥与红豆泥

0: 程中交融，成就了绵密的口感。红豆的微甜与芋泥的醇香，恰好中和了云南腌菜的清爽酸辣，以及胡辣椒那霸道的麻辣。老挝的甲鱼均为野生，得益于优渥的生态环境，它们个大肥美，对于生猛的云南菜而言，无疑是理想的食材。
1: 我们的甲鱼都是新鲜的，很难碰到这个甲鱼，特别的大。
0: 经过简单的料酒焯水，本地的甲鱼也在热油与猛火的洗礼中，逐渐变成云南味觉所熟悉的样子。红烧甲鱼是回乡的人气佳肴，铁锅的爆炒只是为了给这道红烧甲鱼加入猛火带来的锅气，而砂锅的炖煮才是入味的关键。

0: 经过40分钟的炖煮，融化在汤汁中的滋味越发浓厚，而这浓烈的滋味则温柔地渗入软烂的甲鱼肉中，肥美热烈是云南的味觉代码。
1: 挺鲜的，然后也挺嫩，
2: 真的很地道。
3: 来打牙祭都是本地的中国人，那我们都会选择这家餐厅来用餐，才能吃到我们的味道。
0: 本地味道这四个字往往带着对家乡的骄傲，从异乡人的口中念出时，是回荡在灵魂深处的乡音，也是旅途中的味觉驿站。
4: 要你单是吧？700块。
5: 好嘞，好嘞，好，好，好，我点单。
6: 稍后继续。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0: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6: 马上播出。
0: 味道在此落地生根，族群由此相认相依，这便是一个味觉帮派最温暖也最坚韧的生存哲学。于是在琅勃拉邦，在巴塞罗那，散落的游子凭借味觉的雷达总能寻到那一点微光，推开那扇门，听见一句乡音，尝到一口对了的滋味，那一刻漂泊的时钟仿佛被拨回原点。他们用吃这个最本能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次微小而确定的文化认领。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0: 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试力架。
1: 我先走啦。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人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不会吧？
1: 就是，青蒿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到学校去打老师。
2: 对呀、啊，哎，
3: 千真万确，学校的学生全都看见了。
0: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宣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鼻青脸肿的。
1: 那今天肯定是小罗值班。哎，
4: 你们晓得的啊，小罗之前跟他有仇啊。
0: 对对对，他把人家小罗开除掉了，那人家肯定拦着不让他进呀。
3: 学校本来就不让人进啊。家长都不让进，我觉得小罗做的没错。哎，
0: 我听说呀，是范强进去打的，
1: 急眼了、啊、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嫉妒。
0: 有道理啊，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轩宇老师都般配呀、啊，
1: 郎才女貌，
0: 他肯定是受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他肯定就打起来了。
3: 肯定是，肯定是。
0: 哎，这马家两父子啊，就是这种急脾气。这，哎呦，真不晓得呀，把人家打成什么样喽。
1: 是啊，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啊，咱们村就天翻地覆。
0: 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挡了八辈子霉喽。
1: 对对对。说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这样。
0: 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5: 没有好戏看了。
1: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6: 啊，对对对。哟，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包纸巾啊。
0: 我的妈！
6: 燕子姐，我付过了。啊，走了。啊。
3: 点点点，
0: 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呀、啊？是不是你家孩子看错了？哎，
3: 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
0: 很有可能啊。要不买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5: 我知道，内伤就是这样演的。
0: 不是他

0: 被打了，是他把马清浩打了。
1: 啊！哎，你干嘛？冷静，冷静！哎，我跟你说，这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2: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真是误会吗？
1: 我就推了他一下，别听他们乱说。哎呀，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2: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他这不就埋在土里了？
1: 不是，你们怎么都这么瞎传呢？
2: 什么呀，
1: 没用的事情说成真的。
2: 你给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脸往哪放？我先打，
1: 比窦娥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3: 太不让我省心了。哎呀，
4: 月亮，月亮，
5: 哎，爸妈。你们吃饭了吗？
6: 饱了。两个大男人为你打架，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5: 那是他的事儿。
6: 丢人。
4: 村里那些嚼舌根的，他就嫌事儿不大，就看热闹的，什么都夸张。看热闹不嫌事儿。
6: 拿去。
4: 您先想我送鸡蛋来的。
6: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那小子就不是好东西，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的，少招惹他。
5: 我没有招惹他，我也不想看见他。
4: 你看，我就说月亮不会理那个麻青蒿的。
6: 什么理不理的？不是那臭小子，你不招惹他，他会招惹你的。

0: 马总，请喝水。
1: 我不喝，我又不累。
0: 都认识，客气啥？
1: 哦，真不用，谢谢你啊。
0: 儿子，听爸一句劝，回城吧，别老惦记着人家老管家的姑娘了。城里那么多的好姑娘，你找一个不就行了吗？
2: 月亮不也是好姑娘吗？
0: 她是好姑娘。你知道村里人咋说吗？说当年你进城就是为了找城里的媳妇儿，才不要人家月亮姑娘了，给人家月亮姑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不能见男人，不能提结婚，看见那个说媒的他都躲得远远的。
2: 不是，你们为什么老听村里人说？村里人说，那村里人说什么你管他干嘛？就不听不就完了呗？
0: 那我们在哪过日子？不是在悬崖村过日子吗？我们不想让人家戳我们老两口的脊梁骨啊。
2: 我现在不是说过了吗？我说我不走了，我就留在村里面，我在村里面干个事儿。
0: 你干什么？这儿也看了，那儿也看了，不都搞不成吗？回去消毒去多好啊，还有钱赚。
2: 不是，现在来村里玩的人这么多，机会那么多，我干啥不行啊？再不济的话，我就学燕子姐，我开个超市，门口再弄一个炸鱿鱼的摊儿，不也挺好，挺能挣钱的吗？
3: 那肯定不行，我可不同意啊。
2: 妈，我就是个打个比方。
0: 打什么比方？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吗？他这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你能干啥？
4: 那这样吧，你不是喜欢打架吗？
0: 爸出去给你开个武术馆，教打架，教拳击，教少林寺，教武当山，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行，你开吧，我明天就去上班。
0: 不是，你怎么油盐不进呢？你回来干啥呀你？哎呀，李欢，
3: 力气你爸，
0: 你还嬉皮笑脸的，
3: 少说两句吧。
0: 你别装好人哟。
2: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0: 我骂她了吗？
2: 你凶她了？
0: 我凶她不行吗？
2: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2: 就是不行。
0: 怎么不行？你说
2: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2: 我都不行。
0: 什么什么什么？
2: 你打死我吧！
0: 我打你！
2: 我不行！
0: 我就不行！我打你！我气死你！滚！
5: 去城里？
6: 去城里？
7: 对。
6: 你怎么想的？凭什么他回来了，我们闺女就得去城里啊？
0: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6: 凭什么我们躲呀？要躲让他躲去啊！
7: 不是，你现在主意还挺多的。那行啊，那你说了应该怎么办？说呀，你说呀，没什么说的了。我告诉你吧，老妈家都是一个德行，他们爷俩没有一个好东西。
6: 你就图个嘴快，你这话让老妈听见，她非跟你急不可。
7: 我还没跟她急呢，她没有教育好她儿子，她还敢跟我急啊？
6: 让
7: 我告诉你，她自己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我可以替她教育。如果说她真把我惹急了的话，你看我去不去找她算账去？哎
6: 呀，让，你们别吵了。

0: 咋个了，妈？
1: 咋个了？都几点了？你赶紧起来，一会儿回城里去。
0: 妈，我真的好久没有睡这么长时间的觉了，你这非要撵我走啊？
1: 你快点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0: 妈，你真舍得让我回城里啊？
1: 那你干嘛老惹你爸呀？你再这样下去，我可保护不了你。
0: 那你说我要是留在村子里干哪样事儿，我爸能觉得有面子？
1: 没有。
2: 汤普，你给大家说说，这红缨子高粱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3: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2: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3: 二斤四两高粱，二斤六两小麦。
4: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3: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教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教给他们。
4: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是吧？
5: 你是不是出过年免费的肥料啊？
4: 你净胡说，现在那手机就能领啊，我每次忘了领的时候教授还得提醒我领呢，是这事儿吗？
2: 那是那是那是，
4: 这是瞎说。
6: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手机 APP 上就能实时查看有机肥的发放情况，还有种子的发放呢。我们还可以监测到这个高粱的种植和收购情况呢。
4: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原来常博让我种高粱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呢，你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另外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搞点山货，我弄点蜂蜜啊，弄点菌什么的，我想种这个耽误我时间呢，但是现在看一点不耽误。
2: 这小子精着呢啊。
4: 哎，我得努力啊，我努力以后得比昌普哥挣得多。
3: 那到时候我叫你师傅
4: 叫呗。嗯，
2: 干啥？哎呀，
7: 老鬼小卖店哪呀？过一会儿。
8: 你想哪样？
9: 你想哪样？
8: 你要哪样？
9: 不是你要哪样？
8: 我不想哪样啊！
9: 我也不想哪样啊！
8: 那你不哪样，你哪样干什么？
9: 那你不哪样，你哪样干什么？
8: 老滚，你想哪样？
9: 老妈，你想哪样？
8: 闪开！
9: 你闪开！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你去踹个门。
1: 马青，马青，马青，
0: 虾呀，我在这儿呢。
1: 你还挺悠闲啊，嗯。
0: 走啊，天这么好，跟我去放牛去。
1: 我不去。我要在这儿好好想一想，我怎么样才能这么天天赖在家里不走？
0: 啥意思啊？爸妈赶紧回城里去了。
1: 妈呀，一点家庭的温暖都没有啊！
0: 谁让你一回来闯那么大祸呢？哎，我听说怎么，咱村那个金城武把你给揍了，揍得鼻青脸肿的。我看这脸上没事，爬不起来。
1: 金城武是谁啊？
0: 支教的刘洋轩于老师啊。
1: 不是，你等等啊，为什么到你这儿变成了我被他揍了？
0: 不就是吗？
1: 就他那个身材啊，他那身板，我一个打十个。
0: 还吹呢，还吹呢。
1: 你呀，最好还是帮我想一想，我要怎么样不被我爸妈撵走。我要是走了，你损失重大，就没人陪你嘻嘻哈哈了。
0: 要不你帮我养牛得了，
1: 你能不出馊主意吗？嗯，
0: 那你这样，村里现在要卖小黄姜，你帮着村里干一个合作社，一块做大做强。
1: 没兴趣。
0: 那我这牛脑袋，我能想出什么？我只会养牛啊。
1: 是我发现了，我就白搭跟你聊这个。
0: 我有了，你把你的大坦克，车太渣了。
1: 你能再出弱智一点的主意吗？
0: 这主意怎么弱智了？你把车太渣了，最起码你能留在家里，你还能想想办法，给你几天。你要知道，你万一要是回了城里，可就回不来了，到时候问题可就严重了。是谁说的啊？人得守着人过。你自己心里想守着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1: 不是，我们绕来绕去，你绕到这儿来
0: 啊？我不说，
1: 你放牛去吧。
0: 知道了，我走了啊。哎，但是我得提醒你啊，最近不要再闹事情了。等风头过去了，我做做封闭的工作，我来一块帮。哎，尤其不能惹管昌普，那个牛脾气真要是上来，扔上头不好敲破你脑壳。
1: 快去吧，牛饿死了。
0: 我知道，听话啊，听话。别跑，别跑。

0: 只能去城里了。
1: 我爸那脾气你是晓得的，
0: 这鬼叔想的是哪招嘛，真是的。
1: 也不能全怪他，那些年啊还被村里的人在背后说怕了。
0: 问题是也不能怪你啊，都怪马庆浩。月亮，咱们找他去。
1: 找他？
0: 对，骂他一顿。
1: 要不是他去学校找我，能闹成现在这样吗？
0: 也对。哎，他这个人不是傻子就是神经病，真是可气。
2: 你一会儿带大伙儿去把那个试用技术手册都领回去看看。你现在也是半个专家了，大伙儿有什么不懂的你要多帮帮大家。
3: 行啊，教授您放心好。
2: 那我再见了。
3: 好
2: 好好
4: 好
2: 好，再见喽。哎，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教授慢点，再见。

0: 大伙都过来一下。还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1: 没明白。
2: 一会儿大家到合作社领那个手册，有什么不懂的先写下来，到时候我一样一样跟你们说。
1: 好，哎，好。
0: 那就这样啊，我们就各回各家。走了，咱都走了。
3: 走了。
4: 哎，走，高峰秘诀，发现有我严凤巢，可好了。
2: 下次吧，我今天有事。
4: 有啥事？一大窝。
2: 我真有事。
4: 不是。
5: 你咋个来了？
2: 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
5: 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6: 喂，你要干嘛？
2: 我咋跟你说的？
5: 那是个误会。
4: 咋跟你说的？
6: 来，敲敲敲敲，赶紧敲！敲完了我还忙别的呢，快！
2: 我爸妈叫月亮去城里打，别招惹你。
5: 啊？
2: 打什么？
4: 这一回来脑子鸡犬不宁。你
6: 什么是我闹的鸡犬不宁？他们要那么瞎传，我有什么办法？
2: 我们俩是兄弟，我实在是不想敲你的脑壳。你跟谁打架我不管，但是你懂的。
0: 干啥？放气啊？
6: 带着起床气来的吧？
7: 你干嘛？你不是真要去城里吧？
8: 我把这几幅绣片送到吴奶奶那儿去。
7: 我也去。

0: 胡奶奶，你说咋办呢？月亮要是真被逼着去城里了，那你想他了咋办？
1: 月亮是去城里那种人嘛，他要想去啊，早就去了。
0: 可是现在村里这些闲言碎语把滚叔给逼急了，我怕他们再这么闹下去，那就真说不准。
1: 你们看，这剪纸的底稿，这种对称的稿子啊，我随心所欲，随手就剪，那就比画出来的剪出来的效果更好，看到了没有？
0: 那是您功力深厚，我可不行。
1: 不是，是你们想的太多了，顾忌的太多了。这人呢，有时候不能啊，光听别人说什么，关键是啊，你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0: 我现在就不想让月亮走。
2: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3: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2: 咋回事啊？
3: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2: 哎呦，那严重吗？
3: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2: 哎呀，那你看你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呀，你起来。
4: 你怎么还没走啊？
2: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吓我一跳。
1: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管我们愿不愿意呢。
0: 月亮只要不领去城里的事就行了呗。
1: 去了城里会有新的烦恼，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0: 奶奶，
1: 今天你说，明天他说，后天谁说呢？
0: 有道理，我说很多话无艾草就不理，日子不也照样过了吗？
1: 他敢不理你？
0: 嗨，他就跟我装傻充愣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不过过两天呀，我也就淡了。
1: 我还以为你一直收拾他呢。
0: 当然不是了，我最多就是不理他而已。
1: 不管谁理不理谁，不管谁说不说谁，走不走，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好多事情啊，别想，别问，别焦虑。

0: 都会过去的。
1: 你骗谁呢？那么贵的车没有备胎吗？你把备胎换上不就走了吗？
0: 哎呀，你别把和老滚的气撒到孩子身上。老滚给你脸色看，你就让儿子冒着这么大的雨回城里去？
1: 就是，这雨马上就停。
2: 谁说的？
1: 手机。
2: 喂，
3: 喂，七号，你快过来，我牛死了。
2: 咋个？死了？
0: 谁死了？

0: 最后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1: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这人没事就好啊。没事，
0: 我死定了。陆皮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1: 不会，封闭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封闭说说情。
0: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 那就长浦去，长浦叫人四月去。没事啊。
0: 死定了，我死定了。
1: 不会不会，不会死，不会死。
0: 小豪，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1: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爸。
0: 那没用。我死定了。
2: 小秋，作业写完了吗？
3: 写完了。
2: 写完了，走，跟爸去毛狗路踩地皮赛去。
3: 好啊，这雨刚停就出去啊？
2: 雨刚停，地皮赛才多呀。儿子，我看看你画什么呢？啊，
3: 你看看，越画越好。
2: 这是啥呀？
4: 这是蚂蚁。
2: 啥？这是蚂蚁。
3: 蚂蚁了。
2: 哇，蚂蚁这么胖啊？啊，比你还胖呢。是。
4: 外星蚂蚁。哦，
2: 外星蚂蚁原来长这样啊！爸爸可真长见识。来，拿着。
3: 哎呦，你看去。
2: 妈，我走了。哎，
5: 弟弟和铁奶奶的花，不要调皮。
6: 刚下完雨，路滑，小心点啊。
2: 好嘞，妈，我知道了。
4: 那意思是地皮菜吗？
3: 啊，那个不是，那个山上才有。来，我们继续画。哎。哎呀，这地皮菜太好了，软软糯糯的，你最喜欢吃了。
6: 我奶奶也喜欢吃。
3: 是啊，我和艾草也喜欢吃，你哥你嫂子也喜欢吃。就那个人，刚回来那个人，他不喜欢吃。哎，他还说，
2: 哇，这么多呀，你太棒了。哎，
7: 一会儿给你姑姑送去，她最喜欢的就是地皮菜炒鸡蛋。
3: 那我多采点。
2: 好。
8: 记得小时候啊，我带着你姑姑还有青蒿叔叔进山去挖竹笋去，结果呢你姑姑一不小心啊滑了一跤，哎呦，这手臂上全是血。你知道你姑姑最怕血的吗？哎，回到家以后啊，被你爷爷给看见了，把我一顿胖揍，揍了我半死啊。哎，
5: 那青蒿叔呢？
8: 青蒿叔，青蒿叔看见你姑姑怕血在那儿哈哈大笑，把我给气的，我揍得他鼻青脸肿。哼。
5: 你揍青蒿叔，那青蒿叔有揍你吗？
8: 那也揍，也揍得我鼻青脸肿。
5: 那你们在那打架啊？姑姑呢？
8: 姑姑本来是在那儿哭的，看见我俩打架又笑了。
5: 又笑了。啊，
8: 行了，差不多了。
5: 好，
8: 走吧。来，泡里面。走。
5: 但现在又不怎的。姑姑和青蒿说他们又咋的不好了呢？
8: 谁说的？
5: 都这么说。
8: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5: 好吧。

0: 月亮，
1: 嗯，爸爸，哎，爸爸，你们两个也来了，
2: 来采金银菜了，
3: 还有很多呢，
0: 还说我给你们送去点呢，
2: 来，你摘这个。
4: 这么大一头新桃二牛才卖了800块钱，我亏惨了。
5: 800不少了，800很多了。人把车从城里开过来，帮你把牛抬上来，再拉回到城里去卖。这要看不上你这头死牛的话，你还得往里搭这些费用呢。啊！
4: 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5: 买，买。
4: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5: 借。
2: 两个一起取。
6: 月亮，你可得想。
2: 我没哪样好想的，该下雨下雨，该天晴天晴，自己高兴就行。
6: 你能高兴得起来吗？
2: 弟弟看小鸡蛋呀。
6: 反正我跟马庆浩说了，让他赶紧回城里去。
2: 他会听你的吗？吴奶奶说了，谁走不走，都得照常过日子。
6: 你这不怕你过不好啊？
2: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
1: 姑姑，姑姑，
2: 咋个了？
1: 凤碧阿姨说七号叔叔为你打架了。
7: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诺诺，你要记得你自己现在不是黄牛，是西门塔尔牛。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给你画一画，画一画，画一画，好吧？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嗯。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哈，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嗯，行啊。行吧，嗯，好了，去吧。哦，别蹭啊。

0: 外吵。
1: 哎，媳妇儿，回来了。来来来，给我，我来。
0: 你这啥？手上是啥？
1: 我这捣米粉呢。
0: 怎么弄得满身都是啊？
1: 是，哎，这是新鲜的地皮菜，你在村头买的？
0: 自己摘的。
1: 哦，你这么厉害，媳妇儿，你自己还会摘地皮菜了？现在，那怎么做？
0: 炒鸡蛋。
1: 炒鸡蛋好，一会儿再给你个惊喜。
0: 啥惊喜？
1: 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你好好休息啊。
2: 我还是不知道，孙老师为什么为你打架啊？
3: 别听他们胡说，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呦，
0: 尝尝我的手艺啊，看看我继承了我妈几成功力。
1: 哎呀，一闻都香死了，真好。你看看猪蹄儿，还有炒的这什么黄牛肉是吧？哎呦，太好吃了，一看就好吃。
0: 你这笑得我有点害怕。
2: 你是让我演大公鸡，你妈演老母鸡，你演黄鼠狼了呗？嗨。
1: 他爸呀，这儿子是专门给你做的，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赶紧吃吧。
0: 不吃。
1: 儿子，他不吃，妈陪你吃。这个黄牛肉好吃啊。嗯，
0: 来妈。
1: 哎，来
0: 爸，你先拿着嘛。哎呀，我跟你们俩道个歉，我回来这两天让你们操心了，我保证我今后绝对不惹你俩生气了，别气了，
3: 夸夸我。
0: 你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你跟我小麻计较什么呀？你就把我当个屁方了吗？是不是？来，敬我伟大的爸爸。
1: 来来来来来，
0: 别气，
1: 来啊。对，
0: 还有我美丽的母亲，
3: 还有伟大的儿子。
0: 行。

0: 你没跟他提马青豪？
1: 凭啥要帮他马青豪啊？
0: 那行，那青豪咋办？
1: 凉拌。
0: 那行吧，那他是真凉了。
1: 凉就凉呗，你别老跟人瞎操心啊。
0: 我还是别操心他了。
1: 啊？
0: 没事。
1: 君山的鸡汤好喝啊。
0: 地皮菜砸的汤特别鲜，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快快快快，你尝尝地皮菜，地皮菜那叫真好吃呢，吓死我了。
1: 嗯，
0: 我以为不好吃呢。我再给你加点。
1: 你今天的手艺值得表扬啊。哎，
0: 那还是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嘛，这没有媳妇儿亲手拆的地皮菜，怎么可能有这么鲜的汤呢？来来来，多喝多喝，喜欢就多喝。媳妇儿，我也来尝一下是不是新鲜的。哇，太鲜了，媳妇儿，太棒了。
2: 妈，
1: 嗯，
2: 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3: 还没死心呢。
2: 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4: 那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
2: 嗯，
4: 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呢，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人都买走了。
2: 真的？
4: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那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2: 预定？
4: 嗯。
2: 这么火吗？
4: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2: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4: 规模小了，不够卖。
2: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3: 小东公司也是生意啊。
2: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

0: 行了，别天天在村里头吊儿郎当的了，回来玩几天，玩够了就赶紧回城吧。嗯，
1: 我就是觉得我回城里没有在村里守着你们心里踏实。
0: 你在村里头我不踏实啊。
2: 儿子，你赶紧在城里边找个姑娘，赶紧结婚呐。
3: 妈啊，你怎么一下子让我的任务更艰巨了？
2: 哎呀，我想抱孙子嘛。
3: 不是不是，我现在脑瓜子疼。哎呀，喂，
4: 乔乔，完了完了。
3: 什么完了？你说清楚啊！
4: 宋斌他发现了，他没拿条子抽我。
3: 你是不是贱呢？
4: 什么叫贱呢？你不知道，他什么也没干，也没打，也没骂，连话都没说。
3: 那不是挺好的吗？
4: 什么好事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老婆这样那不是好事。你快点，我帮你快点，你快点，快点。
3: 哎，行行行，我过去看看。
4: 快点。
0: 儿子，公司出事了吧？
4: 那就赶紧回去吧。
3: 什么艾草家里出事了？
4: 谁家出事了？
3: 吴艾草，吴老二。你看看我回来还是有用的，这家庭矛盾还得我出面解决，多好呀！
4: 你看看，你看看，这村里的事也跟着掺和了，这还能回城吗？
0: 哎呀，这是要进村委会的领导班子。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
6: 宝贝，
5: 阿尔卑斯绕行空间。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
6: 宝贝，
5: 阿尔卑斯绕行空间。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

0: 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1: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2: 漂亮整洁了，
3: 发展得很好啊！
4: 你看我孩子跟门头，我都好有温情，
5: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6: 吹空调，冰咖啡，寒邪潜伏在体内，侵袭到肺胃，寒邪及时驱除体外，非常好的时机就是三伏天。
7: 不是桔梗，主任表示认可。
6: 采药时同源，既可以吃，也可以宣通肺气。我们就带来一个强肺气的一个功法。
8: 大门开启，
9: 健脾益肺操，
10: 三伏排寒，肺部遭殃。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1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1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13: 好，爸爸路上小心。
11: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耶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那个，我给他抹的，多像西门娜，你看不出来啊？
1: 是不是看不出来？你说我话挺像。
2: 别笑，真是还是假傻？
0: 去市场上看了，市场今天没有那么大个西门娜牛。
2: 不是，那你不能用颜料，非得用米粉呢？
0: 颜料有毒，对牛不好。

0: 你不累啊？
1: 咋办？
0: 什么咋办？这不挺好的吗？他也没收拾你，我在这站了这么久也没泼过水。
2: 再大点声，你把他喊过来吧。
1: 现在不收拾我，那是他在憋大招，他会把我弄死的。
2: 你快帮我想想吧。
0: 大哥，我一个女朋友都没有的人，你让我教你怎么对付你老婆，你脑子有病吧？
1: 哎，你不能走，你长得这么英俊，你一定会有女朋友的，你相信我吧。但是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了，你现在必须要帮我想办法，好不好？我求求你了，你别往那儿看了，诸葛青蒿，你快帮我想办法，
0: 滚！
1: 是不是看见我了？
0: 看见我肯定知道你在这儿啊。

0: 进去了。啊？不是你那么怂干嘛呀？你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还不如来一个以退为进，视死如归。你就继续问吧，到底要闹哪样？去问。去啊！
1: 我知道了。太忙了，
0: 我真是我。气死了，真的是
1: 你丢你。
2: 喂爸，
3: 也够了吗？
2: 我没野，我马上忙完，我马上回去。
3: 我在你姑父家呢，你到这儿来吧。
2: 不是，我原本想好过两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
3: 买什么礼物？你姑父又不是外人，赶紧回来吧。
2: 哎，行，马上到。我没招了，上级来电话，自己想办法。哎。
1: 万千红万。

0: 记住了吧？
1: 放心，记住了。
2: 姑美人，
3: 哎，秦昊来了，
4: 坐这儿
5: 来。秦昊啊，
2: 姑父，
4: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
5: 儿。哎，秦昊，坐。啊。
2: 哎呦，姑父，
5: 嗯，
2: 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5: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2: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5: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2: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不知道呀？
5: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不好。
2: 是，哎，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5: 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0: 嗯。幸好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
2: 啊。我知道，我听着呢。
0: 哎哎，好，
5: 你看，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2: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个民宿。
5: 嗯，
2: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5: 你说那小白楼啊，
2: 是
5: 说是挺贵，
2: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

0: 民宿。嗯，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1: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2: 对，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3: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吗？
4: 万事莫强求啊。
2: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机。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3: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2: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3: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1: 那可不，
3: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1: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3: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1: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2: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1: 董总，
2: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1: 当头炮。
3: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2: 对呀，
3: 盘活了多好啊！
2: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1: 飞笑，
2: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3: 姑父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0: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1: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0: 众里寻他千百度，
1: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2: 满天星星落银河。干啥呀，何成爱？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3: 是是是，您别、
2: 你什么意思你？
1: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好的吗？这不挺开心的吗？这
2: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1: 你好好说就行吗？你
2: 坐什么坐？
3: 喝喝碗茶。
2: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0: 说什么呢这？
3: 哎，哥哥。
2: 点名喝喜酒，我给你拿了两瓶，你休息吧你。
3: 哥，你别着急啊，
2: 把手机拿来，手
4: 哥，给你放一张手
5: 机。舅，别生气，
3: 别着急啊。
2: 去，别管我叫舅。
3: 我备好酒，
2: 我不认识你吧？
3: 做几个好菜，到家里来吃饭。
2: 去，吃什么饭？
3: 别急，哥。
1: 这莫名其妙的，别搭理他。
3: 哥，你怎么回事？你任务你忘了？
1: 我什么任务啊？
3: 就是你爸不是想让我们俩劝你赶紧回城吗？
0: 秦昊，今天我站在你这边，姑父支持你留下来。哎
3: 呦，老何呀，把哥气成那样，你怎么交代？你大

0: 了，陪他多喝几顿，再不行，我背着柴火到他家去。
1: 那不用，负荆请罪，不用了，不用了，不至于。
2: 秦昊，
0: 留下来创业，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嗯，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1: 真是。
2: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0: 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

0: 您那绣坊要改工厂啊？
1: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0: 那是，那是。
2: 所以，过好日子就得有好政策，对不对？
0: 是啊，是是是，好政策，
3: 好政策，
1: 好政策。老何，你说的对，嗯，你说的都对，嗯，啊。秦昊，哎，你真的不打算回去了？

0: 月亮，
1: 哎，百合姐，
0: 哎，怎么了？有事儿吗？你说。
2: 我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嗯，
1: 你是？哦，
2: 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1: 哪样意思啊？
2: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1: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2: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1: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2: 谁说的？
1: 我们支书说的。
2: 他是律师啊，他还是法官啊，净听他瞎说。鬼月亮女士啊，我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公司你协商一下。我们贾总说了，他还是很尊重你，很尊重苗秀，赔偿的问题咱们好商量。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和那些绣娘们没有一点好处，那些库存的绣品怎么办？你们的生计怎么办？你的名声怎么办？我都是为你好，你好自为之啊。
0: 他们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1: 那我该咋个办啊？
0: 你先别着急，我已经请律师出具了相关材料了，等材料一出来，我们就去贾总的公司拆穿他的骗局。
1: 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的确收了他们的定金和设计费，这个假不了。
0: 虽然你收了这个定金和设计费，但是那些纹饰设计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这本质上是我们苗族先民代代相传的这种集体智慧，这个在法律上呢具有公共文化属性和集体传承性。他们公司想偷换概念，想把这些设计据为己有，门都没有。
1: 真的？
0: 真的。月亮，别怕，这件事情有我跟你一起面对呢。嗯，我们绝对不能妥协，如果让他们钻了空子，就会助长他们的

0: 戒，到时候会有更多的非遗传承人受害的。
1: 那我听你的，绝不松口。
0: 嗯。
1: 拿这么多给我啊？
2: 这还多呀，要不是我拦着，还要往筐里装呢。
1: 不用担心我的。
2: 你的好侄女回去就说了，说爷爷奶奶姑姑现在饿得可瘦了啊，吃的比弟弟还少。爸妈一听就着急了，赶紧让我送东西过来。
1: 这秋日孩子，
2: 我跟妈妈说了，说别让你去城里了。
1: 爸那脾气能答应吗？
2: 反正呢没那么容易。我是这么跟爸说的，我说爸，您想过没有啊，您把月亮撵到城里去了，那万一马青浩跟过去可咋个办呢？这不是羊入虎口吗？那到时候是我去城里保护月亮，还是您去城里呢？
1: 他咋个说？
2: 他不说话了呀。我就赶紧添油加醋，我说爸，那您讲讲，这马青浩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这脸皮比城墙还厚，而且鬼主意又多，他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啊。爸一听，哟，还真是有道理啊。我说除非啊。
1: 除非哪样？
2: 除非你把妈派到城里去啊。
1: 啊。
2: 妈还没说话呢，那俩孩子直接扑过去了，说奶奶奶奶，您可千万不能去城里啊，您要是去城里了，我们俩吃饭可咋办呢？到时候我们饿得比姑姑还瘦啊。妈一听一拍桌子说，谁也不许去。
1: 那爸真答应了？
2: 爸都彻底压瘸了。不过爸也说了，说可以不去城里，但是你得答应他一件事儿。
1: 我晓得了。
2: 那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我接你嫂子去。
1: 嗯。
2: 啊。
3: 姑姑，可别把自己饿着呀。
1: 放心吧。

0: 人家意见书。
1: 月亮的证言，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贾总、李总，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
2: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3: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1: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3: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4: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1: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2: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1: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2: 别胡说。
1: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4: 哎呦，百合书记啊，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儿吗？
1: 贾总，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

0: 为非遗好利用。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还有，别以为月亮只是苗秀的非遗传承人，她也是我们悬崖村的绣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她站在一起呢。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1: 朋友们，你们看啊，这下面老寨里全是各式各样的木屋啊，都是我们的先辈们亲手搭建起来的。不过前些年啊，他们都已经搬走了，搬到山那头的悬崖新村去了。往这个石阶下去以后呢，就到我小时候住的家。我带你们去看看我家。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这一栋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这老木屋，给你们看看两边啊。我跟你们说啊，它现在就是没有收拾，它稍微规制一下的话，这个地方会特别漂亮的，它特别的原生态，啊，好看吧？啊，朋友们，那我们这一期就先直播到这儿，下一期我再跟你们讲我们苗乡的故事，拜拜。

0: 百合姐，多亏了你，我们终于能够达成和解了，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哎
1: 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现在定金退了，合同作废了，总算是解决了。再说了，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
0: 哪有，全靠你一直在帮我呢。
1: 月亮，我说的责任不是说我引荐这个公司的责任，我指的是我们村的苗秀非遗传承，我有责任保护好。你看看，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也明白了吗？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
0: 是，要是跟吴奶奶说啊，她设计的纹样不属于自己，她改良的纹样也不允许其他绣娘再绣，那不晓得她会气成什么样。
1: 就是，等到赶集的时候啊，你就等着那个贾总那些人来找茬吧。
0: 这下好了，他们公司肯定有所收敛了。
1: 可不只是有所收敛啊，我法律专业的同学说了，他们还在继续搜集证据，要交给上面的牵头部门呢。
0: 太好了，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这种手艺人。
1: 哎呀，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哎，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
0: 哦，对了，还要跟麻姑也多说说，她带着那么多绣娘辛辛苦苦的，别到时候又落到什么陷阱里，那可就麻烦了。
1: 放心吧，我会跟她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和手艺是我们的底气，法律保护的是我们的创作和公平，绝对不是他们那些强盗逻辑。所以月亮，我们就加油，相信我们的苗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哥，
2: 夫人外酒。
0: 哥，嘿嘿，哥，米酒，和尚案亲自给您酿的。
2: 这退休老干部何主任亲自酿的酒，我哪敢喝呀？这喝完了一醉不醒啊！哎
0: 呦，哥，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劝陈清浩回城吗？别生他气了，行不？
2: 我哪敢生他的气呀？我们俩是说好的，他劝秦浩回城，报酬是两瓶喜酒，暗号都定好了，只要我喊拱卒，他就唱风啊风啊风啊风啊，请你给我一个理由，他唱的啥你听没听见？啊，
0: 听。
2: 搀扶搀扶，因为有我把你守，干什么呀？这不拿我当节假日过吗？
0: 哥哥，你别生气，你坐，你坐，你坐。哎呦，他反应没你快，他被秦昊带沟里去了。你坐。
2: 什么带沟里了？他把我卖了，还让我帮他数钱。
0: 你消消气啊！所以我跟你说，哥，那天发火以后，他可上心了，不停的给你打电话，你要是不接呀，
2: 这话欠费了。
0: 你都全身首付了，你还能欠费？
2: 地主家也有没有余粮的时候。哎
0: 呀，哥，这酒给你放着啊。
2: 这个和尚案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好玩这一手。
0: 哪一手啊？
2: 那时候他不是想和你好吗？他就想尽办法接近你。哎呦，那些日子天天请我喝酒啊，宾哥长宾哥短的。哎呦，他突然跟我说啥，宾哥，全村的人酿的酒我都尝过也都喝过，唯独你酿的酒，哎呀，我是太喜欢喝了，我一天不喝睡不着觉，两天不喝吃不下饭，三天不喝起不了床。我就拿着咱家的水，拿着咱家的锅，拿着咱家的米呀、把他教会了，从此以后再也不管我叫兵哥了。一见着我面，老麻长，老麻短，这什么人呢？这不就是过河拆桥吗？啊！当年他竞选村主任，这一选上，我跟你说，把我乐得一宿没睡着觉。我妹夫当村主任了，当了这么大的领导，我也成了干部家属了。自从他当了村主任，你说我借着他什么光了？什么好事儿都是别人的，他家的，他家的，他家的，他家的，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舅哥吗？
0: 有你呢，啥事儿不是都找你来商量的吗？
2: 他找我跟我说什么吗？ 哥，你要提高素质，提高觉悟啊，什么事情你得带头。
0: 哥，他不是为了村里着想吗？对不对啊？
1: 这都是你给出的主意啊！一大伙办好事儿，是不是？办了多少好事儿？
2: 别，少跟我代沟。
0: 行了，哥，你看你这油盐不进的，你这倔脾气，你再这样下去，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2: 啊！那就不说了呗。

0: 妈，呀，月亮回来了，
1: 剥花生米呢。哎，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2: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1: 吃了。
2: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1: 多着呢。
2: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1: 爸。啊。
3: 跟孩子说了没有？啊？啊什么啊？你说呀。
4: 啊。金浩这回回来多好呀，你干嘛要拦着呀？
5: 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忘了咱们村里还有个月亮呢。当年秦浩进城，你看那老滚整整骂了我一天一宿啊，你都不记得了吗？
4: 是。可是哥，你当年跟滚哥两人好的跟穿一条裤子似的，现在就为了这点事儿，不至于。哥，放下吧。
5: 能放下吗？裤腿没了，剩开裆裤了。
4: 你现在不愿意秦浩去找月亮，不就是因为你跟滚哥这点事儿吗？可是关年轻人啥样吗？
5: 天上挂个月亮，旁边住着满天的星星，那谁家的小星星不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吗？为啥非得盯着月亮呢？
4: 可是就放下你跟滚哥这点事儿，你就跟我说一说啊，月亮咋样？这姑娘
5: 挺好的，
4: 可不就结了吗？秦浩和月亮最般配。
2: 月亮，你一个人爸妈不放心。哎
3: 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说不到个点儿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2: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马金浩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1: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哎
2: 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1: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4: 你是全村最有智慧的人，村里老老少少有点什么难事都来找你拿主意，是不是？为什么就为自己这点事儿你想不明白呢？死要面子活受罪。
5: 兄妹，你说的这个哥有点不同的见解。我觉得面子和脸它是两回事儿，要面子的人他可能还带点虚荣心，但是要脸的人可不一样。阿爸活的时候不是老是跟咱说吗，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要脸的人他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不要脸的人他什么事儿他不做呀？
4: 你说的都对哥，但是你不想想秦浩啊，你看看你村里跟你一样大的人都有大孙子了，孙子孙女一堆抱着跟着跑着，就你没有。你看你眼睛看着人家直勾勾的，是不是想要抱孙子了？可是你就拦着呀，他俩年轻人过，又不是跟滚哥一块过日子，你放下，你退一步，滚哥也退一步，这事儿就成了。
5: 有孙子是早晚的事儿，
4: 可是人家就认准了月亮。
2: 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1: 妈，
2: 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你见不见呢？
1: 你放心，我去。
2: 那就行。
5: 原来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和尚案了呢？这老话说的太对了，哎，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前我还不信，现在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看你现在看我这眼神，就跟那个和尚看我一样。哎呀，太像了，我觉得你还笑笑什么笑？
4: 那我现在就是上岸了呀。
5: 那你这意思我下水了呗？
4: 那我就是来拉你一把呀。
5: 臭和尚，行了，你甭拉我淹不死。
4: 行了，别生气了。行了，要不要抱大孙子？
5: 何秀梅，滚！
4: 我不，我就是我哥的最亲的妹妹。行了，别生气了，你也放老何一马，行不？他都特意拿了酒，你喝了，他心里就放下了。他可在意你了。
5: 没往里放东西吧？
4: 放了蜂蜜，甜的。
5: 气死我了！
4: 好了，
5: 走吧，哥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4: 好嘞。哎呀，这回来饭也不吃一口。你那些东西吃完了呀，我叫你哥再给你送啊。
0: 爸，我回去了啊。啊。
4: 那个有空你就多回来啊。啊。
3: 他答应去了吗？
4: 答应了。
3: 行。答应了就好。

0: 饭菜味道怎么样？
1: 挺不错的。
0: 我呀，就爱给你们做饭。我们这点东西啊，城里都吃不到，味道巴适的很。下次再来啊。
1: 好嘞，
2: 拜拜，
3: 胖哥。
0: 呀，秦昊，你啥时候回来的？
4: 我刚回来。不是，胖哥，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0: 那以前城里当厨师，我压力大嘛，这一下就过劳肥了。这我回来之后，生活规律了，也有时间锻炼了，心情又好，啪一下我就瘦了。
3: 行，瘦了挺好，嫂子高兴坏了吧？
0: 肯定高兴，蜕变了，蜕变美少年。快快快快快，来，快快快！

媳妇儿，那个，

0: 胖哥啊，这农家乐你开的？
1: 我的嘛，老杏树，你还记得吗？在老寨的时候，我家门口就这么一棵老杏树
0: 啊。对啊，我记得。
2: 哎，胖哥，你啥时候回来的？你那酒店不干了吗？
1: 老寨搬迁的时候，你嫂子要生娃，我就回来了。结果我们俩一商量，别走了，就留下来了。哎，你这次回来待几天
2: 啊？啊，我估计我得待一阵儿。
1: 呀，那可太好了！你可以看看，咱这现在村子变化可大了，这哪儿都是游客，每个人都有事儿干。你看，就我这地方，人都不断。
2: 是，我看出来了，钱没少挣。
1: 哎，你看看，就这儿，就这个，
0: 就是套房，
1: 我就准备给它变成民宿。你看啊，就吃喝玩乐住，那是一条龙啊。
2: 啊，是，
1: 游客来了也能多玩几天，多住几天。
2: 对，
1: 你在城里待的时间长，就我这主意，你给我指导指导。
2: 行，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我肯定第一时间跟你说。啊，哦，胖哥，你稍等我一下。喂。
3: 天浩，你在哪儿呢？
2: 就老杏树农家乐，胖哥开的那个。
3: 啊，我一会儿过去找你啊。
2: 行，我等你啊。
1: 嗯，坐坐坐坐坐。
2: 行，
1: 来来来，快快快，点菜，我请。
2: 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你说我当时公司刚起步的时候，要不是你介绍第一笔单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1: 哎呀，咱俩都是一个村的，你老说这老说这干啥？点菜快点。
2: 好，那我就要一个辣子鸡，然后一个腊肉，再来一条鱼，酸汤的。呀，
1: 哥，这是农家乐，那饭量大得很，我怕你吃不完。
2: 哥，你就放心吧，我还有个人呢。再说他从昨晚到现在没吃过东西呢。
1: 谁？
2: 艾草。
1: 哦，那是得多垫点。
4: 怎么现在就你们几个人啊？
5: 麻姑带着静兰和紫云去城里了。
4: 玉朵，你大伯是不是认识牛贩子啊？
5: 嗯，

0: 你怎么不拦我呀？
1: 先吃饭嘛，吃饱饭才有力气想办法。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
0: 知道我脑子不好使，所以我才请你来帮忙。你给我出个主意啊！
1: 出！
0: 你答应我了，你要给我出主意啊！
1: 先吃饭。
0: 胖哥，你再给我加条鱼啊！
1: 哎，这不还有吗？
0: 还有。我看你半天了，啊，都在那里。

0: 好的好的，那你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1: 看来艾草哥的牛养得越来越好了，终于能赚钱了。
2: 我觉得艾草哥肯定舍不得。
3: 就是艾草哥经常用苹果喂牛呢。
1: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养牛不就是拿来卖的吗？你们看我大伯这么多牛贩子抢着买他的牛。
4: 卖牛
5: 啊，
4: 马全豪，你到底是我的人还是宋碧的人？你是帮着他对付我还是我对付他？
5: 你是猪脑子呀，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
4: 你好好解释啊。
5: 你一直想要养牛，凤碧不让你养，对不对？
4: 嗯。
5: 你现在养死了一头牛，凤碧是不是也一直没有收拾你？
4: 嗯。
5: 那不就完了吗？你主动卖牛就是一块试金石，那凤碧如果同意卖牛的话，他就一定不会收拾你，因为你满足了他不愿意让你养牛的愿望。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瀑布飞溅清幽潭水，飞鸟掠过千年古刹，云海翻腾吞没山峦，秋来银杏铺满古村，哀乃一声山水又绿。四时风物在 4K 镜头里舒展，你会看到海岛浪尖亲吻夕阳，听到青鸟振翅落在码头，感受到岭南水土千年的自在呼吸。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无夜看无泪未能望穿，问谁望穿，地平难以穿，漫长路漫长历险。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乡野间，徜徉于锦绣山河里，层林点染的是生活甜美的芬芳，悠悠荡漾的是百叶巨星的波澜。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重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大渡河安顺场渡口。

0: 深了，
1: 通知后续部队赶紧过河。
0: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下一次要看你们的了。
2: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一师，沿河两岸向鲁定前进。320里路要2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见娘的鬼去吧。
1: 真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2: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敌人要跟我抢桥，一定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永波同志，李教练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不困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了。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0: 是。

0: 敌人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拂晓赶到泸定桥。
1: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二营长，
2: 哟，
1: 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个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1: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1: 好，
4: 那我带突击队。
1: 不，我去。
4: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1: 这样吧，张营长带突击队，
2: 是
1: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2: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
0: 嗯，
1: 还差点儿。

0: 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1: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0: 我爬起来呀，保险比你们快。
2: 嗯，得了吧，小周，过吴江的时候差点没吓哭了呢。
0: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1: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凳高呢还有两下子。

0: 去给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0: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0: 好我的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0: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哩。你
1: 王连长，小周，您部有什么命令？
2: 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1: 干什么？
2: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
1: 呵，突击队选着二几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2: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员还能不去呀、
1: 啊、你的形象你老子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2: 哎，
0: 爹，还是那个游击细心，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的病皮子样，膀子打那么高，那弄块花布干什么？那是
2: 做碗套的。
0: 什么不能用啊？偏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2: 没工夫打嘛、
0: 啊、没工夫，你比营长交代员还忙。
3: 小周，快！小周，营部在这儿吗？
2: 不在后街上。
4: 走。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5: 是。
4: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5: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4: 啊。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5: 没有什么吧，
4: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的，有时间跟他谈谈。
5: 是，
4: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6: 陈德才，
1: 哟，
6: 你搞的这什么呀？
1: 铺桥用的板子。
6: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
1: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6: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咱柴火勺子点不着。
1: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6: 嗯，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5: 怎么又发火了？
6: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的？
5: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不到河边你看看去。
1: 嗯，通信员，
7: 哟，
1: 教队员和副营长呢？
7: 上街上去了，
1: 赶快找他们回来。
7: 是。
1: 小张，
8: 哟，
1: 通知部队集合。
8: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动。
5: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5: 哦，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八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

0: 还老得受敌人的气。
1: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1: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我什么？
1: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哎，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1: 我非把这嘴整过来不可。
2: 呵，老赵，
3: 哎，
2: 老吴，你好。
4: 嗨妞。
0: 哎，
2: 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4: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2: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1: 哎，你们也来了啊。
4: 哥哥。
0: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连
2: 营长。
0: 老赵怎么样？
2: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0: 好，我集合队伍去。
2: 通信员已经去了，
0: 我看看去。
2: 老李
1: 啊，
2: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1: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2: 是。
4: 那为什么？
1: 这是命令啊。
5: 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没有？
5: 上。迎面。

0: 人放火烧亭子。同志们，冲啊！
1: 不要怕火，不要迟疑，
2: 冲啊！
3: 垮，今天垮了。
0: 他们冲过去没有？
4: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没走啊？
1: 哎，我们成了后卫。
0: 你们打得真好啊！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哦，哎，听说小队员负伤了。哎，不要紧吧？
1: 坐上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

0: 怎么单独行动啊？
1: 单独行动
0: 啊？
1: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0: 哦，
1: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0: 哦，
1: 你看见他们没有？
0: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饶不了你。
1: 这干什么呢？
0: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伙计，又迟到了。
0: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叫红一师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什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了，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是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2: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
1: 那好吧。
3: 哎，小周，还有我，
4: 还有我。
1: 哎，营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的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都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3: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3: 我上连部去。
1: 哦。
0: 哎，你们笑什么？
5: 你说了行，说
6: 了。我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0: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6: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雹打。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7: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6: 啊，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别闹，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8: 刚来就叫人走。
6: 你来干什么呀？
8: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

0: 来的。你的山冈河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1: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0: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1: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0: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2: 爹，做饭呢。
3: 啊，干什么去啊？
2: 洗衣服去了。
3: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2: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3: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2: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3: 这孩子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2: 医生说快好了。
3: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2: 爹，过雪山的事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3: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2: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3: 切，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咱共产党的队伍不信那个。
2: 我听老乡说的。
3: 去去去，工作去，别听那些个。
4: 冯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0: 回队上去啊。哎，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4: 怎么了？
0: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
4: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走吗？
0: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走。
4: 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0: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傅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4: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0: 我又不是小孩，还怕丢了？
4: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0: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4: 小鬼。哎，你站在这干什么？
2: 啊，你不是找我吗？
4: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5: 早准备好了。没问题，他们把过雪山说得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
4: 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我问你，连里的思想情况怎么样？
1: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2: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1: 这就对了，小鬼。
2: 哎，我都忘了，我爹还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1: 什么？
2: 茅台酒。我爹说教导员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1: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2: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1: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2: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弹琴。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向导找到了没有？
3: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2: 好好做点工作。
3: 是。

0: 老李，你身体怎么样？
1: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1: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2: 警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带在路上穿吧。
1: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2: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3: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两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崔水阳问你怎么做法。
2: 罗副营长呢？
3: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4: 跑什么？哎，老李啊。
5: 这地方可真凉快啊。

0: 老王，怎么了？喊不上气儿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行，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都放开东西了？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
1: 他不会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对，从这个雪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老乡
1: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1: 好，
0: 谢谢你。
1: 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0: 营长，
1: 老乡
0: 啊，
1: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2: 老李怎么样？
1: 行，我行了，
2: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小周，你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周，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屑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我们还抗日救国呢。

0: 救国？
1: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这次我们北上就是去打日本鬼子。
0: 小周，我真的告诉你，草地可难走了。你们教导员病得挺厉害，我爸爸说要留他在我们这儿住，教导员要是留下你也走不了。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面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住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一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雅州。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福林，
2: 哥哥，我在这儿。
1: 谁？谁？
2: 啊、哦，

0: 找他们了？
1: 开会去了。
0: 好嘞，你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
1: 嗯，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
0: 不要紧的，你放心吧，我的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 嗯，
0: 部队该出发了吧？
1: 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
2: 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
3: 主要担心你劳力。

0: 到伊那路边啦。
1: 有。
2: 有。
3: 李有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
4: 还是烧得很厉害，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
3: 明天出发，李有国能跟上队伍走吗？
4: 明天走。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5: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要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呢。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4: 我们组织人抬他，
6: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
5: 好吧，组织人抬他。
3: 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部们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7: 没有，一个也没有。
3: 真的没有啊？
5: 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6: 王大强，
5: 嗯，
6: 我整整他去。
3: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6: 是，
3: 去吧。

0: 王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1: 谁
0: 来？
1: 谁说我不相信了？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的走了。你看，和靳主席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嗯，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
2: 傅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一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哎，
2: 范莲，你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老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已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组织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2: 哥哥，
1: 老李，
3: 不要紧，
4: 小心小心，
3: 不要紧，不要紧，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4: 老李，
3: 团长，我不能坐担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3: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走。好吧，能走就走吧。
0: 刚才林生
2: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3: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0: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1: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0: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1: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0: 好，做个纪念吧。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呢，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你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了。
1: 一起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来，
3: 云南。
0: 哦，云南。
3: 你是哪儿的呀？
4: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5: 我江西。
3: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2: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5: 早点休息吧。
6: 是是。

0: 哎，
1: 来，快骑着马吧。
2: 伯父，教导员，你走吧。
1: 小周，快扶一把。

0: 店长，我来吧。
1: 柴太师，点不着。
2: 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呱嘚呱嘚呱嘚呱，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呱嘚呱嘚呱嘚呱。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3: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4: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0: 生火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都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
1: 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
0: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这休息一会儿。小周，
1: 哟，
0: 想忙着点水喝。
1: 是。
2: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
3: 真是糟糕！你看，
0: 伤口怎么样了？
3: 快好了。
0: 你去照顾部队，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3: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担子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啊，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
3: 福林，福林，
1: 教练，喝水吧。
0: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4: 教导员，
5: 教导员，
0: 我们抬你，
4: 抬你。
0: 谁说我要坐担架？谁说我要坐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3: 你是怎么了你？充好汉吗？
0: 我是要充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3: 我命令你坐上去。
0: 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4: 好吧，同志们赶队伍去吧。

时期啊，也当营长了，当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还来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了。战士啊，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人，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

0: 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没有？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1: 哟，
0: 好好照顾教导员，我到前面去。
1: 是。
0: 老赵，
2: 啊，
0: 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多保重啊。

0: 前面通讯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站号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罗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他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除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叫的员来，
1: 还没到呢。
0: 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搁在后边呢？
1: 教导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部在这儿，

0: 您在帐篷里躺一躺吧，
1: 这个做了烤火活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0: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调度员在路上，
1: 切不起，回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0: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1: 啊，
0: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1: 好。
2: 老李，你怎么了？
0: 有烟吗？
2: 没有了。你呀，
0: 现在要是有袋旱烟抽该多好啊。
2: 哎，你这个人呢、啊

0: 哪儿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2: 那儿。
1: 冯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调队员。
4: 冯林，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调队员，病怎么样啊？
4: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4: 什么？牛肉？
1: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1: 我去通知。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0: 冯林，好好照顾老李。糟糕，敌人跑了。
3: 哎，不见了，怎么？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4: 团长，咱们追吧！
5: 不要忙。
0: 罗分长，
4: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4: 是，
0: 注意隐蔽。
4: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
1: 教铁，
2: 洛克尼，
1: 教铁，二营也上去了。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小六，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3: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你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0: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1: 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
0: 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的好干部，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你安息吧，你的远大的理想由我们来完成。

0: 娘，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字头是天险，老子已经机枪放在上了，母亲就别想打仗过去。老子要是升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相助。

0: 老的？老大头上哪儿去了？
1: 冲！
0: 老王，你来掩护。
2: 是。
0: 同志们，滚！
1: 回娘！
3: 哎呀，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了，给我杀！

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肉食主义的故事已经讲了那么多，最后一集情绪拉满，直接献上满屏小鲜肉。所谓烟火袅袅，热气炎炎，一口鲜爽上天边。在这场鲜肉盛宴里，吃货们上头了，有拜倒在鲜肉大长腿之下的，有被一口醉生梦死乱了方寸的，还有的被一头扎入热辣滚烫所惊艳的。简直是秀色可餐啊。江湖菜馆鲜肉专列马上发车。

0: 十八岁的啊，十七岁的那种就是小鲜肉啊。
1: 小鲜肉不是很帅哥吗？
2: 朝气嘛，
3: 年轻帅气啊，
2: 年轻的。
4: 比如说当红小鲜、易烊千玺那种
2: 帅哥，就像这样的就是小鲜肉。哇、wow.。
5: 小鲜肉应该是新鲜的肉，
1: 很嫩的那种。
6: 在美食圈吃鸡 C 位必看广东，白切清丽脱俗，清蒸温润如玉。

0: 老火靓汤浓郁醇厚，猪肚盐焗鸡香四溢。广东人吃鸡永远不失鲜鸡，但论鸡中鲜控，还得是潮汕起片鸡。想象一下，用涮牛肉的方式做鸡，轻薄如纸，秒涮即熟，嫩到心坎，鲜到灵魂出窍，必须安利。
1: 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啊！
0: 如果有人违背了鲜嫩原理，美味告急，则会听到一句：“
2: 当这个，这做个古毛家。”
0: 鸡包辅导员大小罗平时低调到尘埃，一到客人吃鸡，父子二人便心急如焚，火力全开，祭出核心技能碎碎念。
3: 不要换太多，你人少九秒到十秒就可以了，
1: 算的时间八到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算太久，你放下去就把它弄少，八到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算太久，
4: 九秒到十秒就可以了，
5: 有三次就可以 OK 可以吃的了。
6: 我们一般都是严格要求这个八到十秒。
0: 食在广州，味在西关，父子二人从潮汕来省城闯荡，不紧绷不行，必须要拿出压箱底儿的美味，潮汕独宠起片鸡，震一震肠子。
7: 拆骨起片就是只剩下这块肉，其实这个做法其实是潮汕的，但是我们觉得他家这个家做的是最好吃的，
8: 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吃法在上海是没有的。
0: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可是在人均美食家的潮汕人眼里，时光可以穿梭，味觉可以重置，灵魂食材老母鸡可以返老还童，成为鲜味的代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潮汕人精心设计了鸡包鲜味三大妙招。鲜味第一招，精选500天以上下过蛋的老母鸡，肉质虽硬但鲜味丰富，是煲汤的一把好手。鸡骨熬汤做锅底，
3: 做这个老母鸡最起码要到4.5斤以上，如果你在这4斤以下的，它比较瘦啊，没肉啊，起不到多少。
0: 第二招，整鸡去骨起片装盘，一盘潮汕牛肉，潮汕鸡肉脆弹爽滑，鲜嫩交融，轻轻一涮，心里冒出无尽遐想，鸡你太美。
9: 它没有骨头我就很喜欢。
0: 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我的鸡，这第三招必然要来点潮汕独有的原料，与老母鸡作配。
10: 石甘蓝，
11: 爸爸啥时候啊？爸爸那里三多吗？
0: 石甘蓝遇上老母鸡，调和鲜嫩，风味清甜，大补特补，飘飘欲仙，老广养生之典范。
9: 它是石甘蓝的，就比较清甜，
12: 而且它是一个稍微凉性的一个药材。然后因为我们鸡是热性的，它寒凉一个结合就比较综合，而且它的味道也比较鲜美，
13: 这个也比较下火一点。
0: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美食细节控如老罗也得好好学学这门必修课。鸡包鲜味的后半程就交给吃货体验了。我的桌上有两盘肉，一盘是鸡肉，另一盘也是鸡肉，不同的是本是同根生，却得不同命。鸡骨鸡内脏等率先入锅，骨边肉和鸡下水通力合作，鸡骨肉和石橄榄热烈相拥，鸡煲汤底的鲜香由他们携手打造。
3: 在煲汤煲的久了，你的骨头在里面再煲，喝这个汤很好喝的，鲜甜的。10秒出来的，它刚刚熟，来吃的最好。
0: 广式涮法通常讲究3起3落，涮主要快，8到10秒是黄金时间。第一下去血沫，第二下肉变色，第三下，起锅。少量多次，勤涮勤取，把握了时间精髓，也就拿捏住了鲜味。随着烹煮时间的积累，老母鸡鲜味愈发浓烈，石橄榄彻底释放甘甜鲜甜，持续蔓延，

0: 来很嫩，很独特。
1: 潮州是世界名吃之都嘛，被吃的讲究已经上千年了。
0: 老板也是潮汕人嘛，然后我们也是潮汕人，就喜欢在广州有找这种自己老家味道的。
2: 广州人也很会吃啊，
3: 广东都是一家的嘛。
4: 食客们吃得越专注，潮汕美食辅导员老罗越发不敢松懈，苦口婆心地把美味的理念灌输给吃货。
5: 煲的时间就长了，就柴了，柴了就感觉不好吃。
4: 而老罗这种美味执念，也吸引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吃货们，不惧高温，用炭炉激发鲜味。
5: 它的火比较足中，它就比较均匀。炭炉用这个烧瓦煲绝配的。
6: 老广人对吧？就算大热天的30度，他喜欢吃炭炉啊，就算不怕热。
4: 在炎炎闷热的夏季，还要执着地在室外点燃炭火，围起炉灶，这是老食客与老罗才懂的街头暗号。
3: 因为呢，就我们广州吃鸡煲的人是比较讲究的，
2: 跟我在老家那边吃的差不多，就是会起片。
3: 如果我们吃饱了，还可以喝这个汤，这个汤是挺好喝的。
7: 广州的街坊都来这里喝汤吃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吧。
4: 携家带口从潮汕来到省城闯荡，靠的便是这帮老食客们的帮衬，才得以在这片美食江湖稳扎稳打，站稳脚跟，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5: 这条街本来是很近的，晚上好像我坐这几波，后来的这边这人就多了吧。
6: 都是我的客人拍完发给我的，客人对我们的认可了，也是我们对客人的一种留念还有回忆。
8: 这是正门口，这个是那个角落那边的，
6: 这种是让我最喜欢的，特别有老西关这种风味。
4: 潮汕老味道飘散到省城，悄然融入到了本地老味道的一部分，人情味依旧浓厚如初，对美食鲜味的极致追求也未曾改变。两个监督员，一群老食客，每天都上演着一出最懂你的老友记。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广东，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离开川渝。江湖菜馆鲜肉专列既然开到了江湖菜的老家，不如来一口江湖菜鼻祖碧山兔，打打牙祭。兔碧山献宝，在这里无兔不成席，才能满足对鲜嫩挑剔的好吃嘴儿。这是麻将选手老肖，此刻他正醉心于重庆国粹，四家推牌一家笑，一声麻友大过天。哎，这是电竞选手小肖，此刻他正专注于第九艺术。年轻人的世界常常需要独处，一人一桌一手游，拔死。饭点一到，小店进入战斗模式。掌柜小肖实行中央集权管理，营销、公关、管理、服务质量一把抓，而掌勺老肖沉溺于后厨，专攻碧山兔的烹饪制作。
9: 我那时候的独树一帜吧，跟这个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4: 不同于鸡肉的鲜，兔子味重。到了江湖菜的地界，兔肉的鲜靠的是调味激发鲜味。江湖菜的做法多种多样，从不墨守成规。要说在一众碧山兔做法里高居榜首的，那也毋庸置疑，必然是水煮兔。鲜嫩的兔肉沉浸在麻辣鲜香的红汤中，光是看着就让人食欲大振。

0: 制作碧山兔选材严谨，必须选用当地放养的白兔，以保证肉质的鲜嫩。
1: 4.5斤左右，有精神，肉质也好，品质也很好。
0: 解锁碧山兔的美味密码，严控体重4.5斤，既能保证每份碧山兔的分量，又能平衡肉质生长的鲜嫩度。
2: 2号一个四人餐，1号一个腿儿。
0: 要想兔肉鲜美，必须现点现杀。追求食材极致新鲜的碧山人不会让兔肉多耽搁一秒。肉兔卸甲，还在跳动的肌肉无声宣扬着肉质的新鲜。
1: 徒弟，我们做兔子很讲天分，
3: 是是吗，师傅？
1: 你能够把做得很好，有那个天分，
3: 我一定好好做兔子。
0: 老肖对碧山兔的特点可谓如数家珍，对兔肉鲜嫩极致追求。
1: 整个你像在碧山来吃兔，都是很典型的，在全国各地的人都在那儿吃兔。
0: 肉质纤维细腻，火候控制不好，口感易柴，2-3厘米见方，既能增大炒制时的接触面积，也能满足肉食爱好者们的大快朵颐。用调味激发鲜嫩，碧山兔的主角来势汹汹，配角们也不甘示弱。重庆人对麻辣的操控可以说是当仁不让，而老肖对麻辣调味的追求更是精益求精。这锅兔儿的灵魂就是，
4: 他们家就会加一些泡椒的，这些味儿会重一点。
5: 那是我们自己泡的那个很有特色的泡椒，每一个兔子用了1斤。
0: 为了这口勾魂的味道，老肖倾注心血经营了自家的泡椒秘密基地。
1: 它的精华所在就是用了我们的那个泡椒里面的那个老泡椒。在我们现在泡了10万斤，那个乳酸菌来发酵出来，那个大家香味啦、酸味啦，你闻到起的很香的一个味道。那个盐水，金黄色的。那个达标了，很好了，起码我们要2年以上的才能用，3年、4年、5年的越好越好吃。
0: 有了高质量泡椒的加持，老肖的碧山兔味道再生新段位，食客们吃得尽兴，老肖自然心满意足。旺火热油，干辣椒跃入油锅，激起新香一片，泡椒入锅，乳酸菌解锁释放，弥漫开来。炸好的新辣鸡里此时也加入进来，继续宣示着麻辣的主权。青花椒研磨成粉，配成秘制香料，适时卷入这场麻辣的狂欢。
1: 最关键的像用盐啊，自贡精盐，用量的多少那个也特别关键，你用多少水，要多少盐，多2克都要变味。
0: 碧山兔大舞台搭建完成，主角粉墨登场，给新鲜兔肉来个盐水 SPA， 焕发明亮光泽。沸水就绪，兔兔小鲜肉们上演跳水大戏，一跃而下，肉质瞬间紧致，蛋白质被牢牢封印，这就是江湖流传的跳水兔诞生记。高火汆水60余秒，兔肉迅速完成华丽变身，从粉嫩小生晋升为紧致型男。随即冷水伺候，冰爽降温，过凉备用，保持嫩爽口感。第二跳，兔儿选择的难度系数高达3.8的107B，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一头扎进了那热辣滚烫的汤池，没有油花，满分，瞬间点燃一场味觉盛宴。兔肉啊，化作滚烫的热浪，紧紧拥抱住每一滴汤汁。兔肉里的蛋白质在麻辣分子的挑动下释放味蕾炸弹。江湖菜战场上身经百战的老肖，对于如何刺激大家的味蕾可谓是手拿把掐。炸上一锅辣椒油，对着已经喷香扑鼻的碧山兔倾注而下，瞬间点燃全场高潮。
4: 好吃呀，不然也不会经常来吧。
2: 还挺好吃的，挺入味的，
4: 挺好吃的，有点辣。
0: 经过一天的战斗，老肖

0: 奥终于得到片刻的休息。
1: 冯婷呢，你像整个账目啊，包括那个宣传啊那些，都全部是儿子做的啊。真的干得了的时候继续干噻，而且辅助儿子把他干得更好，把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吧。
0: 对于儿子未来的经营，老肖从不多言。他们这一代人总是习惯少说多干，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帆风顺，只是有人默默地为你打下江山。
2: 拦住到了，
0: 小鲜肉到了大西北，只能叫做鲜肉汉子。生活在兰州的人粗犷直率，
2: 漂亮的美女们，进来坐。
0: 热衷于把美味和盘托出，比如兰州牛肉面。那至于鲜呢？在兰州，前有羊羔肉炖煮入味，后有牛犊肉爆炒鲜香。
3: 你们几位？
4: 来，这烧肉，来，这样烧肉。
5: 专门会慕名而来过来吃这个。
6: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
7: 下了飞机
6: 直奔这里。
8: 昨天前来过一次，这我是第二次来了。
4: 来，烧菜，来，过来烧肉，来。
0: 随着姐夫的一声令下，爆裂厨子们火力全开，苍啷啷拔出宝剑，哗啦啦马踏连营，上下翻飞的不是别物，正是咱兰州人舌尖上的宠儿牛犊肉。
4: 来，刷菜，再来这个打包牛犊肉，来过来刷肉，来刷菜，爆炒牛犊肉。
0: 等等，说了这么久的姐夫呢吗？
9: 但是你出来之后啊，你喊着什么上菜的时候嗓门太大，影响人家情绪，影响客人就餐呢，嗓门太大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以后的这个细节，好不好啊？

0: 美食读者白大哥很早就有了对牛犊肉的顶层设计，让自家小店成为了虔诚肉食爱好者们的温柔乡。
1: 首先咱们是小牛犊肉，一年一内的小牛犊，本质它的肉比较鲜嫩。
0: 西门塔尔牛，肉牛界的超级网红，远渡重洋来到了甘肃临夏，就被白大哥盯上。生长周期一年以内的小牛犊是鲜嫩口感的标签，这就是顶层设计第一步。兰州人嘴刁，想要在吃货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两手抓。白大哥一手抓经营，一手抓技术。此刻白大哥化身精准数据控，去皮去油去筋，只留下精品部位，这是白大哥对口感的极致追求。经细致划分的精品肉段必须处理成一毫米左右厚的肉片，
1: 太薄了容易碎，给客人的感觉就是不成盘子，量比较小。厚了就是嚼起来就会有点费劲，觉得，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这个肉的薄厚很关键。
0: 经过这套处理食材组合拳，备料才终于实现了完美闭环。取三斤牛犊肉备用啊，等等，为什么是三斤？
1: 因为它这个牛犊肉它讲究的是快，速度要快，下料下到合适的时间，然后要炒够一定的时间。师傅的情绪化往往会减少这个操作流程的时间，会直接影响它的口感。三斤我觉得在师傅操作的时候以及出锅的时间保证肉的鲜嫩程度，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敞开这一锅窝炒，
0: 一勺独门秘料点化增香，二十多年来从不外传，亲手调制，在兰州的辣度赛道也要占有一席之地。

孤独界顶流追随者当然不少，青椒、洋葱、蒜苗，哎，这是什么？洋芋粉条，来自碳水的加持自然少不了。西北习惯把洋芋做成粉条，搭配牛犊肉香，简直入味又管饱。

0: 味怎么样啊，小兄弟？
1: 好吃不？
2: 色香味俱全吧。
3: 今天第二次吃这个，哇，就觉得特别香。
4: 22号加两个白皮面，
5: 这62两个面。
6: 如果觉得不够，搭配一份白皮面。蛋白加碳水，对于兰州人来说，每顿都是放纵餐呐、啊。嚼个！
3: 上面里面放个白皮面都很好吃的，
7: 就是碳水包碳水，很让人快乐起来。
8: 兰州有做很多这种，但是能做到他们家这个，让人一直这20年来他家吃的这种味道，基本上是没有，很少。
6: 江湖地位不是空穴来风，白大哥在兰州爆炒牛犊肉的圈子里是绝对的前辈大佬。
9: 在我们甘肃白银靖远老家，当时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家里还是比较困难的。虽然说每家都会做这一道菜，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得上的。逢年过节，家里一个什么喜庆的日子，或者来个亲戚，我们家里父母会帮我们做。当时来兰州的时候，20岁，今年已经28年。这道菜到兰州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其实做的比较费劲，需要我们自己去给他介绍推广。
6: 白大哥店里称兄道弟的员工都是他从家乡靖远带来的发小，细节控两手抓都是他对邻村长辈们的交代。闯荡江湖靠的不是只顾一人吃饱，抱团取暖才会长长久久。就像高举鲜肉主义的大旗，在西北大地还正烈烈招风，山前鲜得热闹，越过山丘才能恰似肉香回味无穷。粗犷与内敛的碰撞，成就着牛犊肉的鲜嫩，也成就着白大哥蒸蒸日上的生活。西北的风啊，依旧浓烈又温暖，吹过了牛羊，吹过了兰州。和朋友们的应酬刚结束，小肖趁着孩子放暑假，赶忙安排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老肖又从掌勺老肖短暂变回了掌柜老肖。当然，经营饭店是暂时的，搓麻将和摆龙门阵才是永恒的。这只刚出生的小猫是前几天老罗在店门口收留的，现在成了这家老店最小的新成员。小罗决定给他起个新的名字，欢迎他加入这个潮汕美食匠人俱乐部。
10: 这猫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给我叫做来福吧。
6: 来福，很广东。你好啊，小鲜肉来福。在这场肉食主义的旅程里，我们踏遍了18城烟火，见过最快的刀，喝过最早的酒，啃过最难啃的骨头，吃过最香的狗粮。江湖中的人生百态，肉香里的快意恩仇，齐全了。人生多苦短呢，何不大口吃肉，肆意放纵。江湖未了，肉香不散。影片的终章总该对大伙儿说点什么，这次换个方式，我突然想起一位街头大厨跟我说的一句话，大家总说江湖，也老提往事，事实上用故事美化过的才有机会成为往事。刨去滤镜，那些野蛮生长的力量总会化作锅碗瓢盆，化成一壶酒，一口肉，一勺汤，并终会消散在人间烟火里。食物只是诱饵，生活才是盛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江湖菜馆，总在霓虹深处等你。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位于中国大陆与南中国海的水陆交汇处，约33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被1250多条街道编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澳门街，目不暇接的美食隐藏在方寸之间的小街窄巷里，夜以继日安静且茁壮地生长，靠脚步穿行其中，稍不注意，您可能就错过了那口地道的澳门之味和味道背后大隐隐于市的传奇故事。所以本地人常说，好食不过澳门街。

0: 六点，城市里的老街睡眼惺忪。营地大街，这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街区因军队扎营而得名，是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活动后驻乌经商的首个选址。昔日的繁盛响彻澳门半岛，给这条街赋予了澳门街的光环。如今这里是另一番春风得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风光的好地方，中国勇敢中国人。
0: 听到吴家伟里飘出歌曲串烧，就知道龙哥开工了。
1: 我将会是在哪里听你的朋友一起。
0: 罗邦龙，龙哥，卡拉 OK 狂热爱好者，凭借各地方言加各国外语自如切换的特殊才能，街坊奉号口水龙。他工作的地方就是这大约两米宽的狭窄横巷，摆上桌椅只容得下龙哥一人泡汤。成绩粥品已经在这里经营了60多年，每天只营业到中午。主打歌是澳门人早餐首选的生滚粥。所谓生滚，就是用熬好的白粥做底，滚出各色荤食内脏而成的花式粥。
1: 来呀，炸炸炸炸！

0: 早上8点，
1: 随着城市苏醒，口水龙调到人来疯频道。
0: 妹妹，加油 ！Lucky 朋友 ，Lucky， 女女啊，个心叫心得嘛，上一次咪嚟过咯，做嘢。江门新路开平。
1: 这边龙哥唱歌吹水，往复于各桌客人之间。那边龙嫂心无旁骛，专注滚粥。手起勺落间，米粒不停碰触锅壁，这可以让淀粉最大程度吸出，确保粘稠的口感。摊档空间虽然狭窄，粥的花样却绝不狭隘。招牌综合粥是可以将当天所有配料一碗滚尽的标准答案。猪肚、猪肝、肉丸、鱼片，这些艺术且口感丰腴的食材都是生滚粥青睐的对象。即使是喝粥，澳门人也讲究搭配，来一碟凉拌换鱼皮，抵挡一番热浪的冲击。或者加入一根油炸鬼，感受金刚钻与绕指柔的对决。狭窄街巷之外，经历东西文化碰撞雕塑而成的澳门，气质独特。当闻名世界的大三巴与清净庄严的哪吒庙同框，不同肤色和眼眉的其乐融融更显得理所应当。这样的同框不光造就了拍照打卡的经典背景，随手成就一两款必打卡的美食也不是难事。在曾经的葡国海岛市政厅与中式天后宫之间，它应运而生。这是50多年前大力来记咖啡师的模样。当时的葡国官员每天向店主订购300个猪仔包作为救济包免费派发。机缘巧合下，澳门美食名片之一的猪扒包诞生了。
2: 未回归之前咧，氹仔咧，即系政府办事处嗰啲土生葡人咧，好多喺度办公嘅。咁佢哋食嘢咧，我哋会送餐上去啦，所以咪教咗我妈咪点样只用嗰啲葡国香料嚟腌制个猪扒咯。呢个天后庙即系妈祖庙啦，保佑我哋猪扒包咧，越嚟越兴旺啦。
1: 陈嘉怡，大力来记咖啡室的第二代主理人，从小他便跟着妈妈在店里帮忙，久而久之，制作猪扒包的工序已成为他的肌肉记忆。在葡萄牙人眼中，一日三餐的精气神全在一盘面包上。这样绝对西式的饮食偏好，使得澳门的街头巷尾充满了烘焙后小麦的香气。猪仔包被认为是法国长形面包的短版本，实际上它是出自本土茶餐厅的智慧发明，因为外形酷似一只贪睡的小猪而得名。成就风味的元素简单，水、面粉和酵母，坐坐停停的节奏很重要，好的面团会呼吸。吞吐之间，微生物施展拳脚，强化韧性，改善香味。
2: 到今日呢，我哋都是坚持用手制作的，同埋我哋嘅包嘅密度呢够，所以一个包呢而家等于人哋出面

0: 兩個包咁重，你食一個包已經好夠份啦。
1: 进入烤炉前，喷水为面团保湿，为的是减缓烤制中硬核形成的速率。笔直的划上一刀，讲究破皮不破肉。如此这般，面团才有了抵抗200多摄氏度高温的勇气。

0: 随行的猪仔包是标准的一人食，硬核的外壳下一片柔软的心，翘首以盼猪扒的来临。
1: 这个锤呢就特制的，啊！呢度咧就嗰啲波波咧就揼松啲纖維佢，咁而呢個尖嗰度咧就我哋揼啲骨頭，一定要呢度咧斷筋，如果唔係炸咗出嚟一塊豬排就縮埋唔靚噶啦。
0: 為了追求優雅的餐桌禮儀，葡萄牙人的麵包裡加的是不帶骨頭的豬肉片。但嘉怡的妈妈深知带骨的肉才有滋味，于是猪扒包里被植入了中式基因。有改造，更有学习。白兰地独特精纯的香气使它成为葡国大厨腌制肉类的法宝，被嘉怡沿用至今。对当时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童年的味道。

0: 菜包甘香，猪扒肉多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个拿起它的时刻，食指送入口中的，何尝不是一段中仆守望相助的情谊？
1: 中国的妈咪和葡国的土生葡人，所以是一个比较代表澳门的食物。所以你不来澳门，不吃个猪肉包，哪来澳门呢？

0: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澳门必打卡的美食清单，合并同类项，想找出其中不约而同的那些，难度系数很低，恐怕在猪扒包之前还有一个霸道 C 位。
1: 嗰陣時有好多葡萄牙人喺澳門啦，咁我爸爸都係英國人，佢嚟咗澳門定居之後咧，咁佢都掛住屋企嘅嘢食，咁佢就諗，誒葡國人有咩甜品我可以做俾佢哋咧，咁佢就試做呢個葡式蛋撻俾佢哋啦，咁但係當時嘅葡國人就話。阿鬼佬，呢個唔係葡式蛋撻喎。咁佢話係嘅，因為我英國人 ，base on 我哋英式嘅 custard。咁跟住後來啲人咧就唔知點樣叫我哋嘅蛋撻啦，就唯有一路叫葡撻葡撻咁樣去叫啦。
0: 葡萄牙人酷愛甜點，蛋撻是最鍾情的那個。19世紀，修道院的修女需要使用大量蛋白給衣服上漿。而剩下的蛋黄又不能浪费，因而成就了日后风靡整个欧洲的这款奶油酥皮点心。专业编剧都不敢如此编排。一位因工作定居澳门的英国小伙子安德鲁，在借鉴了粤式炖奶和英式甜点的做法后，改良了面粉、蛋液和奶油的比例，创造出了澳门独有的蛋挞，但它叫做葡挞。这样的来龙去脉纠葛缠绕，让澳门葡挞屹立于美食江湖 C 位多年不倒。挞源自音译

0: 指那些馅料外露的馅饼。无论成名于何处，葡萄牙一定是蛋挞的故乡。这使得澳门的土生葡人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
1: 蛋挞本身是做甜啦，我自己就喜欢吃偏咸，即是咸的东西你吃即是好像吃个饭一样，你可以吃多一点，但是甜的东西始终会漏。
0: 一番惯例操作，用牛奶浸泡之后的马介休鱼瞬间改换了样貌，炒制后咸度适中，奶香浓郁。无论是马介休塔还是沙丁鱼塔，三爪给葡塔增添了更多葡式风情。

0: 对于长期以来处于中西交流前沿的澳门广东一带，粤厨怎会在较量中耐得住寂寞？取踏汁精华，加入炖奶的技巧，广式蛋挞跻身早茶名点之列。褪去焦糖的外衣，明黄的踏心凸显蒸蛋羹般的细腻。到澳门打卡经典的人群中，经常星光熠熠，比如占据官野街黄金位置的莫易记，店里的大菜糕曾是世代澳门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如今吸引各方食客纷至沓来的是这小小的一盒后起之秀。
1: 以前我的老爷呢坐动香港路，我自己接咗手之后呢，我一定要跑去马来西亚山顶同山脚诶，系唔同食法噶。
0: 跑遍马来西亚大小山头，莫易记第三代掌门梁奎之要找的就是他。全世界共有600多个榴莲品种，猫山王是王中之王。师姐就任第197，这是象征猫山王极品的编号。金黄明亮的果肉，口感细腻，香甜中带有一丝微苦。师姐用它创造了莫易记排队从街头到街尾的秘诀——榴莲雪糕。
1: 我做嘢真系好快，因为我要掌握啲时间，掌握好个时间咧，个雪糕好食好多。
0: 雪糕想要好吃，窍门再加入热水，将葡萄糖和鱼胶融化于80摄氏度的水中，再加入榴莲肉搅拌均匀。娇贵的榴莲每运动30分钟就要进冰柜舒缓1小时。师姐坐坐停停，最懂榴莲雪糕绵密口感的节奏。

50年以上历史的雪糕店随处可见，它们通常被叫做另一个稍显成熟的名字——冰室。雪糕三明治和红豆雪条，至少是澳门三代人的记忆。三面环海，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造就了一整年的湿润和高温。热浪中的还魂丹，能让人瞬间回归平静。

秦朝时期，澳门就是中国版图南海郡的一个渔村。明末清初，因渔业的繁盛，带动了本地造船业的逐渐兴起。位于路环的荔枝湾村，是澳门最后的造船区。鼎盛时期，曾有三四十家造船厂，以及大大小小的木行、机械铸造店云集在此。20世纪60年代，更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木船生产基地。如今虽然貌显破旧，但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仅看占地面积，就可推断昔日的辉煌。

0: 1970年，梁金汉跟随父亲来到澳门，第一份工作就是炙手可热的造船工人。如今虽然早已不再制船，但他坚持每天都义务去废弃的船厂安全巡查。
1: 86年呢个机电的时候，
2: 填咗大动脉啊嘛，我啲细佬啊，每个抽500cc，即系咁样输入去，咁啊救翻只手。
1: 咁啊，医生咧就叫我切咗佢出嚟，我就同个医生讲，我话冇咗只手，仲惨过冇咗条命。
0: 船厂工作的一次意外，险些。为了养家糊口，1990年，他在船厂附近开了这家咖啡店。
1: 还90年嘛，好多船做噶嘛，咁好多工人啊嘛，咁我啲工人见到我咁，佢都嚟帮衬我饮支汽水啊，等我赚多少生活咁啊。
0: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如此鼎盛的船厂有一天也会没落，而汉哥与他人生的第二个奇迹不期而遇，咖啡店火了。
1: 规定就8点，有时啲人客话7点多钟就来啦，有时就
0: 让本地的居民，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正是这一杯必须打足400下的手打咖啡。
3: 这个咖啡喝下去就感觉总体更加醇厚一点，然后冰咖啡的话就感觉更加爽口一些，感觉不到这个是普通的咖啡粉做出来的。
0: 一勺白糖，一勺最廉价的速溶咖啡粉，一勺水，在快速搅拌中，三者形成稳定不易碎裂的气泡结构。如果你打发过蛋清或奶泡，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这是搅拌400下之后的状态，它还是咖啡吗？巧克力般浓稠丝滑，让人不禁想舔上一口。加入热水，气泡快速上浮，形成类似奶盖一样的绵密口感。最廉价的食材，最简单的工艺，经过时间和勤力的撞击，竟幻化出了神奇的美味。但身居渔村的汉哥，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这门手艺呢？
1: 94年、95年、96年嗰几年咧，佢年年赛车，都有个有对咁嘅外国夫妇嚟嗰度饮咖啡嘅，佢系叽叽咕噜教我点样打咖啡。
0: 1954年。澳门举办首届格兰披治大赛车，这是一项源于法国的街道运动，时而高速直路，时而迂回急弯，赛道最窄处只有7米。澳门的街道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赛道之一，60多年时间里吸引

0: 是全球的赛车爱好者前来观战。虽然偶然得到了手打咖啡的秘籍，但恨哥明白，当时既无闲钱又无闲时的工友，怎么会中意一杯费时费力的手打咖啡呢？他需要等待人生中第三个奇迹。
1: 2004年啊，发哥啊，嚟到呢度咧，嚟到呢个擅长度影下相啊，咁嚟到嗰度饮咖啡，咁我谂住佢系大明星噶嘛，我谂起嗰对夫妇啊，咁样打咖啡，咁我自己走去好似今日咁啊，打咗一杯自己饮咗先，咁我打咗一杯自己饮，哎呀，唔错喎，咁我就打咗三杯出嚟俾佢。俾法国人。
0: 因为明星的加持，旱季一炮而红。沉寂多时的荔枝晚村以新的面貌重新迎回往日喧嚣。如今，虽然每日爆满，但旱季的餐单还是原来的船工餐，简单饱腹，价格美丽。汉哥以此带船厂旧友不时回来，吃到的还是熟悉的味道。被中西文化浸润着，澳门人悠闲的生活里离不开咖啡。在澳门，咖啡和茶一样，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甚至习惯到这里的茶餐厅大多以咖啡室或者咖啡公司的招牌立于尘世。然而，招牌之下藏不住锋芒，内核是中国味最熟悉的粥、粉、面。竹升面，广府最经典的传统美食，民国时期便流行于广州西关一带。爱吃懂吃的广府人发明创造了用鸭蛋和面、竹竿压面的独特技艺。
2: 我哋澳门嘅天气咧，同我哋打面咧个影响都会好大噶。因为点解咧？因为澳门咧系沿海啦，佢嗰啲天气咧系好反常啦，有潮湿啊，咁冬天啊又会好干啊。咁你個面，我哋時間一定要控制得好好咯，
3: 起碼3年先幫到，因為每一年都有4季。
0: 只用鴨蛋不加水的妙計，讓面筋蛋白質含量飆高。而每一次竹竿與面餅的接觸，都讓面的密度遞增。韧性也随之提升。
2: 好似呢支竹竿咁啦，佢跟咗我已经17年啦。咁我爸爸以前摁开嗰支啦，佢跟咗我都唔系好长嘅时间，喺7个月到8个月度啦，佢就自己裂开咗啦。开头新嘅竹竿就似人一样啊，你同佢培养感情啦，佢系凹凸不平噶，大家去磨合。

0: 澳门制造的竹升面，本地人更热衷于追求弹牙的口感。不能现做现卖，得在冰箱中冷藏一夜，走碱后的面条才能练就爽弹的本事。爽是吸面时的流畅，弹有皮筋断裂般的力道。三年前，本地最负盛誉的六记主理人李明家把这间不大的家族店交给儿子阿龙打理。
1: 我第一个变化就是不用做，
2: 不用做，
1: 舒服，我舒服。
2: 他的手不用做，他的脑就做紧。成日問你嗰樣嘢啊，問你嗰樣嘢啊，點啊嗰啲嘢點啊，你做成點啊嗰啲，即係佢會擔心，佢就即係佢個心咧就離不開呢度，始終。
0: 這是這家兼具咖。

0: 啡室和茶餐厅的街头店传到了第三代。虽然退居二线，但每天以散步的名义，明哥还是会到店里看上一眼。
1: 我爸爸有个成语，即系成日讲嘅。如果你做咗出嚟嘅食物咧，味正招彰啦，咁你就成功啦。
0: 味美胜椒浆，出自纳兰性德对桂花酒香的赞美。明哥从17岁入行做面开始，就谨记父亲的要求，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碗面，也要做出极致的味道。用心之下，六记也迎来了辉煌。一间毫不起眼的街边店，居然可以连续11年获得世界级美食权威榜单的推荐。
2: 第一届欧美呢啲，
1: 我而家系为名而战啊！佢都
3: 以前咧。阿爸爸又咁啦，阿媽咪又咁啦。
0: 散步之余，要是遇上店里炒虾子，那明哥也会从旁指点一二。虾子是中式烹饪智慧创造出的提鲜剂。爆卵的鲜虾，经历细筛烘干后，鲜味浓缩。可如此微小的体积，鲜与糊也就是一线之隔。六记的虾子集合了国内外多个不同品种，有的求鲜，有的偏咸。明哥多年配比出的私家味道，为他家的竹升面注入了澳门气质。随着虾子颜色变深，据说表面也会变得光滑。能否感知这已是肉眼不可见的变化，是阿龙全盘接班的重要评判。煮面时，面条快速烫水，加酱油入味，沥干水分，这叫捞面。半米长的筷子不停翻动，让面条根根分离，留出空隙。抛、落，反复多次甩出水分。捞面的力度与速度是竹升面干爽弹牙的最后一关。将密密麻麻的虾子拌开，在嘴与面的拉扯间，总有细微颗粒出来炫耀鲜味的存在。你如果觉得太过干爽，还可以叫上一碗免费的浓汤，用走地母鸡、大地鱼干和新鲜鲮鱼熬制3小时的面汤，是六记的隐形菜单，隐形到你不问，阿龙是不会主动上的。
2: 以前是他打起的，我为他不止生活那么简单，我仲要是为我爸爸的名誉，一定要更好，我就这样觉得。
0: 在澳门，许许多多的街边店都是家族生意，平凡的食物却带着固执己见的态度，不惧喧嚣，远离诱惑，让澳门俨然成为一座美食的博物馆。
1: 咩叫辛苦啊？你唔中意嘅嘢，叫你做做一分钟，你都辛苦啦。你中意嘅嘢，做一年，做一日，你都唔辛苦噶。
0: 拱北之南，观察之侧，是澳门新批发市场的所在地。这座高11层的大厦是澳门百姓的菜篮子，蔬菜、水果、冰鲜、禽肉，甚至食材核检的化验所，都有规有矩地存在于不同楼层。澳门很大，大到任何一种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

0: 别小，小到当平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需要，整个城市便开始向上生长。更加亲民的菜市场在澳门被称为街市，这其中营地街市资格最老，已经陪伴澳门人生活超过120年。高楼大厦里的菜市场样貌略有不同，但烟火气息不减。地下一层主营水产，地上一层是肉食档，二层售卖蔬菜和水果，而最让营地街市深入人心的是第三层。这条两侧各自长度不及100步的菜市场三楼，是澳门美食界最神秘又亲切的卧虎藏龙之地。
1: 好食，够镬气，同埋啲嘢好好食。
0: 平记美食以炒菜扬名，梁希伟，江湖人称飞沙。从父亲那里接过炒勺，是新一任小炒皇。
2: 炒菜的时候把这个音乐带进去，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可以啊。就是把这个心情放松，你照的东西出来就是好吃。
0: 干炒牛河是平记档口的金字招牌，牛肉先行滑油至70%，芽菜垫底，河粉入锅，翻炒时既不能让河粉相互粘连，又不能炒碎炒断，酱油是核心调料，要让每根河粉都色味均匀，这需要功夫。出锅后的河粉不油不腻，香滑爽口，吃完也不会有鱼油流盘，这才是一份合格的干炒牛河。营地三层的档口中，飞沙以快炒打头阵，一人玩转三口锅。美食江湖，有快必有慢。朱锦超，超哥，他的功夫在文。越南进口的38号乳猪是超哥制作乳猪包的心仪之选。精细地去除袖珍的内脏，一根根撩去柔软的乳猪毛，猪肉将迎来镀金时刻。

0: 猪炸到八成熟，便要放进冰箱冷藏，才能保证在炖煮的过程中皮肉不会分离。
1: 1983年，我接手做，即系代替我老豆嘅职位。我老豆退休啦，唔做啦，即系我上。
0: 微火慢慢焖，超哥怡然自得。从开档到下班，他每天只需做一锅，边卖边喝酒，卖完就收摊。上桌前加入冬菇和炸腐竹，卤猪包兼具热烈与温润的节奏。老客们还会自带食材，在浓郁的卤猪包里尽情涮烫，如同回家吃饭一样。营地三层的最里端，最耗时耗工的摊档出现了。子季靠一碗清汤。

0: 界的传奇。摊主阮伟祥和妈妈一起经营此记20年，人气一直爆棚。
1: 到我爸爸都做了40多年，我都做了20年，都是坚持用新鲜的牛杂，所以就跟外面有少少不同。外面吃的牛杂你们会觉得是香料味比较重，因为我们牛杂吃下去就没什么香料味，是比较清一点的，即是接近原味。
0: 每天全澳门只有大约3头牛的供应量，这其中的竞争可想而知。但凭借自己在牛杂界的名号，阿祥总有办法拿到最全最好的料，偶尔还会有意外的彩蛋，比如眼前这个牛食馆。
1: 比较软的部分我就有留低，硬那些我们就不要的，因为没那么好吃。这个数量 不一定每一天都有的。
0: 牛食馆也就是牛的食道，由软骨和肌肉组成，跟牛肚的脆弹、牛肠的爽滑相比，食馆是嚼骨头的快感。北有卤煮，南有牛杂，内脏食材从来都不会因为出处而被怠慢。在此季，牛杂讲究的是一个慢字。每天清晨5点半，阿祥就要开始制作当天售卖的牛杂。白糖提鲜，牛食馆和牛肺一锅炖煮，既能煲出鲜美的底汤，又能炖出爽脆的口感。而另一口锅则口味稍重，秘制调料得加上一整瓶花雕酒和半桶生抽。牛杂入味全靠这锅焦

0: 祥妈出场，负责为清汤牛杂熬制私房蘸料。
1: 呢啲辣椒有好多人中意食嘅，因为佢好香啊，同埋真材实料啊，所以就唔同嘅。
0: 蒜蓉跟辣椒一见如故，有人为蒜香倾倒，有人被热辣折服。开档多年，祥妈深知顾客的众口难调，所以她还配置出了味道俏皮的芥末酱和微酸的辣椒酱。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营地三层的全部，那么你错了。当超哥还在享受老友相聚的欢乐时光，飞沙则变换装束，转变了身份。
2: 阿姐，我教头呢个波俾咗落嚟，沉咗落底线，睇呢个波啊，突破咗啦！
0: 见识的小丑黄曾经是绿茵场上的速度型前锋，每天从营地市场下班之后，就会瞬间变身澳门本土最受喜爱的职业足球解说员。无独有偶，牛杂王阿翔也自如切换角色。世山结义堂是澳门最早的武馆，也是阿翔从小练习武师的地方。如今他是武馆的义务教练，希望将中国传统的武师技艺在孩子们心里扎下根。拂去光环，从来都不是技巧成就了登峰造极。澳门的街市是好味道大隐隐于市

最好注解。夜色拉黑，澳门街头的深夜食堂开始营业了。

0: 舒适的桌椅，没有擦手的热毛巾，但这些散布在街头的推车摊和大排档却是澳门美食界的古董级宝藏。条件虽然简陋，但食物的味道就跟它的气质一样，没有天花板。
1: 冇问题，冇问题，我哋做街坊生意，多谢398蚊。
0: 星级大排档在美富匠大马路的牧羊巷开了近70年，传到林国良手中是第二代。
2: 来这里吃不是朋友就是街坊了。吃的多了啊，想转一下味道，不断吃研究一下咯，新的菜式咯。
0: 他清楚酒是大排档的标配，所以下酒菜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 大排档啊，多人饮酒啊嘛，鲜香为主，一路食一路送酒咧就比较过瘾啲咯，系嘛？
0: 用面包糠、蒜蓉、盐，如此这般最普通的底味，如何调制出最顶级的避风塘料，是一次关于味蕾的头脑风暴。
2: 蒜蓉咧系新鲜嘅雕啦，搅拌啲饺咧，因为雕咗水咧冇咁香啊。炸蒜蓉都系要睇住啲火嚟炸咯，因为如果又差唔多得嘅时候咧，特别费窿啊，所以都要留意。麵包糠啊，初嗰陣時做我哋冇炒，但係咧炒做出嚟又唔香，結果都要用慢火慢慢嚟炒。
0: 在澳門，千萬不能小瞧排檔出品。林哥對食材的挑剔是天花板級別的。

0: 鱼扣是鱼的结缔组织，很多时候会连同内脏一起被清理掉。身为广东中山人，林哥知晓它脆爽的口感。热油划过，为鱼扣定型，锁住嫩度。下锅调味，快速爆炒后装入包仔，让鱼扣带着锅气上桌。
1: 应该得翻应该三四间到啦，
2: 比例少啦。
1: 大家有时一张台啊，几个人坐嘅，个个都唔识嘅。啊！食完之後啊，個個都識啊，做咗朋友啊，大家有偈傾啊，啊咁啊，其實真係好開心咯！見到嗰啲街坊咁融洽。
0: 做了二十多年廚師，林哥曾有星級酒店主廚的高光時刻，但菜無分高低。街頭巷尾的大排檔，跟縱橫交錯的老街一樣。留住了城市的背影和味道，也成为澳门人心底最柔软的时光。街头美食根生于澳门市井的横街斜巷，缭绕着濠江人家的日常烟火。这里没有名贵的食材，没有玄妙的烹饪，有的就是一颗颗匠心年复一年的执着守护。好食不过澳门街，澳门的街头美食是寻常日子的活色生香，是街坊邻里的人情味道，是独具魅力的市井风情。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见到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
1: 不论脚步如何匆忙，总有一种食物会将你定格在喧闹人海，秒回孩童时光。澳门这一方餐桌记录着时间的履历，铭刻着历史的风霜。在百年老店，在沸腾厨房，在看透美味的目光里，在雕琢经典的双手中，食物代代相传，小城滋味依旧。于是翻开澳门这本跨越百年的菜单，便肉眼可见餐桌的年轮。世界上距离最短的时差，可能就在城市和渔港之间。凌晨五点，小城还未苏醒，渔船已经起锚。
2: 你想煲多啲嘅，咁你咪勤力啲咯，即系早啲出去，夜啲回来，咁咪煲多啲鱼咯。
1: 30岁的小关，已经跟随父亲和爷爷在船上工作了16年。虽然夹在了三代人的经验，但今天能有多少收获，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未知数。当渔船正赶往海上牧场时，澳门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黑沙村在鸟语花香中醒来。这块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繁华的澳门是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
3: 有水有肥，一个多月就有得吃了。
1: 而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吴关祥正在寻找一种植物。三丫苦经常出现在广东凉茶的配方里。今天吴关祥要用它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虽然现代工具已取代冲臼，但三丫苦清新的柑橘香一如始终。将汁液与糯米粉混合，在小孙女眼中，这道工序更像是轻松有趣的游戏。
4: 好，唔使揿。
5: 使唔使擦油啊？
4: 唔使啦。

0: 新鲜的香蕉叶还会被当成容器包裹另一道美味，花生碎和椰丝加糖做馅，这是客家茶果的经典配方。
1: 哇，咁细，好细个啫喎，呢个记住系你噶，
2: 真系，
1: 唔系咯，所以唔系食咁容易噶喎。
0: 三鸭苦糍粑和茶果，这是两道本用来祭祖待客的点心。
2: 唔通你食
1: 过
2: 我整
1: 嘅？嗯，几整啊？
0: 如今，在澳门留下了客家人千年生息的踪迹。当身处田园的一家人还在享用早餐，渔船已行驶到海产丰饶的万山渔场。这种渔船被称为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40米宽，可同时拖拽18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
3: 出海咧唔系工作嘅咁简单啦。有時你拖網啊，有時睇啲水流啊，唔係個個都可以睇得明嘅，都要教。
0: 如今已經很少見到像小關一樣從城市重返大海的年輕人。漁業本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到上世紀中還有2000多艘漁船。而现在大小渔船的总和不过100多条。这些鲜活海产将在第二天一早送达街市渔档。
3: 这个叫长颈，长颈大条虾，清甜的，最好吃就是这些，就是一些短爪，我们叫就叫短爪，这些吃下去有点咸味的。咸淡水的地方，啲鱼咧新鲜好多，同埋好味好多。食蟹啊，唔会好咸，好清甜嘅。
0: 如今在澳门海鲜市场，还有40%左右的海产来自本地渔船捕捞。在澳门人的餐桌上，海鲜的烹调方式变化万千。珠江口一带常见的青蟹是澳门厨师无比熟悉的食材。
4: 这个是水蟹了，那一按就按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发高了，不够高的了。这个很细的，就是烟角。
0: 水蟹，青蟹完成蜕壳不久，蟹肉尚未成型，体内汁水丰盈。盐仔，正值青春的母蟹，蟹膏丰腴，肉质饱满。包裹4小时的粥底，有了蟹汁辅佐，滋味陡然提升。水蟹、花膏、盐仔烩鱼一炉，这锅阵容豪华的水蟹粥，将青蟹各时期的精妙风味尽收其中。有一种粤式烹调更能呈现盐仔蟹的精彩，喷香的蒜油衬底，蟹盐更易受热脱水结成硬壳，盐焗凝缩了水分，获得比清蒸更为紧实的口感。玫瑰露酒瞬间将热情点燃，酒香喷薄而出，也给蟹肉增添神韵。自南海的银昌，被茶叶、生米、核桃叶赋予了奇特的烟熏香味。来自天南海北的熏料，让这道烟熏鲳鱼山海相映，穿越时空。海鲜还可身为助攻，与粤式食材陈皮一道，为鸭子带来丰富的口感和味觉。6小时的烹制，融合了陈皮的果香、鲍鱼的浓鲜和鸭肉的风味。

0: 子依旧带着古老的风韵，反复用力摔打，鱼肉纤维中的鸡鸣蛋白析出，产生胶质。150年前，广府顺德人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制作鲮鱼饼。陆云德是村宴的召集人，谙熟乡间料理，地道的广府烹调早已如数家珍。
1: 葱丝滚油淋落去，再豉油蒸住豉油。
0: 今晚是骆云德和好友的生日宴，赶来聚餐的宾客将近百人，借美食而相聚，因风味而共情。此刻这张乡间的餐桌已被欢声笑语印上新的年轮。时光是一面镜子，总能在风尘仆仆的面孔上映衬出记忆中最年轻的模样。在澳门，不论繁华都市里的几亩田园，还是承载了岁月的千年航道，都能让人们透过一方餐桌回望到这座城市的原点。澳门的老街巷，一口香甜的糖水总能让人们回到各自生活的原点。脆爽清甜的马蹄将在姚润莲手中奇妙变身，转化为一款经典的糖水。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样东西至关重要。
2: 马蹄沙呢，搅拌了之后呢，就需要落水，水的质素都很重要的。
0: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澳门供水系统就与广东珠海相接。沿西江修建了多座水库，为淡水资源匮乏的澳门带来每天约27万吨的清洁水源。维系城市运转，滋养百姓日常，也让澳门人的餐桌生生不息。甜汤在广东地区流传久远，姚润莲的糖水店跨越了半个世纪，无论食材如何变化，水永远是一碗香滑甜汤的基底。在味精出现之前，汤便是烹调提鲜的法宝。当肉类食材的水溶性蛋白化于水中，上汤就有了为其他食材赋予味道的能量。追求极简，可以是几颗产自广东江门的奶白菜；若要繁复，则能化零为整。原本清寡的干鲜食材，在浓香汤水的点化下，被唤醒鲜美的本真。
3: 一直在做的比较出名的就是萝卜糕、白粥、油条。我们家的白粥除了米的香味，还有豆的香味。
0: 加入腐竹的做法由梁清玉的祖父引入粥店。腐竹的植物蛋白融化于粥水，米汤纯滑，豆香奔放。凭借白粥和几样糕点，这家小店已传承百年。
3: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我们的食客都是吃了这么多年，就习惯了这种味道。年轻人过来的时候，结婚了，带着小孩过来，小孩也长大了，又带着他们的小孩过来，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过来的。
0: 餐桌的年轮同样印记在澳门人的日常生活里。31号码头边的沙梨头街市，是已经退休的粤菜厨师孙君胜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
4: 我都话呢，乜嘢都系有少少秘诀喺度噶嘛，你做边样都系。
0: 每一位粤菜厨师都有自己独具

0: 即使最普通的豉油，一百位粤菜厨师会调配出百种风情。澳门人里讲粤语的占到80%，他们的祖辈大多从广东各地迁移而来。人群的构成决定了澳门餐饮的根基必定是粤菜。如何将食材变废为宝，盛哥有他的心得诀窍。剥取鱼鳔的内层，这需要技术和耐心。
1: 腌咗佢之后咧，佢系爽噶啦，即系爽口嘅。
0: 相比于处理鱼鳔，鸭掌脱骨难度更高，精准落刀，力度恰好，才能保留掌皮的完整。盛汤小火30分钟，鸭掌的弹糯脆韧被唤醒，和鱼鳔鸡肝组合，爆炒20秒。这道火气十足的鱼白凤肝炒鸭掌，已跟随孙君盛一起退隐江湖多年。
1: 系咪唔似肉啦？系咪啊？冇似到肉啦嘛？点样转换啲菜新做？舊派新做咁都有，但系我都係支持我自己，係咁啊揸住自己嘅宗旨嚟做。
0: 孫君盛一直潛心於古法粵菜的料理。獅頭魚學名棘頭梅筒魚，個頭長度不及一掌，挑戰廚師的刀工。不仅取肉，还要将薄薄的鱼肉再次分层，增加鱼片的宽度。润肠和蟹肉的加入，使滋味瞬间丰富起来。料理狮头鱼卷，把控火候必须极为精准。50秒滑油，8秒爆炒。嫩滑丰美的鱼卷，让家里的新生代也体验到澳门美食的粤菜底色。不怕麻烦，不惧费时，这是粤菜厨师的共性，在早已落脚澳门的广东顺德菜里更可见一斑。
2: 用最普通的食材要做到一个最好的嘢咧，呢个难度是特别高的。
0: 草鱼，我国四大家鱼之一，也是顺德地区最家常的食材。料理草鱼的重点在去除腥气，油煎让鱼肉表面焦化，锁住鲜味，再搭配葱姜佐料，将鱼肉蒸熟。
2: 炒鱼羹咧喺顺德咧，其实系一个好传统嘅菜嚟嘅。
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地利之便，许多顺德厨师前往澳门谋求发展。顺德菜就这样开枝散叶，聚木成林。蟹海山烹制的柴鱼羹，要用整条鳞鱼和草鱼骨来吊高汤。与草鱼肉松混合，鲜浓鱼羹已经成型，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
2: 其实嗱，柴鱼羹嘅最点睛系乜嘢咧？真系要运用翻啦，顺德人最中意咩？榄仁啦。
0: 全中国香气最好的榄仁，产自广东增城。每年中秋过后，进入乌兰的采收季。
3: 啊，来，现在菜到啊，来去啊。
0: 西山乌兰的栽培历史超过400年，在邓山村，每家每户都有爬树采榄的高手。2个月的采摘季里，

0: 们每天要在树上劳作至少十个小时。
1: 啊，去小马。小马，主要得消散玻璃。
0: 处理污染需要将水温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翻搅浸泡5分钟，懒肉的质地就会由脆变软，便于取出懒核。
1: 不想给多吗？我都摸一把。跟这边好像，跟也是等我装的，等我去装的，装的啊，来的，来放的。
0: 仅凭拴在竹篮边的一根棉线，一缠一拉，村民们就能完成开篮取禾的工作。这个手艺在邓山村代代相传。村里很多民居的天台都被用来晾晒懒禾和懒角，等待4天左右，要靠人工开禾取人。此时的懒人已散发出诱人的松子香味。
2: 夹埋啲懒人同个羹一齐食咧，系另外一种嗰种香味咧，先系真真正正出嚟。我师傅成日讲嗰几个字咧，传承不守旧，创新千万唔能够落忘本。
1: 啲懒冇搞货。
0: 经热水浸泡过的乌懒，果肉的口感接近红薯，不甜，但略带果香。蘸上白糖或姜蓉酱油，香土滋味质朴诱人。取禾后剩下的懒角更是重要的食材。在一个个圆锥帽里填入细盐，用手捏紧，腌渍数周，变成了粤菜中常用的一样烹饪配料——湿懒角。而这种风味也跟随粤菜厨师来到了澳门。
3: 其實我哋係用翻我哋粵菜嘅手法去加入翻其他地方嘅食材，因為我哋傳統嘅菜，我哋嘅傳統嗰個烹調方法係我哋嘅根源。
0: 徐伟豪對一種粵菜特有的蒸魚配料進行了改良，混合懶角和豆豉一同走油，這是傳統粵菜中懶豉醬的配方。而加入泡椒、指天椒等辣味食材，则是徐伟豪对这一经典风味元素的创新。
3: 懒角蒸鱼咧，个鱼咧，其实我哋都有首先有选择嘅，我哋要本身要油脂多嘅鱼啦，因为佢懒角吸收翻鱼油，咁佢个香味会更加突出。
0: 马油鱼。鱼肉富含油脂，更能激发出懒豉特有的味道。无花果叶，澳门饮食里常见的食材，搭配荷叶，兼备清新与甜香。

徐味豪以传统粤菜为底色，结合经典风味和本地食材，创作了独具风格的菜式。澳门渔民海捕的斑节虾富含胶质，与猪肉馅混合，搭配马蹄和懒仁，加入狮懒角，让乌懒的不同部分再度相遇。用来让食物定型的法宝就是猪网油，既有肠衣的功用，还能增加额外的油脂香。这道美食的灵感来自潮汕的果肉和传统咕老肉。

0: 技法博取众家之长，在时代的餐桌上刻下新的年轮，却依然守望着前人的背影。澳门凼仔岛，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虾酱店。91岁的潘健康是很多粤菜大厨最看重的前辈，他的手工虾酱在人们心目中无可替代。
1: 人家用机械，人家入一千樽，我入一百樽。
0: 潘健康一直遵循传统制法，用新虾酱与半年前的旧虾酱1:1混合，反复翻搅，调和出甘醇的古早味道，也在澳门人的餐桌上留下一份执念。虾酱五花肉，这是很多老澳门人都钟情的一道家常料理。虾酱的醇厚配五花雕酒的清冽，让肉香有了新的表达。如今古法虾酱也跟随粤菜名厨登陆首都，800克左右的响螺只能切出不超过200克的净肉，切薄片不超过2毫米，清鸡汤白灼，螺片断生，便做好了与虾酱相遇的准备。热油与姜汁隐藏了虾酱的锋芒，又将惹味基因激活。崭新的时代让澳门之味可以跨越千里，在远方的餐桌上复刻了年轮。
1: 100多年都传到落嚟，系咁做，冇秘方嘅，个个识嘅，你唔嫌繁复嘅可以做。我哋读到小学毕业，世界第二次大战啊嘛，全部中学、大学全部停顿噶嘛，咁得到结束咗世界大战，我已经15、16岁，你哋点入中学咧？点读咧？
0: 聊起往事，潘健康依然目光炯炯，守望着自己年轻时的那个背影。

0: 清晨六点，澳门的各个肉档街市就已开始喧嚣，一车车新鲜猪肉从祖国内地通关而来。
1: 佢要求一定要新鲜，隔夜都唔好我哋噶，一定要即刻拆到就交俾佢。佢要求咧前夹又腍又滑，唔攞后皮。我都叫佢黑肉片。
0: 像往常一样，罗锦培把最好的肉留给一位老主顾。这间藏在小街深处的古朴店铺，虽没有招牌，但却是很多澳门人心目中的美食圣地。
2: 我谂我喺度揸住把刀耐过我老豆。
0: 麦林师傅14岁就跟随父亲开店，已经干了50多年。用富含鸡肩脂肪的前甲肉做叉烧，这个习惯从没变过。
2: 咁佢始終都有人會諗住自己創造一種新嘅方式噶喎，即係我哋又好似唔會諗你嗰種創新嘅方式，咪所以咪即係維持到咯。
0: 用糖、鹽、燒酒、麻醬和醬油等佐料來醃製豬肉，這是全行業都知道的配方。小鋪裡每天的常規操作也從沒變過。但这家店的叉烧就是有一种魔力，让食客顶着烈日提前一个

0: 小时前来排队。
1: 爸爸妈妈带我过来这边去过一次，然后就玩不了，大概去了30年了。
2: 澳门系好狭窄嘅地区，有好多时都系几十年光阴啊，走来走去都系同佢有讲俾我哋听啊，佢已经话我哋已经系帮衬你第三代。
0: 叉烧，澳门最深入人心的美味之一，也是在餐桌上印刻最深的那一道年轮。不论吊炉还是明炉，烹制叉烧永远避不开炭火与肉食的交锋。有经验的厨师会时刻关注肉与火的状态，何时收火，何时追火，各有诀窍。
2: 你不能够控制火，就即不得深入去了解那个问题。
0: 当看似火候已到，就还要注意猛火来增加焦香。叉烧出炉，迅速包裹麦芽糖。至此，久经考验的大咸大甜味型就已打造完毕。
2: 咁有好多人认为我哋做嗰样嘢系即系秘笈，根本就冇秘笈，只能够你熟能生巧啫。
0: 上午11:30，烧味小铺准时开门，夫妻二人迅速切换为战斗模式。店里只卖熏蹄、叉烧和油鸡，菜单其实就是3种烧味的单品或组合，再加上雷打不动的4锅白米饭，开门迎客，卖完收工。
2: 即系你见我哋做就好似3个钟头，但系背后我哋搞好多嘅嘢。
0: 菜刀叮当作响，这是麦林师傅思考下刀位置的一种方式，但也成了个性化的叫卖。
2: 我中我几多？你话我听。他先还啦，等下吓，等下。
3: 一个。
0: 要说这份差事苦不苦，看看老板娘的表情就知道。
2: 分几个名，我老豆叫阿分，好多以为我老婆叫阿分。
4: 你三个叉题啊嘛？
5: 三个，
4: 嗱嗱再嚟，嗱呢打俾我，你讲佢先。
0: 在菜刀的叮当鸣奏中，每天的3个小时总是匆匆而过。
6: 我哋两个执顺咗只手嘛，即系知道佢要乜嘢，我要乜嘢。
2: 如果讲姻缘关系又系定咯。如果倘若你揾啱一个老婆去打麻雀，你自己都可以讲得系倒霉。系咪啊？
6: 讲你自己个，
2: 即系倒霉咯，我哋叫做咯。如果你揾啱个老婆，系冇嗰样嘢，你咪 OK 咯，即系咁样咯。
0: 小铺里摆放着很多年代感十足的老物件，这些都是麦林师傅的收藏，在一方小天地里承载过往，映照着餐桌上的年轮。
2: 歷史是注定的生人的開始，沒有歷史就是沒有人生的。現在我已經過了半百歲人了，已經是變了成歷史了。
0: 在澳門，歷史並不代表老舊，而是風味傳承的根基。
7: 那裡雞仔皮都是核桃酥，那隻鮑魚酥，鮑魚酥又好吃的，但是它沒有鮑魚，不過形狀就像鮑魚酥，就叫做鮑魚酥，它是一層一層的，就是好吃過就很粗飯的。
0: 點心糕餅是澳門最出名的手信產品之一，这是一间有着120年历史的糕饼手信店，如今依旧坚守着手工制作的传统，而店里的主理人却有着一张青春。

0: 候我选大学的时候还在想，我有可能想做工程师或者做医生。有一个姑姑突然跟我说，你不传承这一家店就没有人传承了。突然我的世界就多了一个出路，就是多了一条路，就是我一定要回来去做这个饼。
1: 这间铺子里最古老的一种饼食，只有年轻的高子琪才能完成。制作这道饼食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和面。为防止面团起筋而失去松软的口感，和面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需要足够的力道和经验。
0: 我刚刚2018年开始接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想说，为什么要回来做？就是我们店里因为比较老旧，不可以装冷气，暑假的时候40多度，很辛苦啊。做久了就会习惯了，而且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才可以传承这个手艺吧。
1: 光酥饼，这是以往澳门渔民出海打鱼常备的一种饼食，貌似平凡无奇，但要做到松软酥香也并不容易。
0: 我做出来的饼，有很多客人都说这饼真的比其他家都好吃，那就给我一种动力，然后好像一种赞美一样，就是我做到了。
1: 以传统为基底，澳门的饼食手信在新时代也迈出了新的脚步。每天生产30万个杏仁饼，还开发出300种不同的手信产品。这个占据了澳门70%市场份额的手信店，以最直观的方式映衬着澳门的发展。在脚步匆匆的澳门，总有人在不断调整步伐，追赶这座城市的新节奏。
2: 我揽上轿，揽住摔角，活在当下，心满意足，酒逢知己，一生何求？
3: 我就是肥仔侠。
1: 身为侠客，必定有一样趁手的兵器。大餐包作为容器，填满辛爽扑鼻的咖喱牛肉。肥仔侠从不按套路出牌，他把自己这套自成一派的美食称为鬼马菜。
4: 我说呀，我这个中餐馆怎么上了西餐的面包呢？
2: 为什么是做西餐不过菜呢？
3: 我西餐不过菜的厨师，但是是啊，是我们所谓西餐的是西餐的咖喱，一道是澳门的葡国咖喱。
1: 肥仔侠1981年入行做葡国料理，1985年接触粤菜，从开店至今的30多年间，菜单的更新从未停止。
2: 如果这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个胖子老板可以亲自做给他们。
5: 你看看侠呢？
2: 我工程家的家，英雄的英，大侠的侠。
5: 啊，张英侠。
2: 张英侠。
5: 肥仔侠。
1: 澳门回归祖国后，大量游客到来，张英侠和他的鬼马菜一道，迅速成为了网红。
2: 你看那个西餐葡国菜啊，来来去去到这几个。这些什么都一点点东西，但是粤菜变化很大，再结合我的西餐葡国餐下去。
1: 张英侠准备挑战著名的广府菜冬瓜盅，他的独特兵器自然不会缺席，把卷心菜塞进冬瓜，虾干

0: 排骨和干蚝豉的甜料组合，出自多年融汇风味的经验。
1: 这个地瓜瓜叫一种菜，就是娃娃菜，而且老人家都可以吃。那瓜瓜两个瓜，一个瓜就呱呱叫，
2: 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啊，我炒的菜啊，应该更好味道了。客人见到你开心，他才满意，才开心。
0: 有肥仔侠在，漫漫时光总会被刻上欢乐的年轮。
3: 我们从来都不会写下来的，好像是不是你不能忘记的一样东西，也不能够告诉人家的一些东西，是挺特别的。对，
0: 陈伟良所说的这样东西，是从家族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烧腊工艺。烧腊同样是澳门与祖国内地以一带水的风味基因，在工厂化的腊味车间里，凭借现代技术，一年四季都能稳定供应腊味。年节将至，需求大增，这家工厂一天可产3吨腊味，供应澳门70%的餐厅。而陈伟良继承的烧鸭工艺，则透出澳门不拘一格的气质。家族秘传的香料，搭配优质的黑胡椒，中西碰撞，带来奇妙的味觉。
3: 这个手艺从我太爷在信会里边就已经开始摆摊，我爷爷在澳门呢是当单挑在街巷叫卖的，就是靠这个手艺来生活来吃饭嘛。
0: 和一些烧腊制品通过酱油来提色不同，烧鸭外表的色泽全部来自糖皮和火力之间发生的美拉德反应。经过炙烤，黑胡椒烧鸭颜色枣红，并发出淡淡馨香。这些美味将在10分钟内送抵门店，保证鸭皮的脆韧和肉汁的丰盈。
3: 还有一些老的客户、老朋友跟我说，你调料的时候有些多，有些少，客人都会吃出来。为什么今天咸呢？为什么今天甜的不得了？是好像味道太浓了吧？都会说。
0: 众口难调，这在澳门似乎已不是个无解的话题。大时代中，人们因缘际会，各地风味在餐桌上刻下了新的年轮。
4: 坐着不如躺着，好吃还得饺子。
0: 来自北方的水饺，在澳门也不会水土不服，反而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越发精致。而这种由移民开创的美食风潮，早在15年前就已有之。
5: 糖醋小排，
6: 你试一试啊！你试一试。我哋啲排骨咧，好似比较大咗啲啊，阿华哥。
7: 自己是上海人，是福州人，所以我父亲就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家乡的菜，也是希望把那个上海，我们家乡，我们上海的文化带到澳门。
8: 打开这个行为就是广东就是产家。
0: 从2006年开始，这家酒店就从没有停止对上海风味的推广。茶叶熏蛋，这是一道在上海也难得一见的经典本帮菜。
7: 一般来说，家里现在都不会做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但是我们餐厅最希望是带动澳门市民去认识到上海是什么一个文化。
0: 熏蛋的糖心可见匠心，而这只是前奏。红烧原蹄，沪上年饭的压轴大菜，也是浓油赤酱的代表作。

0: 调味时只加老抽，不用生抽，对深邃色泽的追求可见一斑。用富含胶质的烧状原汤勾芡调汁，营造最后的一抹惊艳。软糯香甜的红烧原蹄，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刻下一道浓墨重彩的年轮。不论天气如何，韩国风经常会守候在酒店的库房门口，等待新一批食材的到来。在来到澳门的15年里，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1: 我觉得身为中餐的厨师，其实最重要都仲系要成全或者保留翻我哋粤菜或者中餐嘅一啲老嘅味道。
0: 在谭国峰看来，立足中外食材，延续粤菜传统，甚至利用现代组合复原古法粤菜，这也是一种传承。为了研究一道典籍中的名菜，谭国峰特意拿出偶然寻得的一样食材。
1: 澳门这个地方，无论是食材的取材的方便，饮食文化的多样性的叫做包容性都比较大。
0: 这是一块干制的龙趸鱼皮，因风味独特，长久以来一直是粤菜大厨们的心头所爱。17岁时，谭国峰就能承担百桌宴席的干货料理，对泡发技巧熟忍于心。
1: 要静落嚟，唔可以心急，要令到佢自然去浸发，冻水热水嘅交替去泡发咧，胶质可以保存得更加好。
0: 以这块鱼皮为起点，谭国峰将展开一幅描绘美味的山海画卷。以消失的味道、昆仑抱腹为灵感，将粤菜中高汤复味的技法发挥至极，用泡发的干鲍鱼吊汤，将龙趸皮隐藏的鲜美慢慢唤醒。兼容西式餐饮的上菜形式，谭国峰融汇山海食材于一盘。筋道弹滑的鹿筋，出身日常的柚皮，岳阳而来的日式昆布，都有专属的复味巧思与之相得益彰。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谭国峰的答案就是极致。在这里看不到取巧，只有对人间至味的追求。
1: 我觉得复原这一道老菜，其实对于美食是个技术的传承。
0: 有无数年轻人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他们出生于澳门，也从小守望着这座小城的历史年轮。

天，已不再喧嚣的千年行道，或者依旧热闹的百年老街，会让他们因一方餐桌而思绪万千。埋下一粒乡愁的种子，收获一棵遮阴的大树。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千年盐场为何必须半夜劳作？
2: 凌晨两点做到早上九点。
0: 肥美纤毫如何练就浓稠酱汁？
3: 良心刚好了，提醒放白灯左右了。
0: 火炙大蒜怎样慰藉游子乡愁？
4: 以前是横桥矮出国我存的时间来吃好了。
0: 调味之道方为制胜之本。老广的味道第五季之点睛。每道珍馐佳肴的背后都隐藏着提味增鲜的调味之秘。我们的老祖宗在自然赋予的食材中用炙烤、烹煮、晾晒、压榨、发酵等方法提炼精华。无论豪华还是家常的食材，只要添上这点睛之笔，便有不期而遇的惊喜。盐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盐，赋予食物不同的风味和特性，用在各式菜肴的烹调上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在广东，本地自产的盐大多来自海洋的馈赠。琼州海峡与北部湾交汇处，一角沙滩潜伸入海，这就是大陆最南端徐闻登楼角。海底下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珊瑚礁保护区。涨潮时，纯净的海水通过炽热绵长的沙滩涌入内陆，海水浓度提高，使得这一带成为天赐的好盐场。广东盐业徐闻盐场就此奠定了本省四大盐场之一的地位。
2: 我的父亲他就说，我的工作你不来停，谁来停？我是第四代的嘛，我爸是第三代嘛。
0: 邓兰红18岁就开始做盐工，一晃36年过去了，他成为这片盐场的晒伯。海盐生产的质量和数量，除了看天，就得看晒伯的功夫了。特别是控制卤水浓度，太低产不了盐，太高容易带入杂质。8月的徐闻连续下雨，盐场被大片黑色薄膜覆盖，为的就是防雨。第二天，趁着没有下雨，邓兰红马上带着盐工们抢收海盐。
2: 收盐的时间是看盐多少，一般我们都是在凌晨2点做到早上那9点，时间比较长。

0: 言遵守两个字，慢柔。过于频繁的搅动会让结晶池里的卤水变得浑浊，影响盐的质量。
1: 九点号呢，那太阳比较好，蒸发量高嘛。如果你不在这个时候的把那盐收完呢，它纯净度不是那么好嘛，就影响到那生产质量。
0: 太阳逐渐升高，大伙儿加快了速度。邓兰红把地上的盐堆铲得干干净净，这是他的习惯，因为深知盐来之不易。海水涨潮涌入蒸发区，通过纳潮、制卤、结晶等工序，每年超过50,000吨的天然生态海盐从这里产出。邓兰红的妻子梁小娜喜欢用海盐做腌制品，趁着天气好，她腌起了芥菜和萝卜。
2: 我们的盐都是海水晒的，没有什么杂质，吃了很健康的。
0: 3周之后，这些当地常见的腌菜就可以食用了。炎热的气候让当地人创作出一种更有趣的吃法，腌西瓜。先把西瓜去皮，再用细海盐搓揉全身。
2: 细盐进它那身体里面就快一点，你看一搞上去就变色了。
0: 海盐渗进西瓜，让平时食之无味的瓜皮脱水变脆，和果肉混合，酸甜可口，咸中带鲜。海边的人做腌制品，怎能少得了鱼？邓兰红买来当地常见的金鲳鱼，清理干净，撒上粗海盐，再腌制2个小时，就可以拿去晾晒了。
1: 要不要了？
0: 今天女儿要回家，梁小娜准备多做几道菜。当地人做鱼汤喜欢下粗海盐，让汤更鲜甜。萝卜干消解掉五花肉的肥腻，爽脆可口。腌西瓜和鱼干的搭配产生了奇妙的口感。海盐比一般的盐口感更柔和，带着特有的矿物质和海水的咸鲜味儿，回味中还有一丝甘甜。
1: 在南方海盐，潮盐做骨头相当鲜的，
2: 加熬盐
1: 比较好的。
0: 像邓兰红这样几代人从事盐业的家族已经很少。雷州半岛生产的全省超过70%的海盐。随着时代变迁，古老的徐闻盐厂也融入了机械化、现代化生产。不变的是，海盐的味道纯正如初，陪伴着我们。潮汕地区美食众多，并且极具当地特色。而普宁小吃即便在潮汕美食里也不会被淹没，更绝的是几乎每样食物都有不同的蘸酱搭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以产地命名的普宁豆酱。

0: 传统炒菜豆酱焗鸡，用普宁豆酱整鸡腌制后再瓦煲焖焗，鲜香可口，酱香焗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豆酱凸显了蟹的鲜味儿，把豆粒儿碾压成泥，混合生姜等制成豆酱浆，用来煮鱼更是滋味一流。普宁豆酱是各种酱香菜式的基础配料，炒菜的点睛之笔。而制作这种美味的传统作坊依然还散落在各处乡间，穿行在这个普宁最大的庄氏村落里送货，是庄玉水的日常生活之一。
1: 我们都在本村做，没有走出去，因为豆酱是我们本地人天天都会吃的东西，要保持新鲜，一般都是一些左邻右里过来打。
2: 啊，这边呢，
0: 庄玉水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豆酱作坊，父亲庄颂红有时也会帮忙。
3: 我们历史就比较久了，因为是我从我祖爷到我这里四代了，四代了，应该有100多年了。对，
0: 把去皮的黄豆浸泡半个小时就可以蒸豆了。为了把黄豆彻底蒸熟，必须分批倒入，整个过程需要2小时。这批熟透的黄豆经过降温和晾干水分，就要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4: 准备25斤米以后加翻了，给它给控制。
0: 他们将米曲霉菌与黄豆一起均匀揉搓，让每颗黄豆都能沾满菌种。接下来把盛满黄豆的竹簸箕送去发酵房培养，
3: 那个起劲要培植得好，如果培植不好的话，它比较衰弱的话，温度过高了它会糜烂，温度过低太久的话，它其他细菌就会渗入。
0: 这道工序非常关键，稍有纰漏黄豆就会无法使用。
1: 我现在每个晚上会起来几次，小时候呢也是看我爸爸这样子起来看一下，现在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子了。
0: 从用温度计测温，到现在熟练用体温和嗅觉判断黄豆发酵的程度，庄玉水用了12年。4天后，经过庄玉水无数次翻看的黄豆终于发酵好了。附着在黄豆上的曲菌茁壮成长，从白色变成绿色。庄玉水把结块的黄豆打散，再一次捞匀。把发酵过的黄豆倒进陶缸里，注满水，再泡发半天，最后加入一定比例的盐，一起搅拌均匀，让黄豆再次发酵。
3: 都是每天要搅拌2次，要不然它上下层的话，它就会分层，可能会下面有一层豆子，上面就橙色黄豆。
0: 除了搅拌，庄玉水坚持用传统的陶缸发酵黄豆，因为它保温更持久。终于有一批豆酱可以出缸了，庄玉水让老爸也尝尝。
3: 爸，好酱，
5: 这个
3: 好清甜嘛，
5: 好酱，好吃，好吃。

0: 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天然照晒后，豆酱变成了金黄色，已经有隐隐的酱香。装芋水终于可以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煮酱。
1: 可能它的酱的话，它会更碎一点，然后颜色的话会黑一点，这样子。但是普林豆酱的话，橙黄色比较好看，它的那个发酵周期但没那么长，所以的话味道更鲜甜一点。
0: 新出的豆酱，当然要自己先尝一尝。普宁豆酱是鱼类的绝配，煎至金黄的红山鱼铺上薄薄的一层，去腥提鲜。一把当地产的通心菜，撒上一勺普宁豆酱，再无需其他调味料，便以香气扑鼻。普宁豆酱除了鲜，仔细咀嚼还能吃出一丝黄豆本身的甜味儿。正如这平凡的日子因为坚持而变得有滋有味。生蚝，一种在广东人的海鲜菜单上排前列的食物，如牛奶般的光洁外表和丝滑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难以想象他竟可摇身一变制作出蚝油这种咖啡色的浓稠酱汁，成为激发粤菜师傅们创作的本土调料。要是想尝到传统蚝油的风味，还得从海上溯源。台山镇海湾拥有着珠三角地区面积最大的红树林，良好的生态，咸淡水交界的地理优势，使这里成为生蚝生长的沃土。水道两边蚝排密布，这片海域面积3500多亩的生蚝养殖场，本地人许新柏和搭档许广棉在这里养蚝5年多了。
2: 到了，有一醒了，啊。
0: 和插竹养殖的传统方式不同，徐新柏的养殖场用浮球吊养，这样无论退潮还是涨潮，生蚝始终保持在水下获得充足的食物，更利于生蚝育肥。这批蚝经过3年以上养殖，已经长成大蚝，冬至后到清明前是品尝的最佳时间。
3: 哇，今年都有高晒肥，
4: 都可以。
5: 我哋呢个养殖场咧，个水质够清够深，啲水冇污染，啊，养出嚟啲蚝咧，我哋都可以攞出嚟生食。
0: 两人随豪船满载而归，在岸边卸货后，人们就地起蚝。蚝壳堆积成山，这里一直有养蚝的传统，几乎每家每户的生活都与蚝产生关系。如此大量的生蚝也催生了它的衍生品的加工。当天捕捞的新鲜肥蚝运到徐新柏的加工厂里，工人们先把蚝肉清洗干净，蚝肉在网袋里冲刷得洁白如玉，最肥美的将被挑选出来煮蚝水。另一边，徐新柏和徒弟一起生火烧水，冲洗直径2米的大锅。徐新柏是家里第四代做蚝油的，自小跟着父亲养蚝做蚝油，干了10几年，早已独当一面。
6: 啲水温之后又倒啲鲜蚝落去，第二日30分钟左右，呢度就多咗100斤蚝噶啦。
0: 把蚝肉和蚝水分离，蚝水过滤后备用。徐新柏要花2天时间，把2000斤。

0: 在连续不断的慢火烹煮下，锅里的水分逐渐蒸发，好水变成棕色的蚝汁。徐新柏和徒弟把这前两天煮好的半成品通通倒进锅里。
1: 两斤刚好了，只剩一锅，水呢8公斤到8公斤左右呢。
0: 再经过半天慢煮，鲜香味在空气中飘逸，此时真正的蚝油才被浓缩提炼出来。
1: 味功能鲜甜，
0: 只用蚝和水以时间雕琢，一种极富想象力的酱汁诞生了。除了蚝油，鲜美的生蚝还能制成蚝干，俗称蚝豉。蚝豉的广府话发音接近好事，是家家户户过年必备的调味食品。趁着天晴，徐新柏和大伙儿一起晒蚝。做蚝豉分为生晒和熟晒两种，徐新柏坚持用鲜蚝生晒，保留了蚝的精华，更为鲜甜。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晒蚝方式，徐新柏琢磨出一种新办法。
1: 要烹炉入几个钟，就系锁住嗰啲油渍，保持个鲜度。
0: 这样既可以保留传统日晒的风味，还能减少天气对蚝豉质量的影响，一举多得。除了蚝豉，徐新柏还做了另一种新产品——金蚝。
1: 呢只六成干咧，只要系煎、炆都得嘅呢只。
0: 今天周末，两个儿子从100公里外的市区回到乡下。徐新柏长期在镇上经营生意，父子三人很少能见面。难得家人团聚，丰盛大餐自然是少不了的。蚝豉加入寡淡的西洋菜汤中，顿时有了海的滋味。金蚝要用小火慢煎，火候太过容易变焦变硬，相当考功夫。金蚝自带咸香味道，完全不用调味料便鲜美无比。蚝油焖猪手是当地的特色菜，肉香和蚝香交融，再淋上新鲜出炉的蚝油，香喷喷，令人胃口大开。徐新柏最怀念小时候在白饭上淋上一勺蚝油，什么菜都不用，便觉得是人间美味。如今徐新柏把家里传承下来的蚝生意经营得越来越好，蚝油不仅仅是他生活里的点睛之笔，更是一份感情深厚的事业。金秋十月是很多农产品收获的季节，与江西省交界的南雄市有一种极具特色的植物也进入了采摘的旺季。茶油树，这种独属于南方的油料树种，在中国已经有2300多年的栽培历史。霜降后，茶油果成熟饱满，是最佳的采集时间。日照充足的话，茶油果便可以裂开，露出里面的茶油籽，这才是人们用来榨油的关键。

0: 茶油籽还要经过个把星期的暴晒，越干越好，为榨油做足准备。走进这个有百多年历史的熟悉老屋，中义经开始了榨茶油的第一步。
1: 我看看，这是第一步啊。
0: 烘烤茶油籽儿看似简单，其实颇考功夫。烘得太干不好榨油，火候不够又难以逼出油脂。
1: 我们一般是凭这个手摸一下，把这个茶籽压开来看一下里面那个茶籽油，你看熬一下，那就是听得响一点响的，然后摸去比较刷手，它就干了。
0: 烘烤好的茶油籽儿送到另一边的碾压房里碾粉。这个百年历史的巨大石磨，最开始是以水力作为动力的，但年久失修的水车早已毁坏，只能人力代替。和机器研磨时产生的高温不同，这种原始的研磨手法保证了茶籽营养成分的稳定性。这些粉末被倒进木桶里，隔水蒸一个小时。待热气腾腾的茶籽粉一出锅，得马上包裹起来。把坯饼整齐码进榨木笼里，再把木楔子按顺序插入榨木笼，直到里面完全没有空隙。这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
1: 这要有胆量，不要怕，要靠眼睛，靠这个技术。打上来的时候，那就要看定眼这个位置，打的也打得中，是这样。
0: 经过如此繁复漫长的工序，100斤干燥茶籽榨出的茶油却不到30斤。
1: 我们这个油现在榨出来的时候才10几度左右，机器榨的至少都有60度，但也是烧熟了。总的机器榨的油就没有这个油榨的那么好。
2: 来了，85。
0: 大伙儿今天终于吃上了新鲜茶油做的菜。茶油是植物油，色清不腻，并带有一丝烟熏与青涩的味道，尤其适合与肉类烹制。南雄人嗜辣，酸笋鸭是代表菜之一。茶油的加入中和了辣椒与酸笋的燥热，茶油消除掉肉类的油腻，同时让油脂蕴藏的鲜味得到升华。南雄人酿豆腐别具一格，把芋头丝和猪肉末等做成馅料，混合茶油，再酿到豆腐干里蒸熟，清香扑鼻。一般食用油的烟点只有100摄氏度，高温煎炸时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但茶油的烟点达到200摄氏度以上，油烟少，尤其适合煎炸使用。南雄特色小吃油炸糍粑便是其中的代表。榨油季节告一段落，村里仅有的榨油师傅们终于能闲下来聊聊天了。

0: 居然给扎到那边的没有没子有都能居然多少年的想把那个多晒打一下。
1: 寒夜里用晒干的茶油果壳做燃料，回忆着旧日时光，更希望茶油制作能由年轻人继承下去。今天酒店有一场100席的大型婚宴，中餐总厨林浩斌一早便到后厨。
2: 我啲单咧嗱一声执咗佢啫，
3: 我爸爸妈妈嗰啲都系厨师嘅，大个咗啦，咁都系做咗餐饮呢个行业。啱啱系18岁都未够，咁就入到去咧，就每一个岗位基本上我哋都系做过晒。
1: 林浩斌当上总厨已有10多年，这样的大型宴席经历过无数次，他最看重的却是一锅汤。
3: 今晚嗰100围嗰啲飞紧水系嘛？啲炖汤嗰啲料，
4: 系啊，
3: 一定要飞透佢啊，撇干净嗰啲透去，咪先汤会好熟噶。
4: 哦，好嘅。
1: 这200斤老母鸡、30斤瘦肉、20斤鸡脚等汤料，不仅将制作出今天这场婚宴名贵炖汤的汤胆，还是许多菜式的调味关键。一盘香气四溢的金华火腿，是林浩斌给今天的汤准备的点睛之笔。
3: 加翻啲汗個金華火腿，睇到啲調出嚟個湯係特別香。呢度湯嘅份量比例咧，同肉嘅比例大概1:1嘅。
1: 这种肉水比例为1:1的汤，在粤菜里被称为顶汤。顶汤讲究汤色清亮无杂质，即便放入如此丰富的原料，粤菜师傅们还是有办法让汤变清。
3: 咁啊，依家嗱，我哋见到咧，平时依家就有啲气泡慢慢飙上嚟嗰啲咧，就叫做虾眼水。水嘅温度咧，大概系喺97-98度左右啦，就煲3个钟头左右啦。哎，起汤了，睇睇啲汤先。
1: 3个小时后，顶汤出炉，肉味飘香。
3: 诶，啲汤啱煲起咗啦，要攞翻个纱布袋嚟隔一隔嗰啲汤，汤色咧会清好多嘅。咁啊，头先捞过，仲见到少少微粒喺度咧。
1: 用顶汤做汤胆，为名贵食材注入鲜美的味道，是粤菜的惯常做法。在味精没有发明之前，菜肴的鲜味主要来自汤的提味。在各种调料大行其道的今天，厨师们依然保留着这门手艺，这是区别于外行人的制胜法宝。林浩斌深知宴席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好味道，他最近研发的清汤系列菜式就需要火腿来点睛助力。林浩斌最常用的火腿来自浙江金华东阳的上江村，100多年的老字号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手工制作方法。冬至前后就是火腿制作最忙碌的时候，传统的金华火腿最少经过2年的发酵才能出售，而用来制作清汤，林浩斌喜欢用5年以上的陈年火腿，味道更为浓郁。林浩斌今天试做的新菜都要吊清汤，先把鸡肉和猪肉按1:1的比例剁成细腻的肉蓉。
3: 剁呢個肉蓉嗰陣時，一定要即係剁蓉啲佢，咁一剁得蓉嘅話咧，佢就會係起膠。到時吊湯嗰陣時咧，就會將嗰啲湯嘅雜質會黐翻落去。其實我哋吊湯就係靠肉嘅蛋白質嚟吊翻清個湯嘅。
1: 小火慢烹1小时，在這個過程中，肉蓉慢慢的結塊。用纱布过滤，最后得到清澈如开水却鲜味浓郁的汤汁。准备妥当，终于可以试做新菜式了。第1道菜的主材仅仅是一块小小的冬瓜。

0: 用材简单，对刀工却要求很高。
1: 系要切到差唔多系成丝咁滞，咁同埋切嗰阵时咧系唔可以切断佢。
0: 用清汤扣淋20分钟后取出，只见丝条自然散开，竟似一朵盛开的菊花。开水般的清汤渗进寡淡的食材，淡雅的外表下却是香浓的滋味。第二道菜的食材丰富多彩，林好兵把切成厚片鱼球的黄脚鲤鱼和其他配料一起铺好，再淋上混合了清汤和火腿制的汤汁，放到110摄氏度的盐板上，清汤的火腿香味扑鼻而来，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冲击让人充满期待。清汤也可以用来焖煮调味，把莲藕切成剪纸窗花一般，藕不断丝还连，卷上打成酱的虾肉，煎至金黄，倒入调好味的火腿汁清汤，焖煮入味，莲藕清爽可口，层次鲜明。研发新菜式的林好兵总是充满激情，回到家里则是难得的放松。林浩斌的母亲陈笑红是粤式面点大师，尤其擅长做象形点心。
2: 他的全部是骨簪来的，是个先生用啲牛骨一支支咁打磨出来的，这些也陪了我们走了几十年的。
3: 每个胡萝卜整得好靓喎，

0: 埋呢啲手勢一流啦，係嘛啦？啲師停唔到嘅，係
1: 啲人嘅功底嚟
2: 嘅，係咪好似？
3: 每年三月，张国玉都要到河源的老朋友吴克清那里去走一趟。当地大片种植的大蒜就是他的目标。
4: 他那个经纬线跟开平那边那个金山蒜的纬度一样的，质量基本上也一样，蒜油浓度高好多，比北方那个蒜的辣好多。
3: 张国玉自称蒜子老，在家乡开平一直用传统方式加工当地历史悠久的特产金山火蒜。但随着经济发展，开平种蒜面积已经大大缩小，他已经连续多年转到河源采购原料。吴克清同样做了几十年的火蒜，当年两地技术交流的时候认识了张国玉。
5: 这个仓库大概是8000斤左右吧，现在考虑时间呢是一个升级了。现在我们准备点火加工火蒜，先把稻草布下去，用这个稻壳盖在上面。
3: 河源仍有一些家庭作坊加工火蒜，但在开平几乎只有张国玉一家在做了。
4: 我已经租转了租37年转了，我感觉我起码有12年的之前会很注意那个转仓。
3: 清晨6点，张国玉和往常一样到蒜厂上班。在河源收的当季新货已经就

0: 小小店好靓尖嘅和初咯，佢谷船系要人为之，即谷行呢就喺压战咧和初呢就要个助燃作用，每佢来次火明火佢系一下就呢船就熟嘅嘅，好快嘅话，嗱呢啲咁都已经咁犀利噶啦。一路点咯？
1: 几秒钟功夫，烟雾就弥漫开整个房间。就这样，每天闷熏两轮，经过25天才能制作完一批火蒜。
0: 各个呢个系窝存嘅时间系长好嘅，佢起码长要挨半年时间噶。而呢个以前系呢华侨挨出国，佢要捉紧。换事啊，各方面佢要唔下烂唔下剩啊，咁散火船系嗰类要咯。
1: 开平是著名侨乡，在漂洋过海的路上，火蒜按摩着侨胞们的肠胃，抚慰着他们的乡愁。火蒜制作功夫多，离不了人，每天熏出一身味儿。年轻人不愿意入行。上世纪90年代风光一时、出口创汇的火蒜，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外贸订单。这是张国玉亲自设计的厂房，曾经最高年产量达3000吨，现在已经很少开工。
0: 做回胶咧，又要换情嘢啊！嗰个咯，即系放弃要可惜啊嘛，自己咪呢度系个坚持到落嚟。
1: 如今，他把火蒜进行再加工，经过60至90天发酵，制作成别具特色的黑蒜。黑蒜从外到里都是黑色，质地绵软，入口糯甜。火蒜剥开黑色外衣后。却依然白白胖胖，只是水分变少，蒜油被逼出，口感更辛辣爽脆。张国玉不仅会制作火蒜，更喜欢研究用火蒜做菜，一有空他就给家人做菜。在他家，火蒜不仅仅是香辛佐料，而且可以成为主角。比如火蒜焗瘦身鲩鱼，大量火蒜让鲩鱼香味浓郁，而蒜头本身变得绵软可口。当地特色菜鹿鹅，加入大量火蒜，蒜头吸饱鹅汁精华，入口即化，甚至比鹅肉还要诱人。而本身甜糯绵软的黑蒜，与黑皮鸡胗、猪颈肉同炒，营造出丰富的口感层次。广东人家怎能少得了汤？黑蒜与新鲜羊肚菌搭配，给汤带来醇香滋味，一碗下去，马上妥帖肠胃。

调味品与食物主餐而言，如画龙点睛，增之一分为妙品，缺之一分则失色。调味为烹饪增加无穷的滋味，也给平淡的生活带来更多乐趣。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茶红花插在里面。
1: 你喜欢那个插花不，妈妈？
2: 不喜欢。
1: 不喜欢呀？
2: 喜欢。
1: 我不喜欢跟白龙。
2: 美丽。
0: 花在摇头，在招手，迎接那个春天的到来了一样哈。
3: 三十几岁的八十年的人就在一起，到现在我都其实都是我们老了，他还是同样的在的，像我们的安家富裕里三口包住嘛嘛。
4: 爷爷，对，哥哥最喜欢。
3: 你喜欢？你喜欢那个人去爬了哇，对吗？哎。

0: 年的蔬菜都吃不完，对吧？今年开的应该比去年要多一些。
1: 开了好几度，十几度了，我给洗了。
0: 你说哪几年呀？
2: 我是很喜欢早上阳光穿过那个树梢，然后洒下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我在这里住了多久，永远有那光的时候，我都想拍。
3: 相比之下，在家里面，可能他和我爸他们是花友，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
1: 那个微风吹动茶花，轻轻地摇啊哈摇啊，就是感觉很舒服。哎
4: 呀，那个狗只有那个掏心，
1: 掏心的哈，
2: 它把我那个花啊子一口，把我那个花连根拔起，
1: 它还咬咬咬咬断。
2: 对呀，很气人呐。
5: 我们结婚到现在也十年了，前五年的时间就没有那么迫切的心愿说要来把这个地方打造出来。但直到有一年春节在这边过了，然后有一天那茶花呀全树都开了，我第一次被那个茶花给震惊到了，就一下子击中我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山茶花很美。
3: 茶花是我83年在茶厂，我们一个老表啊，他说走，是我们两个出去跟别个搞嫁接，碰到那个人，我们两个说，那个茶花能不能分一支给我们呢？
6: 这把也是也不一样。
3: 那个时候总要去拿起来枝条去弄生点儿，还没得筷子戳。那个小表姐，她只要能活就行。
5: 那叶子为啥子要剪呢？
3: 它保持水分剪掉噻。那个只有去个斜着插，不能正起，斜着点。埋在这个地方，但是
5: 插到那点来。
3: 插的时候那个肥沃的土也不能要，要那时候会把那个地方烂坏。它不会长根的。用两个大拇指把眼睛。

0: 轻轻地提一下，提不起来。
1: 嗯，
0: 哎，对。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没有插花，在我记忆中就几乎没有，它可能太弱了，它没有存在感。它是慢慢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夜之间它长那么大了，我也不知道。

0: 我最开始是养肉，养肉养到丧心病狂。
1: 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西晒，早上我就把肉放到那边的房间里面，因为肉要晒太阳。然后下午呢，太阳转到阳台去，我又把肉跟神经病一样，又搬到那边去，天天就来回来回来回折腾，但是也养不好。然后他爷爷就说，要不你给带回来养一下。
2: 2019年5月1号。从重庆拉了一卡车的阳台上养不活的或者是不想养的植物搬回来，然后就开始折腾这个院子。
1: 1、2、3，
0: 你看那窝长得好好，
1: 那个最好看，那个最有特色。
2: 进来了之后马上它就出来，就是容光焕发的那种，就随便什么植物丢回来都能活。

0: 现这个院子里面本地能够找到的植物都在这个院子里面能找到，不一定是花钱的，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条件去买花。
1: 哪里看到一些比较难得的花，没得的我就去在外面里头找些回带补些的，来吧，摘点里面。
2: 这个还可以，
3: 我说那
2: 不可以。
1: 当然不讲人家门，他你喜欢我就喜欢花，都是服他都给你搞些回来，真的真的都是真心。这是一个酸草，很酸。
4: 能吃啊？
1: 嗯。味道很好哎，味道。真的味道很好哎。嗯，
5: 真酸。

0: 早上还没醒的时候，我能听见下面我们那个竹哨吧，就扫地刷刷刷刷的声音。啊，起来看就是张云奇他爷爷。
1: 我个人还是本来就是喜欢干净的人，这外面的梯板地板搞干净了，啊，里头室内就必须得就干净。
0: 他是一个讲究人，他们那个年代都被征过兵嘛，他当兵可能比别人走得远一点，比如走到了首都啊什么的，然后回来又进了集体企业。相比之下，他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没太讲究。
2: 我父亲不喜欢城市，他待不住我。
3: 说把那么多植物弄回来，是因为弄回来有人帮我收拾，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办法说24小时都在村里面。
4: 管理忙着，
3: 他管得比我好。
1: 种花是一个人的乐趣，有人喜欢打麻将，有的人喜欢爬山，有的人喜欢蹬自行车。这一个花园是可以的，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还是可以。
5: 还是可以的。
1: 嗯。对。

0: 你看水雾都不要了。
1: 你那个插花修剪手艺还是要教一下，你不教哎天哎天那个插花都长疯了，都没人会剪那个。
0: 你们不是生气红了红了，我跟你说吧。
1: 我上去了哟。
0: 你上吧。
1: 哎呦喂，好高。
0: 卡过来。
1: 好吗？哎呀，那几个，那
0: 加吧加吧，这
1: 边加，加到哪点？一，
0: 哎呦，剪不够，都，还只过几点，够过来。
1: 好
0: 好好，拉倒拉倒，摆上了。心情他是基本上都想想哪儿了，我是不想去上班了，结果吃花呀，不想走了。
2: 你如果要学这个弧形，就必须下面要这个它的棚面，它的弧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要看看头理发。
1: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头说，
2: 哎，
1: 插花。
2: 你这种啥子发型的，对他的脸蛋和头发，感觉很有点美的美观。
1: 我每次回去，我都觉得时间不够，我就想再多待一下。

0: 本身他爷爷婆婆也喜欢花花草草，今年我又给他买了各种各样品种。
1: 哦，我的山绣球，哇，土产花已经结束了。
2: 老板，你看哪个好好看？
3: 好看，好看，好看。他种的多，你说我是在给老师打帮手种。
1: 现在种的话，这个土要改，这个土不能直接种。
2: 不，长得那么深呢你。
1: 那给它挠挠痒痒，它根系就出来，更好的舒展到大地里去。
2: 哎呀，中秋啊，我的中秋啊！

0: 就地取材，不花一毛钱。
1: 没。
2: 我们好几次都是去人家拆迁的区域里面，去人家那些残垣断壁里面去寻宝嘛，那些罐儿壶啊，还有包括有些人家扔掉的那种植物，我们都会捡回来。
3: 都是搞些公共设备出去拉起回来，对，在这大抽烟，在花上。
0: 这个
4: 什么
1: 罐罐？
4: 老虎。
1: 老虎哈，
5: 它叫破类妞，
1: 废物利用。
0: 好儿媳啊。
6: 很多东西它跟钱没有关系，就野花野草你拿回来一样也可以装点你的生活，就而且这种美好是大家都能够拥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停下来看一下它，慢一点就行了。
0: 看看什么呀？花千骨。
4: 来，打不打？
1: 你打到我吗？哎呀，脏了！
7: 就你这，
4: 哎，王云，
6: 那就不行了。扔沙包是三个人，三个人以上。
2: 他那个云是耕耘的云，溪是小溪的溪，就是小河边、小溪边有块地，你踏踏实实的把它种好，精神富足就 OK， 自己能养活自己。
0: 王叔，
6: 谢谢。走，张姨，带你去爬山。奶奶长得好哦，爸爸。啊？你看奶奶长得好好。
3: 金刚腿哈。嗯。我看看今年的雨水多不多。啊，看来今年的雨水并不多。
6: 那个啷个看得出来？
3: 花草上的。

0: 这个还可以啊，
1: 快点一下。耶，快忙完就下，能不能下去？太好看了。咦，还可以。
2: 以前那个设计里面不是有一首《侃侃发谈戏》就这样，就是劳动场景嘛，云溪云溪，
1: 就干活的小院呗。
3: 对，干活吧，干活吧。
2: 我们把这些小院甩到你的花里头去哈。
3: 我们的院子每一个节日就是劳动节，就没有其他的节。怎么感觉我是个清洁工啊？你不是个清洁工，张一曦，你是春天艺术创作者，你现在在做大地艺术呢。是，剪刀布，哎呦，长得。
4: 花开花落，有一春。

中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拿着。凶手的步骤跟你说的是不同的。
1: 这上面有血迹。
2: 先敲了砖，再爬进去杀人，血不会粘在这个砖。

0: 现在砖上有血，说明这个凶手是先杀的人，后敲的砖，所以是凶手嫁祸给那个小孩，要不然呢？可七道陈尸案的时候，凶手没有留下线索，反而现在要嫁祸给别人。难道只要蒲初山出了无头尸，就都是一个人杀的吗？
1: 你是说，或许这两个案子没有关联？
2: 有没有关，我不知道。
0: 我就知道张庆师他衣服上的血是一层层渗透下来的，不是喷涌而出，血都喷溅在一侧，身后却没有半点痕迹。所以是人先死了，头才被砍下来，不是因为砍头而死。可人都死了，为什么还要杀人才砍头呢？
2: 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会泄露很多的秘密，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
0: 什么意思啊？
2: 如今呢？
0: 我们还是先要把张庆师的事情给查清楚。凶手呢，杀人在前，在墙上敲动嫁祸在后，那说明他必然是从前门进入的。可是张庆武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却什么也没看到。
2: 那如果他们没有住在同一间屋子呢？
3: 四号房和五号房并排而建，你说哪个是四号房？
0: 这还用问吗？一个四，一个五，当然这边啊。
2: 奇怪，这怎么也是四啊？哦，尼姆的尼巴呀！天黑月暗，凶手只需遮住五号门牌中的白点，再用这个白灰在四号门牌上加上一点，那四五就交换了位置。狮虎双煞分别回房，那么在这个时间差中间随便动了一点手脚，后回屋的那个就会错把五号房当成四号房住进去了。
0: 可我昨天晚上是看到了石虎双煞兄弟一同处的苍鹭眼，理应是一同回屋啊，怎么路上还会分开了？那你为什么又会把他们跟丢呢？我带你去。哎，我昨晚就跟他们到这儿，把人跟丢了。
2: 我知道了，我们来演绎一下。

0: 莲花，你走错路了。嗯，
1: 这就是昨晚的玄机。这里雾气深重，正是以布置奇门遁甲之术。高手呢，无需多做，简单几步，便会让人迷路。
2: 莲花，张庆虎和他哥哥就被如此分开了。原来如此，
3: 昨晚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
2: 原来如此，我还当时自己醉酒走得太慢，哥哥等不及，先回房去了。
1: 这酒醉后呢，不止虚浮与清醒人不同啊。你们兄弟被设计分开，回房时候呢，住进了不同的房间。我们兄弟二人住的是同一间客房。那你可曾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啊？
0: 没有，我酒醉犯困，回房就睡了。所以你哥哥住进了四号房，而你住进了五号房。
4: 昨夜酒宴后。
0: 师傅双上回屋路上被这石板分开，张庆师在前，张庆武在后。张庆师苦等不到张庆武，于是先回到四号房。此时凶手在门牌上分别涂好黑泥和白灰，让两个门牌对调，又进入了四号房，杀了落单的张庆师。 等张庆虎回来时，夜色深重，人们醉眼朦胧，看到动过手脚的门牌，自会住进了五号房。凶手行凶后，敲开后墙的破气孔，将嫌疑引给小孩，再将。

0: 他却不知道，张庆虎那企业后门盘已换了回来，他被转到了四号房，这才发现他哥哥被杀。
1: 秋前被告知，杀我哥哥的凶手到底是谁？
0: 能想到调整失败路上的间隙，又能想到将人引开分岔路口的这个方法，以我的判断呢，这个人。
2: 能懂得奇门遁甲之术啊！谷风仙，你入门前不就学的是遁甲之术吗？早就听说素手书生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了得，不错，张庆师是我杀的。
3: 姓谷的，我们兄弟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何下此杀手？
2: 吴越无仇，余婉婉这个名字你可记得？
3: 洛尘蝶余婉婉，我听闻她是随她哥哥半路入行的，她哥哥就是你？遁甲奇门难学难精，下的苦功却用武之处不多，是一门中弟子多是清贫，机缘之下。 我入目道宝，发觉不仅可以一展所学，更能发财。我将迷了心窍，带着妹妹也一起做了屠夫子。哪知五年前，我表妹与这狮虎双煞联手，竟被张金师借着九指奸杀。我一直在找机会报仇，怎奈狮虎双煞合力太过厉害，无从下手。总算等到今天这个机会，才大仇得报。 张庆师是被我妹妹的玉簪穿喉，我杀的痛快，杀的应该，可他的狗头不是我砍的，
4: 我杀了你，为我哥报仇，都喊住我！

0: 杀我哥的凶手已经找到，魏庄主这是何意？
1: 我找诸位来是入一品坟的，个人恩怨就先放下，等事成之后，你们爱怎么杀随便你们。姓魏的，莫不是今天吃错了药？我刚才所说的话是给在场所有人听的。诸位，昨天晚上的酒喝得很尽兴吧？现在摸摸神阙官员两穴，是否酸痛难忍呢？ 那就证明鬼哭汤之毒发作了。你在酒里下毒？鬼哭汤之毒无色无味，初时并不难解，但六个时辰之后，毒入骨髓，那就成了唯有配毒之人可解的绝毒。
2: 交出解药。
0: 黄泉司，黄泉十四贼的黄泉司，你是如何得到的？ 黄泉十四贼的黄泉司，自然是从黄泉十四贼尸体上得到的。你兄弟二人是黄泉十四贼张前荒的后人，这我早就知道了。蒲竹山那七具无头尸体，就是黄泉十四贼当中的七位。我砍了他们的头，就是怕你们知道，连黄泉十四贼都死在这里，你们胆小不敢来。
1: 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会泄露很多秘密，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
0: 黄泉十四贼已经死了10年了，你不会以为十四贼消失是他们发了财远走高飞了吧？你兄弟二人拿着行牌找人也是一片赤心，不过现在简单了，只要乖乖听话，帮我入一品坟，没准还能看到你家先人的遗骸。
3: 姓魏的阴毒，各位，咱们一起上，现在还有胜算，大家快上啊！毒入五脏，内犯翻脚，那可是很疼的。
0: 庄主，求您高抬贵手，我入坟，求得我一定使出浑身解数帮您，
3: 求您饶了我性命吧！
0: 哎呀，大家本是同道。 我本就不想做绝，只要你们听话，我就给你们发上半颗解药，让此毒延缓3日发作。待事成之后，我再奉上。

0: 剩下半颗解药，并且将一品坟里的宝贝按劳发放，皆大欢喜。
1: 我保证停喝，请庄主赐药。
0: 请庄主赐药。
2: 请赐药。
0: 请庄主赐药。
3: 请庄主赐药。
0: 很好。诸位吃了解药之后，就去库房挑些趁手的工具带上，随时准备出发。

0: 我这儿东北角看守不多，你从那边走比较方便。啊，走。这魏庄主在蒲竹山待了一辈子，他若真有本事入坟，把这黄泉十四道尸体搬出来，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呢？这七道陈尸案背后定有高人，假借庄主之手引人入墓，这一笔坟此行危险，你还不会武功，你还是赶紧走吧。
1: 我要是走了的话，你岂不是回船帮？
0: 你就别管我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来，快走。
2: 走，
0: 哎，别着急，你听我说两句啊。实不相瞒啊，其实呢，我和他们一样，我也是为了这个一品坟而来的。
1: 你也想要观音垂泪？
0: 你怎么知道？
1: 你虽然抠门，但不曾贪财。那这一品坟里的金银财宝，你肯定不在乎。
0: 我方大帅就站在你面前，却从未听你讨教过武玄。那这武灵秘籍你肯定也不在乎呀。还有，这银珠甲你都不当回事，说明这神兵利器你自然也不感兴趣。但便只有观音垂泪了。我说这观音垂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怎么每个人都想要，连你也想要？
1: 观音垂泪乃是稀世灵药，师傅双煞想要它，自然是要增加功力。
0: 我是治病。
1: 治病啊！
0: 你受伤了，你生病了。
1: 只不过小的时候呢，我自有心疾，晚上呢也睡不好，也吃不好，心也特别的绞痛，唯独只有这个观音垂泪啊，才能治我的病。
0: 这观音垂泪不过是隐藏百年的药，若是不能救人，还有什么意义啊？再说了，我方多病，岂是忘恩负义之人？
1: 你放心，这观音垂泪。
0: 我也想办法帮你拿到它。
1: 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不可吧？
0: 那就公平点呗，我帮你拿药，你帮我查案，怎样？就这么定了。

0: 哎，你说那小孩到底什么来头？这庄主用毒控制了所有人，却唯独对他有难，竟然还让人抬着上山。
1: 那可能怕他长大了难缠吗？
0: 我才不信呢。不行，我得找机会试试。
1: 哎，你可别去啊。
0: 为什么？
1: 你不觉得张庆虎很奇怪吗？你倒不如多留意留意他呀。

0: 观点，前面应该是被部下奇门之术。
1: 你看啊，这么大的东珠还被穿了透，这明显的是从首饰上掉落下来的。这么看呢，应当是这里。
0: 七道禅师在这儿，一品坟也在这儿，幕后之人应该就在附近，等着我们入墓呢。
2: 诸位，看到了吧？这儿就是一品坟，可惜啊，被奇门之术挡住了。古兄弟，有劳你了。

这奇门阵果然了得，引全山之物将这山体隐藏。只是阵眼似乎不久前被人破了，否则就算我师父前来，也发现不了此处。

0: 那里倒有处缺口，若能进去，或许能从内打开机关门。
1: 缺口离地面有10余丈，哪有人能上得去啊？

1: 喂，都看到了吧？现在你们知道为何入这一品坟非我家小前辈不可。看到了吧？你也别大惊小怪的，这个轻功呢，算也不错。
2: 何止是不错，这样的轻功在万人册里也得留名吧？
1: 哎，你怎么那么淡定啊？哦，我这也分不出来真假，也看不出来高低啊。哼，
2: 那你学着点吧。

0: 段海他运气不好，干咱们这行的谁还没见过死人呢，现在木门开了，别耽误时间了。
1: 锦奴，你在这守着，有生人来就发信号，走。

0: 你笑什么？
1: 这笑运气更笑人情啊。
0: 看来是有人用掌力将巨石调转了方向，难道是张庆虎？这巨石若不去动它，只会砸在二人当中落个轻伤。是张庆武害死了自己朋友段海。
1: 这张庆武的掌力很强的，别想了，走吧。

0: 刚进门的长明灯上都贴着金箔，这一品粉真够排场的。哼，
1: 诸位，你们不会亏。等事成之后，你们下半辈子都不会再做这地下的营生了。
0: 这是往上走的，见天虫。
1: 嗯，果然是见天虫。旁的墓穴都是向下，见天主则是依山而建，墓室修在山顶，让墓主铺于天光之下。这样修墓，一则可以惩戒墓主的不臣之罪，二来这傍山的大陵也不失皇家的威严。南阴的工匠也是费了心思，

奇怪，这木门怎么是打开的？ 别动！

0: 黄泉十四贼王岳三秋，这是黄泉十四贼的另外几位。我早就说过，黄泉十四贼在这墓里已经死了十年。张江湖，我可不曾骗你。尸身腐坏的并不严重，想来是这墓穴特殊，所以山下的七具尸首会让人认为是新死。看来这黄泉十四贼。 在十年前就来到此处，
1: 其实被困死在这里，又为何一半在墓穴，一半在山下？这我又如何能得知呢？不过，十四贼前辈竟然把一品坟的消息带出来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也不能辜负了他们。诸位，随我来看。

0: 这里大部分机关部门都是完好的，你说这幕后之人是如何将器具尸体抛出幕外的呢？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丢出去。
0: 丢出去？
1: 这一品坟不在地上，而是在山顶上，不是吗？把手伸出来。
0: 哎，
1: 什么感觉？
0: 怎么有风啊？哇，这果然有个缺口。这下我就明白了，这七具尸体是从这里被丢下去的，恰好被尹月坤的山民撞见，于是便见到了月下其实见风腐化扭曲的样子，以为尸体还活着。
1: 一模一样。
0: 啊？
1: 啊？哦，我是说呢，这里的缺口和贾牧师的大门一模一样，都是被一掌劈开的。
0: 哇，这么说来，这幕后之人功力简直深不可测啊。他来到这里没有发现真的墓室，于是便将尸体抛了下去，然后再把这墓门震断，目的就是引别的人来帮他找真的墓室。
1: 嗯，你分析的也对，我们呢也正如他所料的来了。
0: 有意思。

你想干什么？诸位被下毒逼迫，都忘了吗？兴卫的毒都下，事成之后岂能解毒？到时候杀了大家，独吞了财宝，才是最稳妥的嘛！哈哈哈哈，我不想与大家为敌。

0: 只求活命，我们抓住他严刑逼供，还怕他不交出解药吗？到时候诸位平分这一品坟的财宝，岂不更好啊？啊！
1: 久等不来，原来是你造反了。

0: 找死！
1: 这小子，
2: 这土夫子呢，本就是一名，有什么歪门邪术也是很正常的，对吧？
1: 再说了，你仔细看一下，他虎口无紧，手指却有，说不定也是个暗器高手。
3: 葛大侠，你怎么样？我先扶你起来，来。葛大侠，你没事吧？
4: 多谢方少侠。哎，
3: 咱们都中了这庄主的气毒，同病相怜。若是这一次得不到解药，还得辛苦您带我们回百川院，找白院主，解毒救回我们一命。
4: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3: 感谢。
5: 你们现在都知道了吧？谁惹了我家小前辈，都得死。还不赶紧去找！
6: 不必了，这里的机关分别对应着八方位中的六处，只缺乾坤二位，而这里又是见天主，乾坤颠倒，所以只需找到一个前位，便可将其他几处的机关互相联动。

0: 这是机关飞檐爪，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就用上它登高逃命。观音池内我会想办法帮你拿到的。
1: 好，那就靠你了。
0: 走吧。

0: 想要赶尽杀绝，哼，还是有些手段。这梅花镖自你们三人那侧发来，说是谁？谁？
1: 刚刚我也险些被暗器所害，
2: 我被伤了内息，用不出武功了。
0: 张千虎，狮虎双煞，我记得你是用暗器的。
3: 刚刚所有的火光熄灭的时候是同时的呀？
1: 正是。

0: 我用的是虎牙镖，从未用过梅花镖。哎，不过师傅双煞倒是很会演戏啊，还不累吗？你什么意思？我是说，演你自己的弟弟很累吗？你会不会忘了自己是谁啊？张庆师。
1: 张庆师，他已经被我杀了呀！你是杀了一个人，但也并不代表你杀的就是张庆师啊！
2: 我昨天晚上跟着张庆师回房，不会杀错的。
0: 这狮虎双煞呢，大家也都知道，同胞同相，那你是如何分辨的呀？
1: 张庆师手持双锤，身穿黑衣；张庆虎则用镖囊，穿白衣，一目了然。
3: 我问你一下，如果二人换了衣服和武器呢？
4: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3: 因为巧合，魏庄主曾经在酒宴上说过，狮虎双煞中呢，这个张庆师啊，酷爱喝的是烈酒，招待大家呢也都是新封面。啊，没错，是。
0: 嗯，哎，那他们昨天分别饮了多少？
3: 张庆师喝了半坛子，然后就酩酊大醉了。
0: 这个张庆虎喝了半杯不到，之后就用茶水代替。你应该已经知道自己不对了。昨天晚上你跟着的张庆师，他清醒得很，反倒是跟着后面的张庆火酒气冲天。况且你也说过，你呢是用玉簪穿喉闪。那么你杀完人之后，我想问问你，人头去了哪里？
1: 我也觉得奇怪，他为何又被砍了头？很简单，因为砍了头就不知道究竟那个人是谁了。昨晚的情况，一开始就是一场阴差阳错呀。热，弟弟，来，穿上。
0: 昨晚酒宴，哎，好热啊！张庆师饮了西风烈酒醉，身子发热，于是将黑色长衫脱了披在弟弟张庆虎身上，露出的是白色的新衣。他的双锤自也是弟弟帮忙拿着。

一直躲在暗处的古风星，将身披黑衣、手持双锤的张庆虎当做了张庆师，入四号房。

0: 而真正的张庆师却入了五号房躲过一劫。开始的阴差阳错很快就变成了处心积虑，张庆师在五号房起夜时的门牌已被恢复，他转身后循着正确的门牌回到了四号房，才看到了弟弟被发簪穿喉而死。地上自己的黑衣和双锤让他知道这是自己嗜酒好色惹下的灾祸，而弟弟做了替死鬼。他想到凶手若知道杀错了人会继续下手，而师傅双煞只剩一个斗不过对方，于是切下弟弟的头藏好，再扮作张庆虎，一为自保，二为查出凶手。没了头的尸首，谁又知道死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哥，
0: 张庆师，我说的没错吧？哎，要不这样，我再帮你分析一下。
2: 哼，素手前辈话本看多了吧？讲这许多空话，哪有半点证据？
0: 你看还这么嘴硬。那我再说说，这大门外

0: 砸下的巨石忽然转向砸出到海。
1: 能有如此臂力的人，张庆武是做不来，张静师可以。哎，你看，你为了冒充这个张庆武，你舔的这个假冒的痣都快掉下来了。
2: 张庆武的人头是不是在你房间？
3: 原来你这个畜生还在苟活。
4: 那是张庆师不会用暗器，那这梅花镖

0: 葛大侠，我就不跟你演戏了。你虽然受了内伤，可你袖口的弩还是能杀人的吧？你呢？看破他假扮弟弟后，借机要挟配合你，所以你手里的武器是张庆师给你的吧？
1: 我胁迫张庆师，是奉百川院之命剿灭你们这帮贼子的。很快，其他刑探就会包围此地。你们如果想活命，还得我帮你们美言几句。我还是劝你们，乖乖的把我放了。
0: 奉百川院之命，你衣衫内衬是灰绸云纹，只有未通过出世的见习弟子才会这么穿。我让你求白院主遣读，你却满口答应。殊不知这白院主最不擅长便是读书，你分明就是新来的见习弟子。还有，这路上的贼人虽然有罪，但罪不该死，你却将他们尽数暗杀。你如此卑鄙贪婪，还是跟我回百川院，让佛比白氏好好审审你吧。
2: 这下手也太重了吧！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百川院刑探方多病。

0: 我劝你早点打消这个念头，这里的宝贝怎么用，可不是你说了算。哼！
1: 前辈，我替你召集人手，逼朋友服毒，都是为了帮助前辈入这一品坟呐。前辈，你看看是不是今天能略施小恩，帮我把这两个人杀了。

0: 难得有人能接住我一招，但是可惜了。
1: 哦，原来你要的是这位，告辞。

0: 十年不见，李相宜别来无恙啊！哼，狄盟主啊，这十年不见，你还是这么缠人啊！
1: 所以在魏庄你就认出了我，
0: 要不然呢？这十年我每日都想和你再斗一场，可他们说你已经死了。
1: 哼，我没死，你那么高兴干嘛？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先失陪一下，我还得回去做饭呢。啊。

0: 你为何只剩一成功力？你中了我的明月晨曦海，我不也中了你的悲风催八荒吗？就受了点伤，多正常啊！哎呦，服下观音垂泪之前，我也有六成功力。这十年你都做了什么？
1: 实不相瞒，这十年我的确挺忙的，我忙着好好照顾自己，忙着好好生活。哦，对了，我跟你说，我还学会了烧菜。
0: 烧菜，对啊，烧菜，烧的还不错。
1: 堂堂四顾门门主李相宜，正道武林第一人，十年光阴竟做这些无聊之事。
0: 狄盟主，你实在是太武断了。这柴米油盐，它可是比练功还难。我跟你说啊，做菜就更难了。烧一道好菜的同时呢，它讲究的品质是非常的较劲。不信你赶着试一试，做一道。

0: 我不想听你废话，
1: 再试试。
0: 现在就和我去找灵药。
2: 哎，等等，若补品真的有用的话，你又何必用缩骨功去找观音垂泪呢？没用的，更何况我现在也懒得用。再说了，我现在这不挺好的吗？比之前更年轻了呀。
0: 我真没想到这十年你活得像条狗一样。
2: 你才是狗。
0: 你想当废物，好，我成全你。我现在就带你去百川院，让你的属下看看四姑门门主李相宜活成了什么德行。你不要尊严，我就让你没有尊严。
2: 哎，
0: 慢点慢点慢点，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吐了。
2: 哎呦，
0: 吐
2: 吐吐不出来。我只是说个谎让你停下来，你飞得太高了，这内力一断会摔得很惨的。
0: 什么意思？我的内力？
2: 你也别试了，这内力啊被封住了。
0: 观音垂泪，
2: 哼哼，聪明，
0: 你下毒。
2: 哎，别过来，这君子动口不动手。嗯，是一品坟里的修罗草。
0: 南印三大秘术修罗草，
2: 还可以。这狄盟主也真是博学。这墓里那位南印公主是百年尸身不腐，就是体内有修罗草的缘故。那刚刚啊，我也在她身上拿了一点草籽，就放在这个观音垂泪里面了。这东西见血疯长，现在修罗草把你的经脉封住了啊。
0: 李相宜，你是不是早就算好了这一切？
2: 我不过呢是去了一趟玉城，就知道你没有死。那你出关之后定要找灵药疗伤呀，就只有这观音垂泪了。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旧闻，这观音垂泪是方济王的陪葬。你说好巧不巧，这个普除山也出了一些怪事，然后呢我想出去碰碰运气玩一玩。嘿，没有想到看着背着一把大刀的小孩，这明目张胆的发着臭脾气，就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没改，这我还看不出来。
0: 李相宜，你功夫不练，心计倒是更胜一层楼。
2: 哎，爷，
0: 你想用修罗草杀我？在这之前，信不信我先杀了你？
2: 你看你想多了吧。我只不过呢，有事请你帮忙。
0: 你威胁我？
2: 我怎么可能威胁你啊？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我还不知道你。你这个人呢，最不受的就是威胁。这样，先把刀放开，慢慢聊。这事成之后呢，我送你一件礼物，洗金法髓诀。
0: 你师父的绝学？
2: 没错，此学呢，可逆转心脉，将修罗草丝排出体外，恢复你的内力。当然，你要是不同意呢，也不勉强，大不了你直接用刀把我给杀了。
0: 什么毛？
2: 很简单，这第一呢，你替我守住我身份的秘密；这第二，我师兄善骨刀的遗骨在哪？
0: 我还以为你要我解散金元盟，或是不伤武林中人。第一件事我可以帮你，你自轻自贱我无所谓。第二件事我帮不了，你师兄死了十年，江湖乱了十年，我找不到他的尸体。
2: 当年金元盟杀了我师兄，抢了他的遗骨，我才一女东海一战。这十年以来，我一直在找他的遗骨，可我却从未找到。以你的号令，定能号召金元盟重查旧事，帮我找到我师兄。
0: 你师兄被野狗吃了也不无可能，你要我杀遍天下野狗去找你师兄的骨头啊？
2: 哼，若真如此， 狄盟主

0: 恐怕也要跟你的至高武学说永别了。
1: 李相义，你真以为我不会用尽苦心逼你解毒吗？
0: 会，你当然会。你探我气海之时，知道我命不久矣，你对我这个将死之人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2: 你也是时候放下了，不如我们携手合作。哼，在我死之前，我们还能做个朋友。

0: 参见尊上。
1: 十年前善孤刀的尸首是由哪个仵作查验的？
0: 回尊上，盟中仵作以尸魂技法最强，尊上吩咐的事必是由他经手。
1: 他现在人在何处？
0: 十年前那场大战，盟中精英尽散，仵作这种身份早已消失，隐匿江湖了。哦，不过属下记得，这尸魂幼年时曾被普渡寺的和尚收养，也许他自盟中出走后回了普渡寺也不一定，尊上可要属下去查探一番。
1: 不必了，普渡寺、百川医院同山二界，我亲自去一趟便是。此事不要向旁人提起，跟盟中说我有私事要处理，叫他们别来烦我。
0: 是。
1: 走吧，普渡寺。不敢去啊，怕百川院的部下看到你这副模样。
2: 哼，那倒不是，这走之前吧，我必须得带上一个人。
1: 丰都病。
2: 聪明。
1: 你现在还真是麻烦。

0: 李莲花，你没事吧？啊，别激动啊，放心吧，我没事，逃命我还是很擅长的。这死东西，武功这么强。对了，那小东西呢？人呢？走了。
1: 嗯。
0: 那关云锤泪呢？
1: 赶紧追啊！哎，别激动，别激动，你这个伤都还没好呢，都说了，被他带走了。这个臭小子，他处心积虑呢，谋划这一切，其实啊，就是为了治病。于是呢，我就用这个观音锤泪换他一辈子不再作恶，他自然也就同意了。
0: 就这么简单？
1: 一点都不简单。为了说服他，我口都说烂了。不过那个臭小子，好在也是一个重诺之人，就是有点不太礼貌。
0: 那你这怎么办？没有观音锤泪，你的心结？
1: 没有多大的事儿，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放心吧，死不了。反正现在也挺好，既然能说服那个臭小子不再伤人，那这一切也都值得。还算你有几分侠义心肠。你放心，我早当你是我的搭档了。你的心结就算寻遍天下奇药，我也要帮你找到。至于你当不当我是这个搭档，本帅不在乎。 不认又能怎么办呢？反正也甩不掉你喽。啊，拿着。我跟你说啊，如今这个一品坟的洞口打开了，那肯定会有很多的贼子闯进来，抢夺这些金银财宝。事不宜迟啊，你赶紧去上报。再说了，你现在应该是破第二个大案了吧？
0: 你别提了，行吗？现在人都死光了，谁还能替我作证啊？
1: 你忘了？ 门口，你刚才打的那个，不是还活着吗？
0: 队友，

0: 什么人挡道的？自己人，他就是用那个铁头套罩着脑袋的铁头奴啊，记得了吧？哦，
1: 铁头奴啊，难怪一副冷巴巴的样子。嗯，这铁头奴什么时候成为自己人的？哦，他叫阿飞啊，南海人士，多年前呢，我与他相识。
2: 后来他中了瘟疫，装着个奸计，被收作铁头奴，实在是很可怜。我呢，又看他无家可归，所以呢，就准备收留他一段时间。正好呢，你带这个葛帆去百盛院，我呢，也带他去普陀寺寻找他另外一位故人。
0: 废话真多。
3: 你骂谁呢？你啊，这么没礼貌呢？
1: 跟他有什么好计较？有损你的身份了。
0: 不行，必须把规矩立下来。
4: 什么人？肚子饿了，先回去吃好吃的啊！你等我一下。哎，你慢点，等我会儿，我肚子快饿死，我还吃什么呀？
5: 风盟主，你问问你家主人，我这个投名状。
6: 可合他心意。罗摩鼎，可不就是罗摩鼎吗？笛飞声就是笛飞声，一出手就破了一品凡。圣女果然好算计，连天下第一的笛飞声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好，主人见了罗摩鼎，一定欢喜非常。你我两家联手，何愁大事不成？<笑>

你可有师承，用的是拳脚还是刀剑呢？要不咱俩接着比划比划。你那什么眼神？本少爷最看不惯你这种阴阳怪气的模样。

0: 你就这点功夫，还整天装出一副天下第一的模样，你是如何活到这把年纪的？我告诉你吧，四大狂，我看你这根骨不错，不如拜我为师，叫我一声师父，好让我教教你，省得天天出去挨揍。
1: 武功一般，胆子倒是不小。
0: 哼，可笑，我师父可是威震武林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夷，当这天下第一的徒孙，你就偷着乐吧。
1: 他还收过徒弟呢，看来他脑子早就坏了，收你这样的蹩脚货。
0: 别嘴硬了，赢了你师父再说。
2: 不饿吗？开饭。

0: 李良啊，你真要把它一直留在莲花楼啊？我可提醒你啊，那个四大皇非常有欠揍的体质，他可是会连累你的。
1: 分寸。
0: 什么味道？这是什么呀？你又研究芹菜了？
1: 嗯。
0: 昨天帮你调整过的红糖桂鱼不是很好吗？
1: 那个菜已经做很好吃。

0: 自然要研究心脏了。
1: 我先去外面摘个葱啊，你把这药给我端过去。还有，又拿我试心菜。
0: 哇，好香啊！哎，四大狂，你要不要试一下李莲花的心菜？你要是敢一口气把它给吃完了，我敬你是条汉子。今天之内你动手绝对不还手。
1: 好啊，

0: 你们把菜都吃完了呀？这可是三天的菜量啊！他是他，他一个人吃完的。
1: 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味觉吗？一向只吃白米饭的吗？吃什么都一个样。哎，
0: 我跟你说啊，我可没算你的菜钱。
2: 原来你吃不吃好赖啊？你故意诓我呢你？
1: 你让我吃的，
0: 我。
3: 这可是花了30钱买的呀！
4: 休息了，楼上只有一间客房，先来后到。
0: 二楼的房间最大，够你们一起住的，
3: 绝不可能。哎。

0: 二院主，是殷品凡的消息，您交代第一时间告知给您，属下不敢耽搁。
1: 这葛潘在我手下做事，我居然没有察觉到他暗藏祸心。
0: 幸而在场的天机堂少主方公子和莲花楼楼主李莲花将其识破，他们正押解葛潘在来百川院的路上。
1: 又是李莲花。
2: 干嘛呢？主在那耍帅呢，还戴个面具。这李莲花说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我怎么那么不信呢？就你这次大狂，还会怕人呢？
1: 你怎么这么慢啊？哎，这百川院是不是还得往上爬？
2: 我爬不动了，你先带人上去吧。我让阿飞带我去旁边的普渡寺歇一歇。
3: 我说你体力也太差了，赶紧吃点肉补补身子吧。这都十几天了，连个肉汤都没有。哎，
0: 邹大狂，赶紧扶他去普渡寺休息休息，顺便给自己烧个香，谢谢人家菩萨保佑你能活到现在。
2: 去吧去吧去吧，快走！凭着扬州慢的功力，你也不至于爬个山都这么费力吧？
4: 是真走不动了，来，拉我一把，嗯。唉，十年前的东海一战你输给了我，四顾门分崩离析，你这是一蹶不振啊。我看错你了。这人生无常嘛，纠结无益。你看，现在的景色都美好啊，你就当我早已无所求。我现在只想找到我师兄的尸骨。
3: 一会儿我们分两路走，你明着去查普渡寺和尚失魂的下落，我去看看，名册上可有记录。
2: 谢了，来，拿一把，真走不动了，哎。

0: 和尚，这问你的事怎么样？什么失魂会元，老衲一概不知。你是自从做了方丈之后啊，这脾气倒是大得很。我和你说呀，还是得修身养性。
1: 本意图个清净，可俗世偏生来扰，再好的修为也被你气出三丈无明火呀。
0: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我着急啊，和尚，你找不到失魂，我就寻不到我师兄的遗骨，我怎么有脸面去见我师父呀？再说了，我怕是要做这个孤魂野鬼喽。
1: 哼，你倒好，都想好了做鬼的事了。
0: 所以我是真的着急呀、啊，你别老发倔脾气好不好？
1: 李施主面前，谁敢称倔？
0: 老衲原以为你想好了就会回来，岂料你还真就一走十年。老衲闻着点风声就给你写信，信呢？都寄到狗肚子里了。
2: 信，
0: 和尚，你给我写信了呀？你，姬呢？是不是你？嗯，和尚。
1: 我这居无定所了吧？怕是遗失了。你这是任性妄为。当初老衲断你余命十年，你不自救，如今本该十年圣医，可你的脉象比老衲预料的要弱得多，竟然连一年都不足了。你早就该回百川院去。哎，正巧，今日那里人齐全的很，四库门固有皆在。 我这就带你回去，严明你的身份，武林之大，其众人之力，总有法子救你。哎，你何苦拿命跟我顽抗啊？

丁酉年，反贪界逐出寺。

0: 冥顽不灵，当真是勉强不得你啊。
1: 白川院出事了。
0: 哦，老衲还以为你早已心如铁石，把过往抛得一干二净了，原来你还记挂他们死活。老衲听闻云比丘十年来自闭于百川院，老衲贸然猜测，他就是当年为李施主下了碧茶之毒的人。这你出事后，云比丘后悔莫及，遂赶去东海寻你数月未果。白院主找到他时，他竟无半分的抵抗之意，被白院主一剑穿胸。幸好纪院主及时查明了，他确系为奸人蛊惑，并非真心要害你，于是就派人救下了他，留了下来。

0: 丘十年来画地为牢，不肯宽恕自己。老衲再猜一猜，李施主并非为此而放不下胸怀，毕竟当年之事终是一环扣一环，总得有人先放下。
1: 和尚，你可真是会猜谜。不过莫再顾左右而言他，你告诉我，白川院是不是出事了？
0: 安心，白川院没事，是白川院新进得了一把剑，于是便向四顾门昔日好友发出邀约，要召开赏剑大会。这把剑便是李施主当年的贴身佩剑少师。随着当年少师坠入东海，数年后有人东海捕鱼复得此剑，之后此剑便被辗转贩卖，直到回到百川院，已是历经了43手名剑的宿命啊。李施主不觉得此剑该回到他主人的手中了吗？
2: 这名剑嘛，自然会再寻到一个好的主人。
0: 那人呢？旁人暂且不论，有一个人你总要见一见的。乔女侠也正在百川院，这么多年来她每年都要到寺中为你祈福，可从不肯点往生灯，因为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已经死了。这些年来萧大侠苦守着他，他苦等着你，你活着却不肯回，这苦局你难道就不想解了他？
2: 我不入局那就是最好的结局啊，
0: 可终归是遗憾。
2: 这人生嘛，摆处处都是遗憾，十年了没有什么放不下，也更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
0: 是老衲无能，劝不动心思之人。
2: 和尚，可愿解答我的问题？
0: 金渊盟的石魂，是他的确是被罚出普渡寺的会员。
2: 那东海之后，方丈可有过失魂的消息？
0: 百川院新立时曾四处捉拿金渊盟残部，牢中关押着成百上千，后经乔女侠提议释放了一批不曾为恶的普通盟众，这个被释放者名单就是乔女侠亲手锁定，他必然知道李施主想要寻找之人。这世间的事真是玄之又玄，有些人你不想见也得见。道中吃饭了，老衲惜命，从不苛待自己。来来来，李施主一道用吧。哎呀，寺院中新来了个管厨叫静人，手艺不错。这半个月来老衲是饭量大增啊，真是罪过罪过呀。
2: 油脂探章，
0: 来来来。
2: 和尚，你们新来的厨子偷吃啊？饭我就不吃了，告辞。
3: 查得怎么样了？
4: 普渡寺这十年都没有失魂来过的记录，乔万勉现在是唯一的线索。你不想去，我去。
2: 哎，你放心，肯定都会查得到的。
1: 李盟主啊，如今你的内力全无，还是低调一些好。

0: 害羞。
1: 今日百川院赏鉴大会，需要有请帖或者引荐人才可进入。
2: 李莲花，你还是来了呀？
3: 哦，这是啊，这赏鉴大会嘛，

来来来，在赏鉴大会之前呢，我隆重给你介绍个人。这个就是我师父李相夷的画像了。

0: 这看着也挺普通的，倒真能辟邪。怎么说话啊你？注意点。在百川院建立的时候，他的画像就挂在这儿了，10年了，没有人能忘得了他。哦，对了，你身上有糖吧？给我2颗。看什么？我知道你喜欢吃糖，别抠了，快点。 再来一颗，
1: 只有一颗，你爱要不要？

我每次来，都会给他带点儿。在所有人眼里，他就是司古门门主李相夷，是多少人的依靠，又是多少人想挑战的目标。可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注过他的喜好。偷偷告诉你吧。 我可是见过他避开所有人偷偷吃糖的样子，谁能想到，这武林第一的李相夷，吃颗糖开心的跟个小孩一样。

0: 你跟我师傅还不是？不是什么？东海大战，李相夷输了，他应该第二。你说李相夷输给了狄飞生，你看到了？他们可是在海上打的，你在哪儿呢？你是于禁还是吴贵敬啊？你啊？哎，别吵了，听到了没有？要开始了，走。切，
1: 别乱说话。
2: 少师沉寂10年，能被寻到，重现于世，却倚仗江湖的朋友相助。更幸的是，有两位老友全力奔走。
0: 原来是乔姑娘和萧大侠寻的少师剑啊！

0: 这萧子监现在是越来越不避讳了。哎呦，
1: 老四，这都十年了啊！我还以为乔婉敏是你的女人。
2: 乔姑娘，她只属于她自己。
3: 萧某有幸与诸位一起见证少师剑重现天日。

这么多年，能寻到相爷生前从不离手的少时，我们也十分慰藉。今日，望我武林中人，莫忘记惩恶扬善、天下太平的理想，不负相爷他心中所愿。

0: 这是什么绝世好剑？
1: 对，是。
0: 快看，
1: 这是赵奢剑呐！李相夷就是用他自创的象一太剑，一战惊绝江湖。听说为了博乔姑娘一笑，在剑柄上系了丈许红绸，在扬州江山下五鼎练了一套最如狂三十六剑。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金融为乡村振兴输血赋能，为制造强省壮骨筑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他躬身山村，以学立身，守一方百姓安宁。重情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明日举行，多台重情 T800 机器人将实景对战。
0: 在南粤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中，金融活水正成为打通城乡脉络、锻造产业筋骨的关键力量。广东金融通过创新特色农产品信贷、深耕百千万工程县域服务，为乡村振兴输血赋能，同时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与技术改造升级，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赋能广东制造，为制造强省壮骨筑脊。
2: 金柚是梅州的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当地种植户吴叔告诉记者，这片果园是他从2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的，从起初的十几亩慢慢扩种到如今的50多亩。但因为经济原因，想改良果树和果园道路提升的计划已经搁置了好几年，直到今年听到种柚子的气象数据还能当信用证明后，才又忙活了起来。
3: 整个一下，他要是资金方面20-30万左右，也是不同我时候开来开金币群，农商行的市场都十分支持，开20万同家私家加到来人呢，是人呢，所以今天人系十分多压力。
2: 金柚产业对气候条件依赖性强，敏感度高。气候条件不仅直接影响金柚的产量与品质，也因风险难评估、缺乏可靠授信依据，而让柚农面临靠天吃饭和融资困难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金柚气候贷应运而生，为柚农柚企破局。
4: 我们会把长期的气候趋势、气象灾害风险这些转化专业的气象数据转化成为银行看得懂的气候韧性报告，给他们用来判风险、定利率。那贷中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专业气象服务给企业做预警防灾，以及是动态的监控，给企业的经营减少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
5: 目前首笔3405万元输区振兴再贷款资金已发放至梅州农村商业银行，并指导该行以再贷款加气候贷模式，加力支持输区特色产业及涉农重点领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2: 气候贷以小切口撬动产业振兴大文章，是政民企三方协同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生动注脚。今年以来，广东银行机构围绕百千万工程重点任务，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纵深推进服务下沉，加快产品迭代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截至2026年5月末，广东涉农贷款余额2.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粤东西北地区贷款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5.9%。
6: 聚焦海洋经济发展，打造蓝色标杆银行；聚焦县域投融资改革，打造国企首选银行；聚焦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和美乡村银行；聚焦产业有序转移，打造产业示范银行；乡村振兴贷款投放每年不低于4000亿元，加快实现县域贷款倍增目标。
2: 广东金融在补齐薄弱环节短板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精准滴灌。广东工行把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科创企业作为重点战略，成立大湾区制造业金融中心、科技金融中心，以灵活的机制、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发展。
7: 2026年，力争在广东地区制造业贷款投放不低于8000亿元，科技企业贷款投放不低于2000亿元，为广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的金融动力。
2: 广东金融系统紧扣制造业当家战略，构建起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矩阵。从

0: 从传统产业技改升级到新兴赛道培育孵化，从供应链稳链强链到专精特新小巨人拔节生长，金融活水正精准浇灌制造业的每一寸沃土。
1: 牢牢抓住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骨干这一主线，强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加大金融财税支持力度，印发我省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出台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推动产融精准对接，助力广东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迈进。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2: 7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先后到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围绕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工作开展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科研机构，努力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孟凡丽走进中山大学，深入了解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贺信精神，推进教育改革、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国际化办学等工作成效。来到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调研超级计算在工业设计、生物医药、气象预报、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应用情况。孟凡丽深入广东工业大学考察科技创新、企业孵化、成果产业化等工作，走进省部共建精密电子制造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调研芯片、集成电路、电子信息等先进技术与装备的产学研情况。孟凡丽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详细了解学校助力广东制造业当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的情况，到广东省精密装备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调研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到发光材料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显示驱动与集成、光电成像与传感、先进激光光源等领域技术成果应用情况。在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孟凡丽详细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各院所的发展情况，先后走进广东省退役新能源器件高质循环利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可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调研，进一步了解能源研究所在生物智能、海洋能、地热能、固体废弃物能、节能与环保、分布式综合能源系统集成等领域的科研布局和创新成果。在调研走访中，孟凡丽对各高校科研院所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高校科研院所要牢记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聚焦科技前沿领域和产业发展急需，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主力军作用，有力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全面加强产学研政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及政府的密切对接互动，做到产中有学有研、学和研中有产，鼓励市县政府和企业把科研平台放到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企业中设立转化基地和平台，积极探索以多种方式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市场推广等，打通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争取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鼓励和支持驻粤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广东产业科技创新中有更大作为，在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贡献更大力量。孟凡丽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做好服务保障，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供需紧密对接，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粤开展高水平研究、培养高素质人才、产出高质量成果提供更优更好环境。广东台记者

0: 林杰斌报道。
1: 7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余邦丽一行。
2: 孟凡丽对余邦丽一行来粤深化交流合作表示欢迎，向国投集团长期以来对广东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十五五，希望国投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广东的投资力度，在国投集团有优势的领域携手拓展更多合作，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资源等落地广东，助力广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共赢发展。广东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为国投集团在粤发展创造优良条件和环境。余邦丽感谢广东对国投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国投集团始终视广东为深化央地战略合作的核心承载区域，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作用，紧密对接广东“十五五”发展需求，在生物制造、基金、能源、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电子信息、健康养老、检验检测、种业等领域加强布局，全力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
3: 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2: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4: 昨晚，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播出。茂名市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雨夜避险。2025年6月，刘明芳在台风蝴蝶来袭时挺身而出，与同事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提前完成避险安置，以胆识与智慧树立起基层防灾减灾标杆。今年7月，刘明芳还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 刘明芳办公桌上的工作笔记里写满了发展思路、防汛安排与群众诉求，一页一页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的日与夜。2018年，他以村级后备干部的身份踏上基层履职之路，面对全新岗位与复杂实务，刘明芳勤学苦练，短短一周便通过村干部选拔考核。平日里对于市镇组织的各类应急培训，他更是格外上心。
5: 学无止境，因为很多东西你学习过必定就全部把它学完，我都要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体会，提升自己的能力。
6: 他有那种时刻做好准备的那种精神，每次有这种应急的事情，他都是第一个到的。
2: 作为外乡干部，刘明芳把学通客家话当作贴近群众的第一课，不懂就问，不会就记，他很快便能以流利方言与乡亲们促膝交谈，语言成了刘明芳倾听诉求、解决问题的连心桥。
6: 他工作上很认真、很实际，时刻为群众着想，惠民政策，反正跟群众有利益关系的，我们都要第一时间通知到群众。
2: 平日里的点滴积累，筑起刘明芳在危难时刻守护群众的底气。 去年六月，台风蝴蝶来势汹汹，刘明芳在巡查中发现连二自然村溪流异常，浑浊泛黄的泥水夹杂碎石，水位没过脚踝，她瞬间警觉起来。
5: 当时跟我们培训那个技师给我头脑刺激了一下，有黄泥水还有夹着这个小石头这个现象呢，我们也

0: 有学到是那个山体滑坡的现象，我就马上内就报告给我们的村书记。
1: 五分钟内，镇村干部抵达现场，研判后立即启动转移预案。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他与其他党员干部一道劝说，以流利的客家话讲清险情，最终成功转移57名群众，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
2: 在每家每户都敲门啊，也敲户嗰啲嚟喊通知噶。第一时间安排我哋撤离安置点咯，安抚好我晚上噶，即系下半夜怕怕狂啊，要我嘛通知到啊。
1: 那场雨夜里的逆行是刘明芳扎根中和村的生动缩影。在这里，邻里纠纷、各类应急处置，村民遇到事情总会找他商量解决。外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他心里永远重于一切。
3: 我们作为党员干部，面对群众要有责任心，因为群众就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初心是啥呢？就是服务群众，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处理。
1: 眼下中和村正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工程，去年发生滑坡的位置建起了防护坝，排水渠同步开工建设。中和村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重点防御一张图也得到进一步更新。正值汛期和台风高发季节，刘明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查与备战。
3: 三防汛期来了以后，前期工作也要做起，手电筒啊或食物啊、被啊、床啊有没有起床，这些工作肯定是提前要做好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话，我们要随叫随到。
1: 从外来媳妇到村里的当家人，刘明芳用7年时间把根扎在了中和村。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担，他想做的还有更多。
3: 我们中和村目前基础设施还算比较完善，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想想办法把这个村人村貌提升。再有，我们在产业方面，我们村相对薄弱，能不能通过有些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
1: 广东台报道。
4: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终身学习？
5: 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终身学习？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广东报名中和村村干部刘明芳用行动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去年6月15号凌晨，刘明芳冒雨巡查时发现山体异常，立即上报县情。2小时内，23户57名村民全部安全撤离。凌晨4点，山体滑坡摧毁35间房屋，却无一人伤亡。这场生死竞速，他凭什么能交出满分答卷？答案不是运气，而是他始终坚持的那四个字儿：终身学习。刚到中和村时，他听不懂当地方言，就一句句的问，一句句的学，很快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市里首次举办应急培训，他主动报名，把救命的知识牢记在了心里。灾后村里要修拦坝，他不懂工程，就每天泡在工地，一点点啃下了所有技术细节。甚至去北京领奖时，他都要抓紧机会向其他省份的村支书请教乡村发展的好办法。每一次学习背后，都是一名基层干部时时放心不下的担当与责任心。感动中国给刘明芳的颁奖词写道：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担。离不开是选择，放不下是责任，而连接起这份选择和责任的，正是日复一日的学习。现在，广东正在大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目标就是让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现实。在岭南大地上，像刘明芳这样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正扎根乡土，用知识筑起防线，带领村民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7月14至15号，看广东遇见乡村之美主题新闻发布活动走进江门。活动以百千万工程实践成果为脉络，全面呈现侨乡乡村提质升级的鲜活图景，为乡村持续发展汇聚共识，凝聚向心力。
1: 记者在49镇看到，作为江门首家全国甲级民宿，京木山舍民宿项目在政策引导与资源扶持下，以盘活闲置侨乡建筑、文旅产业带动振兴为发展模式，让沉寂多年的古书院重焕生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

0: 从一修复开始，我们请的都是当地的一些老工匠、老师傅，然后到我们装修客房阶段，都是请当地的一些施工队啊，请的员工90%都是当地村民。然后我们这个咖啡加盟的也是当地的品牌，客人过来他会周边去刷一些旅游景点啊，吃东西啦，这也是在地的一个消费。
1: 在开平龙胜镇莲塘村，当地依托侨乡特色打造森兰咖啡庄园，现种植咖啡80亩，年内将扩至300亩，布局咖啡种植与沉浸式体验业态。2025年接待大湾区亲子研学露营游客超30,000人次，农文旅融合成效显著。
2: 是很临近珠三角嘛，这边的消费的群体也比较有经济实力，咖啡爱好者也比较多，在全国来说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么好的产业链了。
1: 站在百千万工程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江门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深耕优势禀赋，打造精品线路，做强品牌声势，持续打响江门3.3精彩之旅城市 IP， 提档升级开平台山省级试点，全力推动开平碉楼赤坎古镇华侨文化旅游区冲刺世界级旅游景区，以文旅带动乡村振兴，为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3: 依托侨脉，优化吸引，侨资的返乡，盘活古村落、旧校舍等闲置的资源，不断新增民宿、研学、艺术、文创等新业态，持续引入社会资本，丰富文旅的供给，壮大乡村的特色产业，既盘活了乡村资源，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以农文旅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广东台报道。
4: 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将于明天晚上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拉开帷幕，届时多台重情 T800 机器人将实景对战。此外，深圳福田龙岗两大商圈也同步设立主题体验区，方便市民零距离感受科技竞技的魅力。
1: 为了让广大市民近身感受赛事氛围，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机器人 6S 店特设重型 T800 原型机展示，福田核心商圈同步设立主题乐园，有6米高 T800 机器人装置及巡游表演、擂台互动及合影活动。
5: 在我们开业以来，像他们的 T800 就放在我们这里。这个 T800 相当于我们在店里给他取的名字叫王者，因为非常霸气，然后很多人也会来这里进行拍照打卡等等。
6: 这个机器人格斗嘛，可以说是比较新潮的一项算是竞技赛事嘛，感觉挺有意思的吧。其实我会比较好奇，这个机器人在假如说在比赛中出现了一些故障，它是会自我进行修复，还是很早之前那种机器人会自己就是突然死机啊，或者卡死在场地上。
1: 比赛当天的活动依次为表演赛上半场、赛事战略体系发布、表演赛下半场及战队出征仪式。明晚7:30，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将在广东卫视与广东体育频道并机直播。广东台记者赖欣彤报道。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正式公布，广东作家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谢友顺《文学的深意》，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在早前入围提名公示的作品中，广东7部作品进入各奖项10提名，覆盖6个奖项类别，创广东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以来的最好成绩，充分彰显新时代广东文学的蓬勃生机。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我国每年新增心衰患者约300万例，人工心脏是中末期心衰患者最有效的救命方案。日前，由中国研发制造的人工心脏已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应用。这颗中国造人工心脏直径仅34毫米，厚度26毫米，重量约90克，不仅体积小巧轻便，设备性能也更稳定。7月15号上午，研学越秀红共享好时光2026年广州越秀区红色研学季启动活动在农讲所纪念馆举行。活动推出越寻足迹红、越游文旅红、越讲思政红等10大板块，涵盖文艺展演、主题研学、文旅推荐等形式。同步推出的红游越秀研学地图将5个红色片区的红色史迹、文博地标、餐饮咖啡、交通住宿等一站式呈现，为市民

0: 全方位打造一场红色文旅盛宴。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幽胜幽丧时光梭，乘时光之梭，赴青春之约。
1: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过去几天受到季风槽影响，我省降雨频繁，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有所升高。如果是途经山区公路，各位一定要多加小心，周边居民朋友要保持警惕，加强防范。今天在岳西和珠三角一带仍然会有中雨，局部呢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外出建议随身带好雨具，雨势猛烈时尽快进入安全的室内来躲避，注意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明天后天我省降雨会减弱，以阵雨雷阵雨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回升，闷热感明显增强。目前正处于三伏天当中，炎热是主旋律，防暑降温工作各位千万别放松。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

0: 在玻璃上添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妈妈，这么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把什么值钱的东西搁那儿了，要不他能派那么多人在那守着？嗯，你终于说了一句直大洋的话，脑子开窍了。
1: 哥，那现在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算了？
0: 谁说要算了？盗贼的肥肉，我要是能让他跑了，那我石虎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
1: 可咱们现在人手这么少。
0: 而且弹药也不足，这要跟鬼子死拼啊，咱肯定也拼不过呀。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按照之前的计划，那肯定是行不通，所以要吃下这单买卖，就得找合伙人。
1: 合伙？找谁呀？哥，你别说梦话了，就咱这盘山周边，除了咱们敢跟鬼子拼，还有谁敢啊？
0: 哼，想不到了吧？盘山是没有。 但城里未必没有，说干就干。妹子，你带兄弟们先回石家铺。你啊，想不想跟我进城？不想算了。
2: 哎，去去去！
0: 熊样，走。
1: 哎，哥，你小心点啊！
0: 啊。
2: 兰敏，我要出去。哎，你一个人去哪儿啊？我要去一趟青龙帮，找一下李红玲。现在为什么？我觉得学姐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
1: 好，那我跟你一块去。不行。
2: 为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个戴彩霞很奇怪吗？
2: 奇怪？没觉得呀。怎么了？
1: 你看，自从她来到这儿。 先是阿玉姐的美丽服装店，再是别墅，都被日本鬼子发现了。
2: 你的意思，他是奸细？
1: 我也不是很肯定，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2: 他要真是个奸细，我就一刀杀了他。
1: 你先别激动，我也只是怀疑。我先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2: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1: 嗯，对了，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去哪了。
2: 我明白。
1: 嗯。

0: 地点，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我们现在要处于被追捕的状态，根本没法出去。
1: 是啊，我们正在被通缉，出去行动肯定会很危险。
0: 我知道很困难，虽然我们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李红玲。
2: 对，李红玲的青龙帮手下众多，分布在天津各个角落，他要是肯帮忙，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东西。
0: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李红玲。
3: 快点，跟着，跟着。

0: 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2: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快点，快点，
1: 快点，
2: 良民证拿出来，
1: 带走，爷拿出来。
2: 走，
1: 快点，快点，
2: 好，
3: 快点，
1: 停下，
2: 快点，
3: 走。
4: 卢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4: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2: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0: 走，
2: 师队，走了。我跟上，快点啊，快点，跟上，跟上，
3: 快点。
5: 队长，
0: 什么事？
5: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一条大鱼，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0: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5: 是。

0: 什么洋旅馆？
1: 我饿，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嘿，以前来过。
0: 走。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狼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还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铃木队长，这下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蒙队长，您就放心吧。哦，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0: 直接处理掉吧。
1: 我明白了。
2: 哎，您这份请。二位，这是客房。
0: 嗯。饿了？
2: 哦。
0: 买个烧鸡回来。
2: 啊。
0: 再买俩烧饼。
2: 哎哎，好。

0: 青青啊，你可算回来了，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
1: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
0: 啊，哎，怎么样？
1: 啊，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
0: 行。
1: 谢谢啊。
0: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
1: 谢谢。
0: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1: 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
0: 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
1: 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
0: 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
0: 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
1: 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哦，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0: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
1: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
0: 什么？那有没有发现我们？
1: 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
0: 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2: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
1: 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2: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3: 在这儿盯好了，仔细点啊！
4: 是。谁呀？这是？
5: 你眼瞎了？没看见大爷的手机啊？
4: 怎么跟爷说话呢？
5: 你小子敢！
4: 怎么着？
5: 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是我撞了你，鸡我不要了，
4: 不要了，
5: 不要了，
4: 滚！你看，滚蛋！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5: 哎，虎哥，咱的救兵呢？
4: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
5: 哦，
4: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说你这脑子！我的手机呢？
5: 别提了，虎哥，鸡我都已经买了，结果在楼下碰见一个人，把我那鸡撞到地上，还给我踢了。
4: 什么人？他活腻歪了他。
5: 虎哥，我觉得这个人挺像日本人的特务，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4: 放屁！日本人的特务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他娘的，他是神仙呢！你小子是不是给我偷吃了？
5: 没，虎哥，我能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刚才他那个王八盒子就在我脑袋上顶着呢。
4: 真的
5: 啊！
4: 这不能待了。
2: 要不我们都出去分头找一找秋雪姐他们，我就先回到别墅去找秋雪姐。
1: 你傻吧？别墅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现在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而且雪姐他们也不会在那儿。
2: 那也不一定。你想，这个时候秋雪姐也许会。

0: 冒险回去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走散了。再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人，日本人也没有通缉我，只有我的脸最生了，他们不会发现我的。就算日本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我就是到周围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回来的。
1: 也行，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们等我啊。

0: 到底退不退？赶紧给我退了！
1: 真没这规矩啊！
2: 跟我说什么规矩？老子就是规矩！
0: 别让我生气啊！赶紧给我退了！
1: 您
0: 赶紧的！
3: 干嘛呢？吵吵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0: 不关你事啊！给我让开！
2: 你奶奶的！
0: 你！

0: 怎么办？
1: 慌什么？吓我一跳！

0: 不行，跑不动了，媳妇跑不动了，饿了。
1: 你行不行啊？挺大个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
0: 哎，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
2: 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引开他们。
3: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1: 得了，没你，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3: 你
2: 小心。
4: 没事吧？
2: 快，我们分头走。
1: 好，还给你。
2: 走，
3: 快！嘿。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啊，大哥。
0: 哎呀，真窝囊，被俩娘们儿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看来这地方不能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1: 回家呀！
0: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1: 哦，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
0: 赌场。
1: 赌场？虎哥，我饿。
0: 真他娘香，
1: 是吗？

0: 妈，
1: 注意。

0: 煎饼果子嘞，煎饼果子，煎饼果子要吗？
1: 给我来一个。
0: 好嘞，你稍等啊。
2: 队长，一直给你盯着，人都还在里头，没什么动静。
3: 给我盯严实了啊。眼睛放亮点，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铃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0: 哎，打吧。喂，明祥饭馆。
1: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0: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2: 我是。
0: 哎，你的电话。
2: 好。
1: 喂，我说你听，
3: 有特务在那儿，行动取消，你想办法撤离，
1: 安全后再联系。
2: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儿？
0: 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2: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哈。
0: 啊，行，没事儿。

0: 好了，他不见了。
1: 什么？厕所里没有人，我把后院都找遍了。
0: 奶奶的！哎，那是那位先生的包。
2: 少跟我废话！
0: 上当了！队长，不好了，人不见了！
1: 人不见了！
0: 你们两个饭桶干什么吃的？来，快过来，别在这儿装了，拿上家伙，包围起来，给我搜！
3: 是。
4: 老板，钱。

0: 人呢？人呢？他奶奶！张如喜，会不会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慢着，这是个洋庙，恐怕是外国人待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
1: 你在这里守着，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0: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嗯。

0: 莫队长，多谢了，要不是您这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1: 你还是太年轻了。
0: 哎，是是 是
2: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0: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2: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0: 你们要是不报，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1: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嗨，你们把他带走。
3: 是，
0: 你们跟我走。
3: 是。
4: 谢谢你啊，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
5: 叫我摸摸就好，我的名字叫玛丽莲。
4: 玛丽莲摸摸，您是外国人？
5: 不是，我是中国人，从小被神父收留，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你们俩是做什么的？
4: 哦，我们是闯江湖的，遇上仇家，路过这里，实在没办法，就闯进来了。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1: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0: 是。哦，不对，
1: 到底是还是不是？
0: 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1: 血？

0: 莫莫，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二位要干嘛？人家什么也不干，过来玩来嘛，不行啊？
2: 啊，行，
3: 请。

0: 你有何贵干？
1: 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
0: 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
1: 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2: 李松，
0: 这位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我们是德国教会，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
1: 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搜
2: 去。
0: 刘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
3: 不行，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
0: 啊，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3: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0: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
3: 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0: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3: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0: 什么事儿？
4: 帮主。哦，廖先生您来了。
3: 啊。